0: 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3，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3， 人民币 6.767， 人民币离岸价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翔道往荃湾进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进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在河社村。何文田山道与卫理道交界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2: 心灵指南，
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smile again.一种心境。SMILE 就来自心中的释怀与祝福啊。听过人创正的 Smile Again， 有 Barbra Streisand。

了 MJ 最爱的歌曲 Smile， MJ 自己创作的 Childhood。 如果有看过他的那套传记电影啊，会对这首歌曲的意味呢更加有理解。 Childhood Michael Jackson。 8:2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好样音乐有毛宁。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人民币离岸价6.76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路往九龙进丽景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荃湾体育馆，何文田山道与卫理道交界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进 BD 半岛车多，龙尾在浪翠园第三期。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2: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2: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0: 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0: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8:3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生肖当中的早晨呢，早高峰的时间啊，驾车人士呢要特别留意啊，安全车速，安全车距，轮胎的状况，车辆的情况，还要留意其他驾驶者的。驾车时候的一些的行为动态，防御性的驾驶能路上零意外，小心安心。回来好样音乐，作词人写的《左持人》。

印象最深的徐湛经典呢之一赵启然，正好是跟作词人的广东话发音一致，填词人呢做的小小的心思。就把文字空间呢打开了。以下这一曲呢，剧本本来啊是为 Celine Dion 创作的 Aerosmith。 How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Celine Dion 这曲呢，同样也是翻唱来自1975年 Neri Carmen 的全美三周的亚军的金曲，也是电影 BJ 单身日记当中的插曲。如果用西班牙语温柔的男生表达会怎样，来听听美声男伶 El Divo 西班牙语版

随旋律和歌词而飞翔了，李克勤的一个人飞呀，飞到了时间到8:5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10:30。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基层医疗署自二月份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高资格高风险的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与。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军表示，卫生署呢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也就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呢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又指出，有大约40%的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的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军表示，慢性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若没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到40%可演变为肝硬化或肝癌。呼吁88年前出生或有家庭成员或性伴侣是乙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及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27， 瑞士法郎 9.583， 澳元 5.483， 加元 5.556， 新西兰元 4.529，欧元 8.92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8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9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341 点，跌2591点，下跌 4.02%， 港金报37,940元，比上日收市跌3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何文田山道与卫理道的交界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另外呢，荃湾路往九龙进丽景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之恋商场，长沙湾道往旺角进蝴蝶谷道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We'll be right back.

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太古城。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作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合适一些可能比较燥热少少，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7: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7: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7: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7: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8: 星期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8: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9: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0: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1: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1: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1: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2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本港上月出口42年最近，对美国飙升114.3%，创纪录。南华早报，人工智能令内地晶片需求持续，本港六月出口录得破纪录，按月升幅。明报，陈嘉信应终审法院要求提早退休。东方，暑热警告发布，三个清洁工一个不知道。打工拜鬼塔，地基拆除，掘出日寇清港罪证。星岛科技股神话，长兴上市成为 A 股王。商报3.28万亿，长兴首挂市值登顶 A 股。经济，长兴首挂飙4.6倍 ，A 股新股王。信报，虚应首季转亏，关税夹击压股指。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份香港整体的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的43.8%，而且呢是1984年以来42年最强劲。进口的货值则是6930亿元，按年上升45.4%。市场预期的升幅呢是43.5%，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相当于商品进口货值的7.5%。政府发言人表示，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强劲，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呢会继续为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带来支持。有分析表示，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的带动之下，估计本港26年全年出口可能录得2到3成的增长。这是商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星岛日报》。针对高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嘉信多次司法抄袭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昨天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接受。认同公众对陈官过去数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要求陈官提早退休，并基于公众利益批准陈官应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将于本周五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嘉信的退休年龄为70岁，他现年64岁。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已就任8年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昨天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于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呢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要新的领袖带领变革，又自言作为科学家及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家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呢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将有关议题包括在今日会议议程当中，相信呢校委会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做适当处理。而至于校长遴选工作何时启动，明报昨天向港大查询尚待回复。另外呢，港大校友兼前校董、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张翔任内提升港大国际地位，对其决定感到惋惜，不过呢相信其离任与在任之内校政风波无关。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信报，港大校长张翔宣布2028年约满后不再续任，意味着港大将会招聘新校长。除了港大之外，城市大学原校长梅延昌今年4月突然离职，近大校长魏炳江也将于明年7月约满后离任，意味着本港8家资助大学当中至少有3家将会换校长。去年的8月，近大宣布原定今年1月完成第一个5年任期的魏炳江只会续约18个月，成为近年续任年期最短的8大校长。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大学教资会日前公布了上学年8大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失业率微跌0.2个百分点至2.2%，但是就业不足率反而上升1.9个百分点到6.1%。有大学表示，近年不少学生通过兼职、自由工作，甚至成为斜杠族，累积工作经验。8大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呢是6.1%，按年上升1.9个百分点，而其中理大毕业生的就业不足率冠绝8大。理大表示，超过90%的毕业生投身全职工作，或者呢是选择继续升学，相信就业不足率反映随着工作模式的演变、新兴产业的发展，毕业生越来越趋向于选择多元及弹性的工作模式。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昨天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也就是下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决国际米兰，以及下月5号车路士大战尤文图斯的赛事颁发 M 品牌认证。应对比赛的进行，不少商户正在积极准备 来自各地球迷，包括提供充足的赛事周边产品。有足球精品零售店代表预计，届时的营业额有望较平日上升约30%。另外，有区内14已经表明配合球赛举办，增聘人手，并且延长营业的时间，希望能够延续世界杯后的足球狂热与商机。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新鲜面包是不少港人早餐及下午茶的主要食品，不过有多少人会留意到当中的盐分的含量？食环署食安中心公布最新研究表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盐的含量差距颇大，平均盐含量最高的是法式面包，各样本呢平均每100克含550毫克钠，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是达到世卫建议的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而最低钠样本呢是提子面包，每100克钠含量只有100毫克。食安中心表示呢，业界依然有空间减钠，提议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或者呢提供一些体积比较小的面包。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摄取过量的钠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有心血管疾病及中风的风险。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今年天气反常，未来数月可能更热。环保团体地球之友引述多国气象部门预测表示，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或于未来数月迅速增强，除了会增加本港面临极端天气的风险之外，也可能对城市基建、公众健康带来更大的挑战。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较正常高出摄氏2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本月最新也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数月将会迅速增长。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东方日报的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异常温暖，平均气温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本港清洁工人在酷热天气之下工作的情况令人关注。劳工处呢，在3年之前推出工作暑热警告，不过有劳工团体昨天公布调查就发现，32%的人表示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未获通知，大约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当中的高达85%的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没有请假，82%的认为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团体就建议检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的检测和触发机制，加强为清洁工提供防暑物资以及改善休息空间等。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民情局昨天宣布，局长麦美娟昨天中午前往北京出席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的开班式。明报向民情局查询参与培训班的人数、费用和课程详情等，民政事务总署称暂时没有能够提供参与人数以及开支资料，仅表示内地培训班为期4天，课程内容包括了解基层治理理念以及实地考察。有关爱队队长接受查询称不清楚有内地培训班一事，另外有数人称没有收到受邀参与，所以不知道详情。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赤列角发生夺命工业意外，一间飞机维修工程公司的维修员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架上维修飞机期间突然意外堕至地面，当场昏迷，救援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将其送院，其后证实不治。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不少旅客来港旅游时都会选择以的士代步，享受点对点和便捷的交通服务。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在港的出行体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先后推出多项的士业界的改革措施，以擦亮这道香港旅游的重要交通窗口。运输署表示，昨天对的士车队优质服务表示肯定，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的回馈。同时，各车队已经成功吸引一批服务态度良好、专业且年轻的新鲜血液加入。这是文汇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商报的时评，政府统计处呢昨天公布最新贸易数据，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飙升 53.4%， 远超市场预期。社评表示，强劲的贸易增长是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蓬勃要求，与香港独立区位及制度优势深度契合的结果。 AI 产业浪潮之下，香港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收获贸易增量，未来更要乘势而上，将 AI 带来的贸易繁荣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并且进一步夯实和提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来关注明报的社评，香港多间大学的校长在短期内将会相继离任，不知道是否跟香港朝高新科技转型以及 AI 科技急剧变化的大环境转变带来的挑战有关。无论如何，香港的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的角色与任务变化，才能够带领香港的高等教育翻开新的篇章。这是来自明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与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这是继互动交流答问会及前厅交流会之后，行政长官主动创设的又一个崭新沟通平台。社评表示，为构建新型行政立法关系打开全新局面，体现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议员的声音，持续优化治理的诚意与决心。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拥有连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枢纽地位，全链条的金融服务和成熟的资本市场，能够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支持。特区政府明确提出，将会通过耐心资本引导市场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并通过北部都会区建设等载体汇聚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资源，打造国际创新中心。今年的财政预算的重点之一，正是锐意推动 AI 加与金融加的相互促进。这是来自文汇报的观点。
0: 经济日报的社评，长兴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呢是狂升超过 4.6 倍，刷新了多项记录，市值超越工行，成为 A 股的新股王。社评表示，这并非是资本狂热，而是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了美韩垄断存储芯片市场局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社评说，合肥国资这笔投资以及浙江省政府扶持杭州六小龙个案，都验证了如果没有政府在财政

0: 入美国市场。然而中国企业还是能够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攻城略池。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汽车品牌在今年的六月在欧洲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车的销量当中录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占率。华府封杀中国 AI， 美国初创企业叫腾，说明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式的起反。中美元首如果在管控 AI 问题上达成共识，渴望构成互相得益的良性竞争。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2026年行至年中，房地产市场走向备受关注。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一线调研发现，稳楼市政策持续显效，市场信心和预期逐步改善。一线城市房地产政策小步快跑优化调整正在持续的释放利好。专家表示，分析市场冷暖要看新房和二手房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签数据显示，六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个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12个区域中心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21.7%，同时全国有207个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实现同比正增长。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昨天午后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而广东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广东的强降雨也不消停，红霞的残留带来向上偏南季风将会继续，水汽源源不断带上广东，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西伸，广东的强降雨区逐渐向西扩展。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在菲律宾防洪工程巨额贪腐丑闻当中，中东战事推高通胀以及执政阵营撕裂等多重打击当中，民众信任度创下新低的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一下午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承诺依法处置包括前众议院议长罗穆亚德斯在内的涉贪官员，将赃款充公以托举民生，并且推动国家经济重回正轨。罗穆亚德斯呢是小马可斯的表弟，他被指涉嫌从防洪项目当中获取回扣。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7月28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最新报在25300点，升93点，升幅0.37%。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27亿。上证综指3840点，跌20点，跌幅0.5%。金价方面，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50美元。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Sam， 早晨。
3: 早晨，早晨，大家好。
2: 嗯，这个星期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在美股的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当然也会关注到联储局的议息的结果。当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大概率按兵不动，但是大家也关注沃什怎么说。沃什怎么说也不重要，沃什怎么做更重要，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沃什怎么说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怎么做呢？其实真的年内还是有挺大的悬念，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年底还是减息的概率高，但是现在的点阵图或者现在你看整个的这个通胀率哈，包括你看整个的中东局势，更合理的动作绝对是加息，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加息动作没有人敢做，也不太可能做，因为好像美国还觉得现在整个中东局势是可控的，像多米诺一样，一个骨牌推倒，战争只要一停，好像油价能控制得住，控制得住好像通胀上不去，好像又有充足的理由不做动作或是减息。想问问您怎么看现在联储局的动作，然后包括这周晚些时候，应该这两天了哈，沃什将会表态，他会说一些市场上预料到他也不装了的话吗？和大家会觉得说今年肯定是减，那只不过现在他必须要演一段时间。你怎么看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阿 Sam？
3: 嗱，根据而家即系嗰个联嗰、那个点个资料啦吓，咁估睇到咧大概不足40%嘅机会系会加息，大概60%嘅机会系维持加3.5%至3.75%啦。咁估計今次都唔會去加息住嘅，但係可能過多一兩次嘅意識，過多一次嘅意識呢，其實呢個日子係有啲意思嘅。我頭先睇一睇呢，好似係9月16號，咁9月16號議員息9月24號就集特會，咁即係其實呢啲就比較敏感嘅，所以今次我諗未必有焦點，下次那個時段就比較敏感啲，咁但係今日即係你講啊，沃什講嘢之前，其實我哋見到特朗普就喺度評論話，佢應該要減息嘅，美國嘅利率冇理由要即係仲唔夠人哋低嘅。
2: 嗯，
3: 咁當然啦，即係特朗普嘅言論啦，咁但係我諗作為沃什，我諗佢都要留意住個通脹啊，即係你見油價升，咁其實有機會再推通脹咁。其實之前佢個個皮書嗰啲都有啲議員都話，其實都感受到個通脹壓力喺度嘅。咁我諗加息係有呢個可能嘅，但係今次我諗個會後聲明最緊要就係睇下究竟佢覺得加息係咪一個好緊要嘅事啦，即係係咪個不迫在眉睫好大壓力啦，同埋就係話係唔係要點講咧，即係评估下究竟嚟紧几时会加息？
2: 是油价
3: 都系你讲。
2: 油价方面，您觉得还有可能过100吗？因为大家看，纽约包括伦敦都是80多哈，90可能现在都没有去到。然后包括大家可能看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这个谈判呢，特朗普的描述是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呢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呢，双方可能又会达成协议，就像我们早前达到的那个协议肯定比现在这个协议更重要，因为那是止战的协议。现在这个协议呢又感觉两边又热闹了一下，又再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出现，包括美国周末也暂停对伊朗的一个空袭的一个行动。所以大家看油价方面又是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低位，那是不是又给了一个支持？说我不知道现在到底特朗普跟沃什在打什么样的牌，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在一个牌桌上，到底在今年如此混乱的一年里哈，又是选举，然后又是战争，然后又是有很多的目标要完成的时候，这个牌该怎么做？您怎么看这个从战争的角度或者从油价的角度再去分析现在联储局的动作呢？
3: 嗱，油價方面，之前都喺呢個節目講過，每當油價高衝到去100或者接近100咧，就會觸動到特朗普先翻嘅神經啊！你見今次稍微升高啲，佢已經又話唔打住啦，唔進攻啊，伊朗住啊，又話唔知點講得好好啊，即係好次次都係嘅。你睇個油價喐到升到稍微接近100或者高過100，特朗普會停手嘅。咁呢個我諗都佢可能佢有自己嘅數盤算啦，因為佢可能心知肚明，你高過100再上個通脹真係撳都撳唔住，咁呢樣未必係佢想見到嘅嘢啦。咁但係你話佢會唔會一下子就放棄話攻擊即係中東嗰邊？我諗又未必嘅。
2: 是，
3: 即係9月24日十大會要把握籌碼啦，更大嗰個局係喺後面中期選舉11月。佢我諗佢呢半年嚟講，我都樣樣都想做，但係真係交唔出一份好好嘅功課同佢嘅國民交代。嗱，美國真係好勁抽㗎，咁但係交唔出一份功課，咁你叫啲人點支持佢咧？即係我諗。但佢又可能亦都係輕視咗、低估咗，即係伊朗嗰方面嗰個反擊力啊，各方面啦、即係其實佢都有少少心口泥沼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就拖住咁樣咯。即係我諗就好難一日去結尾，即係正如俄烏戰爭打咗幾年都未打完，即係呢個中東可能嗰個局勢都會拖住。但係其中一個我諗比較重要嘅一個觀察要點就係個油價，即係如果一當太高咧，特朗普出嚟會降温嘅啦，係啦，
2: 明白。美股方面呢，你說它是悶市吧？我覺得也合理，因為很多觀望中的事情，對吧？剛剛聊到了這個科技股業績。然后联储局的一些结果，包括这个中东的局势，但是其实纳指早段有1%向上这样的一个动作，最后呢跌了0.2%，包括标普方面确实没太大变化，升一点。然后道指方面呢，早盘其实也曾经升了有660多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的美股您怎么看了？因为可能这个星期肯定是炒股不炒市了，因为很多的个股会出业绩嘛，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些事件啊，这个是一个硬指标啊，这是白纸黑字，这也是直接会影响到股价的科技股的业绩，没问题，你考试成绩嘛，这个是。但你怎么看现在美股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个星期对于美股方面的一些投资的建议呢？
3: 美股方面即係講納指啦，其實琴日都有啲升幅嘅，但係美市回殺。咁睇翻市場，原來有個消息咧，就話傳聞啦，講定傳聞先，中國咧可能會做佢嗰啲 DUV 嘅光刻機，即係可以自己做啲更勁嘅芯片。傳聞啊，咁但係傳聞好影響到嗰啲美國嗰啲芯片啊，其他科技工具嘅。咁呢一個傳聞有啲咩嘢啟示咧？即係其實大家可以從我諗做大模型啊，啲股可以見到啦，即係原來中國可以用個比較低廉嘅成本咧，去做到同外國一樣可以差唔多實力，甚至可以媲美嘅一個產品出嚟。咁如果光刻機，因為以前就話美國係領先過即係中國幾代咁樣啦，即係強權中心可能都同人哋有少少差距。但係如果你話傳聞啦，講傳聞啫。真係中國可以做到自己光刻機，話有機會去再提升佢個芯片嗰、那個嗰、那個級數。咁其實會唔會就影響到外國嗰個現有啲芯片股咧？因為你大家都估到，即係如果中國做出嚟，點都比美國嗰啲平一截啦。我唔敢講平幾多。咁其實喺一個性價比嘅角度之下，會唔會更加多人就選用咗中國芯片去做一個替代咧？如果係嘅。咁我啲芯片商咪個生意有機會啲囉，咁所以呢個都嚇怕咗。咁最近我哋見到即係中國呢方面啦，無論即係琴日喺上海上市嗰個長音
2: 星科技，對
3: 啊，對對對啊，即係做 DRAM 啊，或者而家光刻機啊，做大模型，其實見到原來中國科技就不得不承認係不斷喺度進步緊、崛起緊嘅。咁呢個我諗都對美國上市一啲股份啦，咁啊帶來一啲潛在競爭，咁所以即係我會有呢啲消息傳出，就震一震個美股有時納指啦。咁當然即係換特朗普又耍啲手段，話唔知可能抽啲科技水之類似類嘅東西咧，即係呢個我諗喺習特會之前，即係9月29日之前，可能大家都喺度不斷喺度揾緊啲籌，到時放喺個台上。 去傾咯。咁我估呢個科技嘅環節都會係一個重點之一。
2: 嗯，你剛說這個長興科技呢？我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叫做耐心资本啊，耐心资本，这个顾名思义哈、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要等待，然后这个直接的首日的股价昨天这个飙升了465，就是四倍半嘛，就是差不多五倍，然后市值呢一下就超了工行和这个腾讯哈、啊，直接变成了这个 A 股的这样的一个股王，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代表的。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更加振奋的一个消息，包括国产的存储的产业打破海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当然最近也看了很多的这个新闻和帖子，包括也有说这个最近也聊这个在香港上市的一些这个 AI 大模型啊，这个西语啊，包括 Minimax， 大家也会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你对这个行业没有特别多了解，先做投资还真的是挺难的。包括你看在 A 股今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年内还有一个上的，就是大家很一直在等待的宇舒科技嘛，那个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个股也是一直在等待的一个耐心资本。你怎么看接下来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和思维是不是也要发生改变？我们在香港的投资者到底能做什么呢？其实关于 AI 我们能懂得又能有多少呢？就到底如何去做资料搜集，如何去学习，然后如何再把自己兜里的钱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和选股配置当中呢？ Sam，
3: 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讲，除了一些 IT 专才来讲，即是 IT 应该都是 AI 都是一个比较深的东西来的，但是我哋投資者真係尊重市場嘅，知道個資金想捕捉邊個方向，咁我哋去跟嘅。咁即係如果我哋用翻傳統嘅一個估值方法，哇！你冇盈利，我又冇市盈率，我點咁去評估你啊？咁但係原來而家好多都唔係有個生意前景，咁吸引到咗資金就去買。咁我諗科技，我諗都會係繼續一個吸引資金去追逐嘅一個環節啦。即係香港投資者就最顶尖嗰啲可能啲大模型股都喺度嘅，咁但係已经累升几倍，亦都回咗唔少，即係最紧要係未有市盈率，即係我咁跟下个走势就冇所谓嘅，但係要自己小心，因为上得快落得快呢类咁嘅股份。咁但係你话讲到其他一啲真係其他科技环节嗰啲，香港暫時又可能真係有待發展啦，咁所以我諗就都可能係跟炒嘅，即係總會有啲同業嘅，即係你炒咩 DRAM 啊，或者炒啲咩光刻機啊，即係香港勉強強都一間半間嘢，咁可能都係跟下叫做同行咁炒一炒咯。咁但係啦，真正香港即係孕育出嘅咩高科技股，我諗都慢慢再睇啦，要系啊。
2: 今天呢，这个长兴早盘我看了一下，在内地A 股上海这边是低开了1.3%，其实也还好，也算是站住了哈。这个登顶之后呢，这个长兴科技呢也是攻坚高端存储，那准备是再进一步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只个股。另外最近上头条的个股呢，肯定是携程了哈，携程。也算是靴子落地了吧，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事情了。最近我看携程也是给各位内部的人士啊发了一封信哈，这个说挺有意思哈，就面对身边的人的询问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态度，确实错了就是错了哈，严格去落实，包括全面的去整改。包括他们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文旅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包括在过去27年里边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非典啊、金融危机啊、移动互联网的变化呀，包括疫情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也不是没经历过问题，也不是没经历过事情哈，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想问您怎么看携程的一个走势？接下来昨天是涨了4%，被当局罚了52亿人民币，您怎么看携程的未来？
3: 我觉得个未来会偏好嘅，因为始终佢之前可能比较粗犷性咁扩张啊，或者真係利用佢个市场领导地位，可能对一啲酒店啊等等，可能即係造成一啲比较高压嘅一啲行为啦。咁即係而家市监局都罚咗，最紧要个罚则出咗嚟有数计㗎嘛。投资者最惊就係、是、哇，我要罚你罚几多钱呢，一路唔出个数咁就好难计数嘛，你出咗个数多与少好啊，咁大家有条数计到，咁即係当打完手板咁又 又重新出發，有一條好漢啦。咁最即之後我相信即大家都改變唔到。唔通你而家仲走去打電話去問旅行社話有邊度有機位訂咩？而家時代你翻唔到轉頭，你一定係容許，可能到時啲價或者真係會未必咁平，但係你改唔到呢個習慣，你都行咗成十幾廿年。咁但係我諗可能就相對會對啲營運者會公平啲啦。咁呢一個我諗對攜程啦，或者即係同一類嘅經營者，可能都會有利啲嘅。即係大家知道有罰則，知道哦，原來邊啲唔做得啊，邊啲要小心啲，咁大家咪有規有矩跟住去做咯。做得做咗錯，又要俾人罰嘅。咁可能會個行業咁長遠嚟健康發展，同埋我諗不能逆轉㗎啦。你冇可能翻翻以前嗰啲時代去咁樣訂飛啊、訂酒店啊嗰啲嘢。
2: 昨天豪赌股也是表现非常理想啊，包括银鱼啊，包括新豪啊，包括金沙啊，都是录得653这样的一个涨幅，算是发威的一个焦点板块。您怎么看豪赌？
3: 我谂世界杯过后啦，咁世界杯我谂吸引咗好多人关注啦。咁过后之后可能就开始揾紧有冇其他啲博彩机会，咁可能留意翻个豪赌股啦，而且又暑假臨近啦，即係我諗，尤其是而家啲豪賭股唔係就係吸嗰啲高端客啦，中長嗰啲，咁可能嗰啲基本家庭客，咁暑假咪一家大細咪去澳門消費啊、落啊、博彩，咁其實呢一類可能都會帶動到佢。咁所以我諗即係受惠呢個叫節日啦，或者暑假嘅因素咧，咁佢哋都有機會真係會係對個業績有正面呢個影響啦。咁但係當然，我哋記得，唔知有冇大家留意啊？九月幾有亞運啊，名古屋亞運啊，但亞運應該冇得到嘅係嘛？咁所以應該唔會影響到佢哋嗰個。对业绩表现太多了。
2: 科网方面，今天小米周四将会有两款新车出来，昨天是涨了7.3%，蓝筹里边 number one。包括昨天腾讯也在向上，阿里也在向上，美团也在向上，整个科网其实是在向上走。当然之前一周确实不太理想嘛，但是你如果看整个七月这一盘指数的话，又比六月份强太多，对吧？这个五穷六绝七翻身，这七月肯定是比六月强，因为今年的六月有点像往年的五月一样哈，穷成那个样子。怎么看整个科网？
3: 其实我谂记得上个礼拜、前个礼拜都讲过，即系美团啦，你可以留意翻啦。咁你见到真系一路都行紧，咁即系证明即系香港啲科技股虽然啊科技含量未必一定好高嘅，咁但系个估值够低咧，就吸引到人嚟入嚟啦。咁啊，小米方面即系你又出新车，咁其实总会有啲 fans 会支持嘅，但系我谂比较留意就真系车性能，尤其是安全性啦，即系大家如果翻查翻小米嘅新闻，你会明白我讲咩。咁系咪真系做到好啲嘅一个水平啦？咁都但系无论如何啦，都消息都够刺激咗股价向上嘅。咁当然都继续留意，即系可能个投资者啊等等对个新车嘅风评啦。
2: 明白。非常感谢 Sam 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见，拜拜，
3: 拜拜。
2: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自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至本月中，已经有约33000名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军表示，卫生署根据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也就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人是乙肝患者，形成的隐形感染人口达到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又指出，有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约70%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的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364点，升157点，升幅0.62%，成交金额594亿。上证3842点，跌16点，跌幅0.4%。2513智普1051块，跌232块。981中芯国际71.6块升1块，1810小米29.04块升3.4毛，9988阿里巴巴111.9块升9毛，700腾讯450.2块升7.2块，2800富基金25.8毛升1.4毛，1347华虹红利147.6块跌1块，3986兆易创新480.4块跌65.2块，日经62004点跌2927点，跌幅4.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3: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下午的10:05呢，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早上
0: 早
1: 上
0: 早晨啦。琴晚瞓得唔好吗？
1: 琴晚都一般啦，被女儿弄醒了哈。
0: 是这个小孩啊，
1: 是
0: 哎，小孩，我想问你一下哈，就是这个小孩他2-3岁吧，
1: 是
0: 他会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影响他的睡眠呢？
1: 啊，他就还好，我觉得他就还，因为自从他出生之后呢，我家的这个冷气机哈，使用频率是直线上升，那所以他每天在冷气房里面，就我觉得他不太受外面的这个天气影响了，就还好，但是他就是不太愿意睡的那一种。
0: 哦，精力充沛，
1: 精力充
0: 沛
1: 了，
0: 所以呢也要放电的那一种，
1: 要放电
0: 啊，是哈。但是呢，我们经常说小孩的这个，我们人嘛，就是要作息要正常啊。
1: 是，
0: 经常老智慧就是早睡早起嘛，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大的影响的，
1: 对对对，
0: 啊，让自己呢可以就是，尤其呢在以前呢，如果呢这个营养不太好的年代，又加上呢如果作息时间不好呢，最影响的就是肝。
1: 是
0: 啊，尤其晚上如果熬夜的话呢，还有喝酒啊这些呢，最影响的也是肝啊，
1: 对肝负担
0: 很大。所以呢，今天要提醒大家，7月28号，今天是世界肝炎日。
1: 是
0: 世界肝炎日呢，是定于每年的7月28号，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正式设立的全球性的健康纪念日。
1: 是的，
0: 也希望呢能够提高哈公众对病毒性肝炎的一个认识，
1: 是
0: 也推动各国来加强肝炎的一个预防、检测还有治疗工作。实际上呢，在以前呢，肝炎是尤其在我们的营养条件不太好的时候，在
1: 而且疫苗还不够的时候，
0: 也没有疫苗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真的有可能真的是不治之症的，会影响比如说肝炎的预防，还有肝癌的预防，这些肝的健康哈，这个对大家有这个很直接就有生命的这个影响，所以呢，现在就有疫苗，也有，因为大家的防护的措施也做得比较好，
1: 也认识了更多，
0: 对，营养也够多了，而且呢，还有这个筛查治疗这些呢也跟进了，所以呢，这些就慢慢的令现在的肝炎的数字呢是下降了不少啊，
1: 对，
0: 但是呢，人家还是
1: 有这个群体在的，
0: 有、
1: 这个、
0: 肯定是有的，
1: 是的，
0: 尤其呢是比如说我们这里呢要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这一天呢，是为了纪念哈一位博士的诞生，叫巴鲁克·布隆伯格。那布隆伯格博士呢，是在1967年他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就是 HBV。
1: 是。
0: 在短短2年之后呢，就研制出了第一支的这个乙型肝炎疫苗。
1: 那有疫苗之后呢，对于这个乙型肝炎的防控控制就开始有了哈。
0: 对。
1: 就做得很好了。
0: 对了，就他的这个贡献。
1: 至少可以预防了。
0: 是的，这两项的这个突破性的贡献呢，也是为全球的这个肝炎的预防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因此呢，在1976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的生理学、生理学还有医学奖，或者是医学奖了。
1: 对，
0: 好，诺贝尔的医学奖哈。所以这个也拯救了很多人，
1: 很多的生命。
0: 对，因为甲肝、乙肝的这个大家都担心哈，因为目前为止这是庞大的一个感染的数字。到了2024年，全球有超过2.87亿人是患有这个慢性乙肝，还有丙肝的。大约是130万人是死于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的。
1: 是，还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
0: 而且每天新感染的人数，全球每天仍然是有5000人是新感染乙肝或者是丙肝的。
1: 对哈，而且刚刚也说了哈，慢性病毒性的肝炎是导致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认知的。
0: 对，说点香港的数字哈，说感染的人数哈，是根据卫生署最新的人口健康调查推算，香港整体人口大约是有41万人是患有慢性的乙肝，整体的感染率大约是5.6%，
1: 是
0: 这个数字并不小啊。那高风险年龄群体呢，1988年或以前出生的人群，这是 高风险的，
1: 对，
0: 它的感染力呢明显是偏高的。
1: 嗯，
0: 在30多岁到50多岁这个年龄的组别中呢，感染流行率也高达8.4%。
1: 是因为原来88年以前呢，他们这个的乙肝疫苗还没有普及接种，
0: 嗯，
1: 所以这个感染率是明显偏的，因为他们这一群人没有打疫苗。
0: 它隐患的地方在哪里呢？哈，有调查就发现说，有近40%的乙肝的患者没有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感染，
1: 自己不知道。
0: 对，有大约70%的患者呢没有接受任何的跟进的治疗，
1: 是
0: 就不理了，由他去吧，就那种的。
1: 嗯，
0: 好，所以呢，哎。这也是慢性病的治疗，也是我们的这个家庭
1: 医
0: 学里边其中呢要防就防患的、
1: 防范
0: 防护防范的一环，
1: 防范的一环，是防患的防范的一环。
0: 没错没错，也是要做的一环哈。那等一下呢，在11点钟，好，今天呢我们是来谈谈家庭医学的改革，还有一个发展，还有历史，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哈。好，等一下呢会为大家请来黄志威教授来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
1: 好的哈，也来聊聊这个基层医疗哈。
0: 对，好，10点半之后呢，大家要留意了，今天我们有中医师，
1: 赵子峰
0: 医师。今天讲什么？
1: 今天讲这个哈，热肺还有体臭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还是在夏天，这个哈，小孩和大人我觉得都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0: 对，好，那究竟尤其小孩子特别容易长热肺。
1: 嗯，摸上去
0: 压
1: 拉拉，哎呀，真的是。
0: 对，他们
1: 都很担心。
0: 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中医的角度怎么看呢？哈，等一下来请教赵医师，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热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旅游的朋友要留意了哈，我们的这个燃油价呢又要加收了，又要上调了。这里有航空公司有宣布，由2026年8月1号起就上调这个燃油的附加费。在香港出发的单程的航班中呢，就是中国内地的航线是190加到223，
3: 是
2: 这个加幅是 17.4%。虽然你听起来好像几十块钱呢，但是加幅很大。东南亚这个航线就有241的这个港元加到339，对，加幅更大了，40.7%。
3: 是
2: 啊，日本的航线是有290加到339，这个加幅也是16.9%了。反正呢是长途就更多了，
3: 长途更多，
2: 有965的港元就加到了1362的港元，这个加幅是41.1%。
3: 好，那这是港航的
2: 价格。为什么非说马尔代夫的航线就维持不变呢？为什么马尔代夫就不加呢？
3: 我觉得可能没减过吧，因为700多，
2: 早就加过了，是吧？
3: 早就加过了。对，另外这个国泰也是有加价的一个情况。
2: 刚才是香港航空啊，那国泰也有加价了。
3: 对。
2: 近期呢，是因为中东局势呢在紧张吧，就重新又上升了。
3: 是。
2: 这次调整之后的附加费水平仍然是低于四月的高峰。但五月起呢，曾经多次下调过价格。
3: 是，
2: 不过这个都是灵活的这个变化。其中一个小妙招就是，如果你在月底前说锁定这个就能够买票的话呢，就锁定这个旧价。
3: 是，那还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哈，比如说长途航线是确实是加的挺大的。
2: 对呀，如果你一家几口的一起飞的话呢，那真的是
3: 7月31号前你最好就要买机票了哈，
2: 是，
3: 早买都早折扣。
2: 对，是的哈，那这个大家要留意了。还有呢，就是现在旅发局有宣布，说继早前呢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一共送出了有20万份的这个优惠之后呢，现在再加码推出活动门票的消费优惠。市民呢还有旅客在7月31到8月31期间呢，如果你出示盛事或者是活动的有效门票，
3: 是
2: 就可以无限次享用酒店或者是旅游景点额外的95%的这个优惠。这票没经济呀，
3: 票没经济，
2: 对，票尾经济，
3: 学回来了，终于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出来。
2: 这个联动，我觉得这个是联动消费嘛，
3: 对哈，对，
2: 互相都有刺激，这个才是能够带动大家的气氛。
3: 是，
2: 拿了这个票尾之后呢，可以去不同的14，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3: 对，酒店哈、景点门票等等哈、商品也会有折扣的优惠，
2: 折扣也再多一点是比较好。
3: 是的，是的。
2: 但我就希望呢，有些呢就不是，如果真正的折扣，我不知道阿忠对你来说啊，如果真的有优惠的话，你是想送你一杯什么奶茶？饮品还是真正的折扣？
3: 如果是我觉得哈，就入场的那一刻你就应该要送一杯奶茶，
2: 然后呢票尾再折扣，对吧？
3: 票尾再折扣这样子啊，我觉得
2: 想得好美，
3: 想得好美。我觉得对于旅客而言，就是你推出越多的一些优惠哈，推出越多的一些活动，让他比如说我这个星期我留在香港消费，我是觉得划算，我是值得啊，给大家揽我。
2: 对，
3: 那我觉得这个票尾经济就确实是能够做得到。
2: 是，
3: 但如果你觉得你那些的折扣比如说95%，本来那样东西可能已经就贵了，你加上95%也只是减个十几块钱的话，那对旅客而言好像觉得都买五盘子，就可能还是要
2: 不能
3: 再上去。
2: 那你不能说一定要很便宜，现在就是折扣是个情绪价值。
3: 不过我觉得它
2: 有折扣的话你就觉得很开心哈。
3: 是，
2: 但是呢我这里呢也提醒一些的朋友哈，比如说呢有些你进了一些景点的时候呢，其实呢最近360哈，就是昂坪360，他在做一些业 景，
3: 嗯，
2: 夜景的这个时间，它有些特点特备的时间，
3: 是
2: 特别的时间是可以去到晚上的10点钟的。
3: 嗯，
2: 那如果呢，你到晚上的时候呢，因为它的那个缆车呢是没有灯光的，
3: 啊，
2: 那你怎么拍照呢？
3: 哦，
2: 对吧？很多人拍出来就，
3: 那他做夜景，那他那个缆车不开灯。
2: 对，它不好，那因为你开了灯之后，你看不到窗外了嘛。
3: 哦，
2: 它主要想你在这个夜景的时候可以看到香港的夜景，
3: 嗯，
2: 通过缆车去欣赏哈，在机场那一边的这个港珠澳大桥啊，这个人工岛啊，
3: 哦，
2: 还有机场啊，
3: 是
2: 这个夜景也非常的美丽。
3: 嗯，
2: 但也有人就想，我能不能拍到我？
3: 哦，
2: 然后呢又拍到夜景？
3: 是，
2: 那我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去了这些地方，第一你要做一些的功课。
3: 嗯，
2: 那第二呢，如果他有一些的这个小礼物给你的话呢，
3: 嗯，
2: 你最好看一看，可能里边就有教你怎么去拍夜景，或许拍一个剪影出来，
3: 哦，
2: 你的帮你调教你的手提电话，
3: 是
2: 去到用什么样的光圈，
3: 嗯，
2: 用什么样的这个模式，
3: 嗯，快门，
2: 那么对快门，你就可以拍出一个有你有灯光，有你有景的这样的一个夜景来。
3: 嗯，哦，就像有个小贴士，
2: 对，有小贴士，
3: 应该怎么拍，
2: 不要忽略了这些小贴士，就不要忽略了人家随手递给你的一些的入场的一个注意的一些事项啊，
3: 嗯，
2: 什么东西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进了场之后就给你递上一张纸，你就扔掉了，
3: 嗯，扔掉了哈。
2: 对，
3: 啊，
2: 对，这些，对，我觉得去旅游吧，
3: 嗯，
2: 有时候去某些景点的时候呢，要做一点点的小准备。
3: 是，
2: 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太浪费。
3: 嗯嗯。
2: 啊，即使给了钱之后呢，你有收获拿回来。
3: 对啊，
2: 啊，
3: 你至少你拍个照片，你也拍得比较漂亮一点。
2: 对呀，要不呢拍出来真的是
3: 浪费了景色哈。
2: 对，拍个剪影也好看呐，啊，能够拍出剪影来呢也不错的啊。
3: 嗯。
2: 好，那这个。是哈，香港夏日礼啊，因为接着呢可能也继续有其他的活动，
3: 嗯，
2: 希望呢能够各种的形式吧，让香港呢可以这个兴旺起来了。
0: 社会
3: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看很多人都在网购哈，或者呢是买礼物哈，那这里就网购大行其道嘛哈、嗯、不过呢就之前我们有提过了，就是发现呢这个包装真的是
1: 外包装太多了，
0: 太多了，太隆重，太浪费了，也真的是太不环保了、
1: 嗯、
0: 这个就风潮也就成了这个包装成灾了，已经是哈，
1: 是
0: 说这个有废料非常的泛滥了。
1: 嗯，
0: 说过去刚过去七月一号嘛，
1: 对，
0: 内地实施了这个新的国家标准，
1: 嗯，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
1: 对，
0: 好，那规限呢包装箱、包装层数还有这个胶纸的数量，
1: 嗯，
0: 啊，已经被限制了，
1: 有这样的包装要求，
0: 都有包装了，对哈，这个是在七一的前后嘛，
1: 嗯，
0: 这个有报媒呢也走访了多个的自提点，
1: 对，
0: 就发现呢不少市民的战利品。
1: 嗯、
0: 就是这个之前就是七一之前对，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发现了，
1: 是
0: 哈，就是你看见了哈，就是五花大绑，
1: 对，
0: 太多，而且我曾经试过呢，就拿一个小的东西、
1: 嗯、
0: 就巴掌大的一个小盒，
1: 是
0: 去到内地去寄，
1: 嗯，
0: 它的那个胶纸的包装哈、
1: 啊、
0: 就捆了又捆，捆了又捆，我说你不累吗？
1: 快递小哥帮你包装，
0: 对，它的包装，它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就要多
1: 缠
0: 几
1: 圈、
0: 多缠几圈的那一种、
1: 嗯、
0: 我说你不累吗？我是需要缠这么多吗？他说安全，
1: 为了安全，对吧？
0: 我说这有多不安全呢？你知道那个胶纸已经，它又不是为了防，也不是防碎，就不是那一种的，只
1: 是
0: 个纸盒、
1: 哦、是
0: 里边有些小东西这样子哈，
1: 外三层，
0: 我说对，不用那么多，我说我的那个东西不怕摔的哈、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就看到说有一只陶瓷碟足足包上了七层的物料，
1: 嗯，这可能这个还是
0: 对，他就怕
1: 安全的原因，
0: 对，为了安全的原因，
1: 怕摔了，
0: 所以呢，真的是哈，就非常的夸张了。
1: 嗯、
0: 他说呢，这个也有一些，比如说很，其实有些不怕就不怕摔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沙发套、沙发套啦，这个纸巾盒啦，
1: 嗯，
0: 牙刷杯啦、杯架这些不怕摔的东西，但是呢都是包装很多很多很多，
1: 对
0: 哈、嗯、
1: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直运呢、啊，就是啊，你每一个商家他都是快递直运的，因为以前就是说你要买满99块钱他才给你送货，现在我看到那些网购平台呢他一件也送，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你在 A 商家买了东西之后你又去 B 商家买，但是去到最后的这个集运点的时候呢，他如果不帮你啊，把两边的包裹包起来的话呢、
0: 嗯、
1: 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又会额外的进行包装，
0: 是的，
1: A 和 B 它都分开来装，
0: 好了，其实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
1: 嗯、
0: 那七月一号实施了新国家标准，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
1: 是
0: 它有规限，就规限呢、
1: 嗯、
0: 包装箱还有包装的层数还有胶纸的数量，这个但是呢很多人全不知情，
1: 对，
0: 这国家已经有了规定了、
1: 嗯、
0: 国家也都重视了这个情况了，但是呢
1: 实施起来、啊、
0: 实施起来呢发现呢在那些的这个物流店里边、
1: 嗯嗯嗯、
0: 物流的公司和那个快递公司，他们好像不太知道这个
1: 新的规定，
0: 是没有人跟他讲的吗？
1: 对，
0: 他们说是支持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没有不知道，原来是已经有了规定了。
1: 嗯嗯，我网购的市民也是支持了哈、
0: 嗯，
1: 因为其实如果是实施了新规之后，减少这个包装物料，对于他们拆来说，我觉得
0: 也是
1: 方便了很多。
0: 我也是特别烦，我对拆这个包装有时候就无从下手、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拆。
1: 对，
0: 它的那个粘合性也太强。
1: 是的，是的，外包装
0: 特别厉害，所以整个盒子呢，要真的要拿剪刀要剪开才行，就没有办法。就能够
1: 直接撕开，
0: 就很直接或者是容易的把它拆开，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作为用户来说呢，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又不环保哈、
1: 嗯、是的。
0: 好，那这里呢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的，
1: 嗯，
0: 他说有这个快递的工作人员了、
1: 嗯，
0: 这个有一位他就说他怎么讲呢，他说担心新标准对香港消费者未必是好事、
1: 哦、
0: 说始终呢是运来香港呢属于是长途，这个包装越厚就越扎实、
1: 嗯、
0: 就担心呢包装不够的话呢会不会有了这个就会破坏了
1: 坏掉了摔坏了
0: 这个物件，
1: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
0: 对，但是呢，这个包装能不能有其他的？比如说，现在一定要这么多的胶纸吗？那个纸盒，旁边有些纸碎，这个不已经可以达到了那个
1: 防震，
0: 对
1: 吧？防震，
0: 对，主要是防震嘛。
1: 是的，
0: 对呀、啊，你其实包装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人买的都衣服啊这些之类的，那就很简单
1: 了。我觉得衣服就应该不要包那么多包装了。
0: 有一个防水的袋子就可以了。
1: 是的，把它装进去那个防水袋就 OK 了，外面不用缠绕那么多圈哈。
0: 对，如果真的需要。包装很多的话、不过我觉得做不到了哈。比如说有些国家他说反正你需要我多给你、要有些环保费。
1: 哦，
0: 我给你
1: 额外收费。
0: 对，额外来收费。其实我们寄，我们在香港邮寄呢也很贵的。一个纸箱也要自己买。
1: 要收，对 啊,
0: 对啊，
1: 每个纸箱都要
0: 收费的。他会给你做好一个包装。
1: 是。
0: 对，然后呢就非那种 fragile 的东西、就是小心轻放的东西呢，他会有特别的这个运送的一些处理。
1: 对，额外的处理，
0: 对呀、
1: 比如说它里面要放一些
0: 是
1: 那种防摔的纸啊，
0: 对，
1: 外面会贴上一些标签啊，这样子
0: 是。但现在来说呢，好像又我们国内物流来说呢，现在因为太多了，可能不太容易做到吧。
1: 对哈，因为看到其实在香港来说呢，现在有部分的字体点哈，它会有一个集场回收的一个做法。不过呢哈，对可能市民还有这个店员来说呢，就只是看到旁边新增了一个回收桶。但是呢这个回收桶实际的作用是怎么样呢？可能市民大家还是要去留意一下。
0: 有人说没有用。
1: 对，有人就说哎，他以为是垃圾桶。
0: 对
1: 对,
0: 对、其实那个是回收桶。
1: 那是回收桶。
0: 他放回收桶的人也没有认真去对待。
1: 对啊，那
0: 也不认真这件事儿，反正也就。

0: 1.1%。2513智普1052块，跌229块。981中芯国际69.6块，跌1块。9988阿里巴巴112.7块，升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升1分。2800富基金25.76块，升6分。1810小米29.12块，升4.4毛。1347华虹红利139.3块，跌9.3块。700腾讯450块，升7块。3690美团91.3块，升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8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2: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1: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1: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怎样从吃方面入手，减轻更年期的影响呢？让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告诉我们。
6: 更年期之前雌激素咁天然嘅保护罩突然之间少咗嘅话咧，咁身体其实就会变咗一个慢性嘅低炎症嘅状态底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如果食得太多一啲甜嘅，譬如啲女性中食糖啊、啲蛋糕啊、雪糕啊、甜品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辣嘅嘢啊，而家好兴食麻辣火锅、好高脂嘅嘢啊，咁其实啲血糖好多时就好似你过山车咁样咧。上上落落会影响到个自律神经，咁咧就会令到更年期本身有机会出现嘅潮热啊、失眠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嘅相关症状更加严重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4，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湿度的26度，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相对湿度现时是94%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2，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那钟老师啊，我们经常想啊，我们现在年龄可以活到多久？
1: 是
0: 120，
1: 一百二，一百五嘛，
0: 152，然后呢就说150啊。
1: 是。
0: 那究竟呢，人类究竟能活多久？
1: 啊，
0: 这个、
1: 是
0: 不是以科技，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下呢、我们能不能是不是也都能够越来越长寿，更长寿，
1: 越活越久？
0: 究竟要活多久呢？神话故事里边哈、当然我们有千岁，有万岁，我们经常说，哎，皇帝万岁，
1: 万岁万岁，皇后千岁千岁。
0: 对呀、究竟是不是能活到1000岁啊、好，那这里呢看到有俄罗斯哈、这样的有个科研的团队，
1: 是
0: 他最新研究了揭开了人类寿命的一个终极极限的一个指出，他说即使未来的医疗技术发展到能够治愈癌症了，也延缓这个老化了，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
1: 了、对，现在也延缓了很多了，
0: 延缓了很多了。
1: 对、你看尤其香港对吧，
0: 对呀、
1: 长寿的地区，
0: 我经常看到他们表扬我说，哎呀，你咪就18岁，
1: 系嘛，都唔老嘅，见不到岁月的痕迹哈、
0: 对，还没有这个杀猪刀还没有割下来的那种哈。说这个就延缓这个老化，事实上真的是也有年轻化了哈。
1: 是。
0: 那甚至呢，还克服了几乎所有这个已知的一些老化的机制。说人类呢，依然是无法实现这个长生不老。就即使做到没有病，
1: 把所有这些的障碍都克服了。
0: 然后呢，你看上去又很年轻了。然后呢，也没有再有什么老化的这个东西来影响到你了。对了，但是呢，还是无法实施呢长生不老。不过研究呢就带来令人很振奋的一个讯息，我都不知道是振奋还是应该就忧郁了哈。说在理想的情况下，人类平均寿命有望可以延长到146到194岁。
1: 哇，
0: 说极端理论条件下、最高的上限甚至可以达到627岁。
1: 哇，600多岁，哇，真是想都不敢想。你看以前的人30-40差不多了，对吧？古代啊，30、30-40、50左右、
0: 历经6个世纪，一个朝代也就差不多，
1: 对
0: 吧？对
1: 啊，一个朝代也就200-300年这样子。
0: 当然也有跟也有多一些的哈，但是呢，这个真是这寿星公的寿命了哈。好，那这里就说呢，最影响的还是器官的衰竭了，
1: 是
0: 哈。
1: 就为什么我们无法永生哈？
0: 对，无法永生，
1: 最大的原因
0: 就是你的器官就真的会衰竭。就是
1: 器官会累了，
0: 你会累了，你的机器就是老化了嘛。所以人体老化就涉及了多种的这个复杂的生物的一个机制，包括呢这个 DNA 末端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1: 一些科研上的
0: 一些研究，对，它叫端粒的一些东西，端粒缩短啊这些等等了很多的这个反正呢你就是器官上的你无法承受你的年龄，
1: 是衰竭了，
0: 对，衰竭了，衰竭之后呢，那你就不能存活了。除非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令你的器官
1: 人造的，可能之后
0: 对呀、
1: 对
0: 吧，就换上了很多人造的东西，
1: 人造的心脏、肺部
0: 不会衰竭了，最多拿出来清洗一下。
1: 对，洗一洗。对，因为其实我看到他说啊，还有比如说影响的就是细胞清除代谢废物能力下降。对，好像你刚刚说，拿出来清洗一下，是不是能够继续？对吧？
0: 对
1: 呀、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原本的器官，它处理废物能力下降，也是造成我们无法真的长寿的原因。
0: 就像吸尘器一样的。
1: 对啊。
0: 要把那个网，你要吸尘网，你要
1: 定期
0: 的要
1: 清洗
0: 清洗它的杂质，这些
1: 是的哈。那这些也是影响到我们的哈。还有比如说，真正难以避免的防线是这个叫体细胞突变的持续累积。比如说细胞不断的可能在你这个年岁增长的情况下不断的进行一个分裂的时候，
0: 它有突变，
1: 会突变，
0: 细胞会突变，突变之后就可能诱发这个癌症了。
1: 对啊，癌症就是这样来的。
0: 是的哈，
1: 是一些细胞的，
0: 所以它诱发。癌症，那这里呢即使未来可以医学能够完全控制癌症，但是突变仍然是逐渐削弱细胞功能，来导致身体呢组织慢慢衰退，
1: 对，
0: 最终呢也引发器官衰竭，从而呢也形成了人类寿命的一个理论的这个硬上限，
1: 是的，
0: 就是有上限的，
1: 真的是有上限，
0: 对，所以呢其实活到100岁现在已经开始越见越多，活到120岁的也不是不可能，
1: 对对，
0: 150岁呢，现在也好像大家也都。听说的话呢，也不会那么惊讶了，也感觉你不惊讶就
1: 而且看不出，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150哈，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
1: 那个可能，
0: 但现在呢是真 的、嗯、我们是长寿了，越来越长寿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我说银龄经济啊这些、嗯、我们也要怎么去做好你要长寿之后呢、
1: 这个、的准备，
0: 对呀、啊、长寿我们希望的是健康的长寿、
1: 嗯、
0: 对你的身体不要某个器官有了问题然后你卧床、
1: 嗯、
0: 或许呢不能走动，这样的长寿呢、
1: 嗯、
0: 就不太好了，
1: 是的，
0: 对吧，会影响
1: 就
0: 对你长寿来没什么意思嘛、
1: 嗯、
0: 对吗，所以呢
1: 病痛的困扰是很
0: 对
1: 很
0: 我们要
1: 很麻烦的，
0: 要多点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哈，要做好这个要好要有这个素质的一个长寿，
1: 对有素质的长寿
0: 是好，我们来请教中医师了、
1: 嗯、
0: 看看怎么可以令自己啊活得更加的这个
1: 过得好一点，有素质。

0: 好，今天养生Go Go Go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今天我们讲讲这个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秘招啊，看有什么秘招啊？
1: 对，
0: 好，今天
1: 是影响到我们热肺和体臭。
0: 没错，没错，好啊，赵医师是不是在线上了？
1: 是的，是的。
0: 哎，赵医师你好。
1: Hello， 早安，早安，
0: 早安，
2: 早
0: 安。我们现在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小孩的热肺，可能是不是阿忠的女儿遇到了这个问题？
1: 感觉是的，所以要来问一问了。
0: 哎，那个热肺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为什么长出热肺来呢？
2: 咁其实热肺呢就喺香港係好常见嘅，最主要呢佢属于一个急性嘅一个皮肤炎症啦，咁就係因为你都称之为寒疹，主要呢因为我哋岭南嘅地方啦，湿湿热热，好多时呢我哋皮肤嘅毛孔啦、皱裂呀，佢梳洗得唔够好，佢就焗住有啲好似鬱熱積住喺皮肤嗰度，都知道毛孔嘅梳洗失调，咁就会積成一啲热肺。一啲临床嘅症状呢就好似皮肤度出现一啲小嘅密集红点啦，或者小水泡。通常都伴随一啲剧烈嘅瘙痒啦，或者啲刺痛嘅情况出现噶。
1: 嗯，就有长这个汗疹出来。
0: 它就是个炎症，
1: 是
0: 吧？它就是个炎症，就是因为呢太热了，或许这个。
1: 它是因为衣服捂住了还是怎么
2: 来
1: 了？哈。
0: 它衣服捂住了是吧？还是
1: 衣服捂住
0: 了？小孩当然是不是真的应该是热出来的吧？要不然为什么叫热肺？
1: 嗯，
0: 哈。
2: 咁其实几有趣嘅呢个病呢，咁有天气啦、体质啦，同埋本身小朋友呢，佢三者呢都有佢相应嘅关系嘅。咁、首先天气啦，我哋特别是热肺出现喺一啲暑湿暑热嘅天气呀，同埋香港地方会出现多啲、好少话听啲北方啊干燥嘅地方出现，係因为夏天呢通常都暑湿，咁就夹杂啦，通常呢都会导致我哋容易出汗多。咁、汗呢如果我哋唔及时抹咗佢呀，或者可能湿咗件衫叠住喺件身嗰度呢，都会可以積住喺皮肤嗰啲我哋嘅皱裂嗰度焗住皮肤。咁第二个呢就係体质啦。咁小朋友呢好多时候呢会容易可能食啲糖果啊，食啲甜味嘅食品，係啦，形成一啲我哋讲湿热嘅体质。另外呢我哋夏天呢亦都要注意食一啲水果啦，非常之丰富，亦都非常之美味，但小心呢食得太多亦都会导致我哋产生啲湿热嘅情况。咁另外小朋友比较好动啦，鍾意喐动出汗的情况下，加埋小朋友都发即係生長，我哋講發育緊，係屬於一個純陽之體，陽氣比較足啊。好多時候咧汗出多，但係毛孔調節功能咧都未夠完全嘅成熟嘅情況下咧，就會容易出現呢啲汗疹啊、熱痱啊，甚至咧可能濕咗件衫都唔知啊咁嘅情況嘅。
0: 嗯，这个原来是跟湿热有关系哈、这个还是跟小孩就原来也跟体质有关系的哈、那我们经常呢，我反正我儿子小时候如果他有点热痱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他弄点什么爽三粉
1: 啊，对对对，洗完澡之后。
0: 对，那个其实那个爽三粉是什么东西来的、它的成分是什么？
2: 咁其实呢爽身粉呢都系好多时候居家必备嘅一个用品啊。
0: 爽身
2: 粉呢其实佢系一啲植物性嘅一啲玉米淀粉啦，咁佢可以有比较强嘅一个吸湿，亦都可以有个防止摩擦，可以减少呢皮肤一啲水分嘅一个用品啦。咁其实呢系啦，咁其实我哋喺呢个对呢个热肺上面呢，因为啱先有讲到啦，佢啲湿热焗住喺皮肤嘅位置。咁所以適當用啲爽身粉咧，係可以去除啲表濕，令到有毛孔咧冇咁樣嘅焗促嘅。咁但係亦都要注意，爽身粉咧就唔好用得太多啦。如果用得太多，反而亦都會塞住毛孔，反而令到情況更加差嘅。咁另外亦都可以配合翻，換翻一啲鬆身少少，甚至可能一啲容易吸汗嘅一啲衫褲啦，換著一啲焗促嘅衫褲，咁都可以有效舒緩嘅熱肺㗎。
0: 哦，但我發現呢，就只有小孩才長熱肺，像大人不長的。
1: 大人不太。见到会说有热肺，除非他。
0: 这是什么原因？
2: 其实呢就不是说大人不长，其实大人都是会长热肺的，只不过呢可能那个症状同埋那个咁嘅程度呢冇小朋友咁明显或同埋呢个咁常见嘅。咁因为小朋友就其实肌肤会偏向于娇嫩为主啦，咁而且你都会比较注重于呢个咁嘅变化。所以呢好多时候呢出现热肺嘅情况呢，我哋家长都会及时去关注。而大人嘅话呢可能呢佢就未必会淨係得热肺问题啦，有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可能体臭啊、臭啊、黏腻啊，
0: 对
2: 啦，特别是夏天呢搭车搭巴士嘅情况下呢都会唉。
0: 有体味咯，
2: 对，
0: 体味个问题啦，
1: 吓、
2: 系啦，咁呢部分人咧就会更加容易出现可能有热肺啊、汗疹呢啲情况，咁要自己注意嘅。
0: 是，那赵医师为什么会有这个体味呢？为什么有些人就特别严重？
1: 嗯
2: 咁其实咧喺夏天咧，我相信大家都会。 面临好多一啲睇汗睇臭嘅一啲问题困扰嘅。最最核心嘅病机咧，都系源于我哋一个体内自身嘅一个体质产生一啲湿热上蒸嘅情况。咩意思咧？就可以理解为我哋一啲现代人啦，平时可能食啲生冷、煎炸、油腻，甚至饮酒，损伤咗我哋嘅肝脾肾啊。咁呢啲损伤肝脾咧，就会产生一啲湿热湿气内积，咁就形成一啲浊气。咁咧，呢啲浊气嚟讲咧，正常我哋大小便冇排出去，及时排出嘅话，就焗住喺身体入面，就形成一啲汗腺、一啲气味。咁好多时候咧，特别是腋下搭高热呢个暑热天嘅时搭地铁啊，咁好多时候浓浓嘅体气咧，就系呢啲湿热所产生出嚟嘅。
1: 嗯，那和吃东西有没有关系呢？
0: 对啊，或吃咖喱啊这些，
1: 是不是有些人就吃的重口味一点的？
0: 什么鸡饮啊，会不会？
1: 自然那些调味，
0: 会不会那个会影响吗？
1: 嗯。
2: 冇錯，所以咧，如果要處理個體臭體味嘅情況啦，你中意強烈建議一定要戒口啊。咁戒啲咩咧？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發物啦，甚至飲酒啊，一啲生冷之品啊，都盡量少食。咁可以多食一啲可能清淡、一啲消暑清熱嘅一啲食物，例如好似綠豆湯、薏米、冬瓜水，呢啲都可以咧清熱去濕，可以慢慢改善呢個體味嘅。
1: 嗯，那中医方面有没有说，比如说啊，洗澡哈、啊，刚刚说我们有热肺有体臭，有没有一些洗澡的一些可以在洗澡的时候用的一些方法方子？
0: 中药、嗯、
1: 中药
0: 剂
1: 对啊，咩六角叶嗰啲啊，有没有这些呢？
2: 呢、这个中医嘅，除咗平时知道嘅内服药之外咧，其实外洗法咧都非常之安全同有效嘅、
0: 嗯。
2: 好似面对一啲热肺或者一啲有体味困扰嘅朋友咧，我哋可以选用一啲外洗方，例如金银花、野菊花、黄柏、地肤子呢四味中药煲水。咁煲完之后咧，可以摊冻佢，喺冲完凉或者冲紧嘅期间咧，帮佢咧，例如一个抹身。咁、呢个咧，呢类药咧都可以有很好嘅一啲清热解毒、去湿。止痒嘅功效嘅，咁而呢样嘅如果体臭体味比较强嘅朋友咧，咁我哋咧亦都可以重点咧去呢样嘅外洗一啲臭味比较重嘅一啲地方啦，例如腋下、一股罅呢啲位置嘅。
1: 嗯，
0: 对，哎，赵医师，我就有些，比如说汗臭啊，跟狐臭是不是一样的呢？汗臭跟狐臭是不是一回事的呢？
2: 其实咧，佢哋咧有相同嘅地方，亦都有不唔同嘅地方嘅。咁汗臭嚟讲咧，我哋咧最主要咧要睇翻佢发汗嘅边个部位啦。其实佢咧就除咗腋下之外咧，仲可以包括我哋胸前啦、背后啦，甚至手脚咧，亦都系产生一啲汗，甚至一啲产生汗臭嘅情况。咁佢会唔同嘅地方咧，亦都有唔同嘅病因。咁体质所形成嘅，而呢种嘅狐臭嘅话咧，就一般系指我哋嘅腋窝下啦，亦都系我哋所讲狐滑病。咁呢啲咧就系讲紧通常咧都系一啲内热湿热游运所导致嘅一个情况嘅。
1: 嗯，对，还是有点不同
0: 哈。嗯，不、不一样哈。啊，有还有一种臭什么疲劳臭啊这些的，就说因为我有观察，就有些人呢是出汗出的多，他你感觉他就身上有一种的汗臭的味道，但他又不是那个狐臭哈、他可能就是可能滋生咗细菌啩，因为可能真系太多汗啦咁样，同你个身上嗰啲油脂啊咁样。但是呢，有一种臭呢就叫疲劳臭嘛，就是太。就
1: 熬完夜
0: 工作劳累、然后呢出了汗也太多了，所以呢他身上呢、可能会有些就压力啊等等，会有些体味。
1: 是，
0: 那张医师我想问一下，若有没有一种这个身体发出的一种的这个体味，让我们要警惕的，会不会是某一些的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而产生的一些这个异味的，有没有的？
2: 嗯，非常之好一个问题啊。咁我哋中医主要讲四诊，望闻问切啦。而闻嘅话咧，就系我哋嘅第二个最重要嘅位，去闻佢嘅一个气味啦，发散出嚟嘅一啲体味啦。咁、其实咧都系作为一个诊疗嘅一个范畴入面嘅。咁好多时候啱先主持人又讲到一个好好嘅一个重点啦。但系就算出汗嘅情况下咧，有唔同嘅原因或者一啲。病机出现的汗呢味道都会不同的。因为假设我们出的汗它是黏糊糊的、而且呢带一点点一些浓烈的一些我们讲话即是臭味它会比较沉一点的。这些呢很多时候都是偏于湿热的人的。你可以观察它的人的状况会比较可能出现多一些比较壮实一点。而且呢 可能平時都有啲食煙飲酒一啲習慣。咁、第二種呢，如果係一啲虛火嘅臭呢，咁嗰種呢有少少唔同啦。虛火嘅臭話呢會有少少升騰往外散一股熱氣嘅感覺嘅，除咗呢個臭味之外。係啦，咁然後你會睇到佢可能眼又會比較偏紅少少啦，眼圈亦都會比較泥黑少少，整體嘅狀況呢個精神呢就會比較潮弱少少。咁呢個呢就係、從第二種氣味嘅情況去產生。咁其實仲有一種呢好有趣嘅，就係喺夏天呢，如果一喐佢就出晒汗，但嗰種汗呢冇咩氣味嘅話呢，咁呢個呢亦都要另外分外小心嘅。咁呢啲呢就可能我哋講嘅虛汗啦，係啦，要出得多嘅話呢，反而呢其實會傷咗你嘅心液，呢個亦都會注意嘅。
1: 虚汗啊，它不臭也会、也是一个警号。
0: 是的，他们说会有不同的味道的，比如说一些腐败的水果的味道啦，又有些呢是这个霉的味道，发霉，你觉得你身体是不是有点发霉了、之类的，可能反正你闻到有一些的古怪的异味，你身体会发出一些古怪的异味的话呢，可能你就要请教你的中医师了，
1: 对，
0: 去看一看会不会是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啦，
1: 专业的
0: 或者是不是糖尿病的一些警号了等等这些。可能都要特别的留意，
1: 没错哈。
0: 好，
1: 最后二十秒，有没有一些方法适合一家大小都可以适用的？对于这个
0: 防臭的
1: 防臭。
2: 咁其实出汗嘅话咧，对于呢个热痱或者一个汗疹嚟讲，我出咗汗咧，最好咧就尽量用啲毛巾干毛巾去抹干佢啦，唔好俾啲汗腌住个皮肤。另外咧，而且喺呢个夏天嚟讲咧，咁我哋尽量都讲心静自然凉，系啦，唔好咁急躁，少食一啲浓烈。一啲咁嘅辛辣嘅食物，咁情绪稳定咧，自然汗出咧都会减少啲异味产生嘅。
0: 好，谢谢赵医师，
1: 谢谢您的分享，好，拜拜，
2: 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的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且在从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表示，李家超将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的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李家超将连同立法会主席李慧雄及议员在对谈交流会后见传媒。基层医疗署自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经有约33000名市民参与。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黄太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态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使馆、施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和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天气预报，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小时间取到上午1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086点，跌121点，跌幅0.48%，成交金额1115亿。上证3804点，跌54点，跌幅1.4%。2513智普1054块，跌227块。3033南方生科技4.6块，跌2分。981中芯国际69块1，跌1.5块。9988阿里巴巴111块4，升4毛。2800富基金25块5毛6，跌1毛4。1347华虹红利137块7，跌10块9。700腾讯442块4，跌6毛。1810小米28块8，升1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9毛6，没升跌。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现在来到上午的11:08，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了。每逢星期二11点呢，我们有医护从新出发。今天紫金和阿正为大家请来了中华医学会的代表，也是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黄志威教授来这里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哈，我们的这个香港的基层医疗，我们多了解一下哈，究竟何去何从，怎么走，需要怎么样的改革，为什么需要改革，种种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请黄医生来跟我们来解答一下。黄医生你好。
2: 早上好。
3: 早上
1: 啊，黄医生好，黄教授好。那今天呢，我们特意要谈谈香港基层医疗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首先可能就要谈起的，现在都在说香港基层医疗要改革，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改革？黄教授，现在你怎么看香港现状的基层医疗的现状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多谢主持。咁首先咧就好高兴有呢个机会啦，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嘅医疗改革。咁咧，我喺香港大学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咁所以我代表香港大学啦，同埋即系自己个人嘅一啲意见。咁虽然咧系即系我因为我身上都有一啲公职啦，咁所以其实就想讲清楚咧，呢个系同唔系一个政府嘅意见嚟嘅。
1: 明白。
3: 嗱，其实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人口老化问题系好严重嘅。
1: 是的。
3: 咁自然而然咧，就会有好多即係慢性疾病嘅出現，隨著人口嘅老化。咁過去十幾年，香港食住呢個經濟嘅紅利咧，所以其實個政府嘅資助係好高嘅，即係講緊醫療咧係達到90%以上嘅。咁呢、這個其實係任何一個非常之昂貴嘅，
1: 非常昂貴香港嘅醫
3: 療。咁所以如果即係呢個喺無論任何個地方都冇辦法。即係一路繼續落去咁樣嘅增加醫療嘅開支，咁所以需要一啲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咁特別係正話提到啦，即係歷史上嘅發展，因為即係早期醫療醫生嘅人數係好少啦，個培訓又唔清晰啦，咁所以喺衛生處嘅即係嘅唔同嘅需要嘅時候咧，就引入好多唔同嘅項目。咁包括係老人嘅健康啊、婦女健康啊、學生健康啊、牙科啊等等。咁但結果造成咧，就係個基層醫療咧係好鬆散。大家咧係需要唔同嘢，就要去唔同嘅部分，咁對市民係好唔方便嘅。之後咧，我哋知道引入咗呢個1970年代開始開始引入咗醫管局。咁其實醫管局嘅改革。都造成了很多即係我哋醫療嘅水平嘅提升，咁我哋對醫療嘅要求其實係個期望係好高嘅，咁但係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我哋就即係必須要進行改革啦。咁但係因為個改革嘅點樣去做咧，咁其實早在1990年代啦，香港大學當其時嘅院長啊，
1: 要講講歷史啦，
3: 資教授係啦，就已經提及喺《Harvard Report》嗰度咧，已經好早期已經提及啦，我哋要將醫療推落去社區，由社區由啲家庭醫生去近一啲市民嘅，去提供呢一個全面性嘅一啲服務。咁呢樣嘢咧就一路去到2000年嘅時候啦，政府係推出呢個健康照顧計劃啦，咁亦都將我哋俗稱嘅街政啦嚇搬曬去呢個醫管局。咁、那個好處咧就係即係醫管局嘅資源同埋嗰個水平係高嘅，咁所以提升咗呢個家庭醫學嗰個地位同埋培訓嘅。
1: 當時應該係周一樂局長院長係啦，
3: 所以其實係做咗好大量嘅工作，
1: 有訓練啦，做咗訓練嘅。
3: 其實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好嘅問題咧就係好多人會用啦，
1: 因為當時係成立了基層醫療管理局。是吗？先至可以推动咗
3: 基层医疗处咧，其实即系就系、是最近呢两年 先有出現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就曾經試過好多，例如話私家公營嘅合作計劃啊，咁嗰啲成效都係麻麻地嘅。
1: 嗯。
3: 咁直到咧係政府喺大約2019年嘅時候啦，咁就開始有啲嘅新嘅嘗試。
1: 可能2003年嗰個都值得提一下嘅、教授係嘛？即係沙士嗰年，醫管局下下就有家庭醫學啦。就真係成立咗家庭醫學啦。
3: 係啦，大概嗰個年代就係開始將喺即係石喺呢個衛生署，
1: 對
3: 啊，就搬咗去呢、這個，
1: 没错，即醫管局，對醫管局下下就就真的成立了有家庭醫學，對，那就也架構啦，然後開始有慢性管理啊，這些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嘅，即係楊志之教授佢開頭想推廣嘅嘢咧，就真係可以落地，可以做到多啲啦，咁樣嚇。
3: 咁但係香港有個特色就係、即係大部分70%嘅。基層醫療其實是私家醫生，他們提供的。那個很多的私家醫生大家都知道啦，就在街上面通常一間小小的店鋪，有很多時候單獨一個人單打獨鬥這樣。所以就有些就是比起醫管局裏面又有護士又有物理治療師又有各式各樣又有藥房各式各樣的服務呢反而就相形見絕。咁所以呢個改革其中一個重點就係話我哋點樣去支持啲私家醫生喺社區嘅醫生提升佢哋嘅服務水平同埋個範圍等佢哋可以提供俾更廣泛嘅市民因為講咗就講嘛 ,70% 嘅基層醫療咁喺呢 70% 使用私家的基层医疗可以有同样好像医管局里面 的服务水平、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1: 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已经不贴地了。你本身呢已经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医管局就香港的医疗的开支已经很大了。对啊然后呢私家医生呢是可以帮到这个政府能够令更多的人就可以处理了很多不同的病症。但是呢医管局连自己都自顾不暇然后他还要去说这个私家医生你觉得你服务不好还是你的医疗不够你还要去帮他其实是不是要等私家医生来帮下政府呢那个概念是不是那个方向是不是都不是挺啱的如果这样想。
3: 所以呢政府在这个2022年推行这个基层医疗蓝图的时候呢它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好像相等于一个卫生署处级的基层医疗处。咁呢就有一個特定嘅資源俾佢、所以其實呢就即係係慢慢地其實將所有嘅基層醫療呢係整合等佢哋係唔係變成咗係醫管局嘅一部分因為你正話講得啱嘅醫管局本身都自顾不下
1: 是啦你自己都搞唔掂你仲想去你唔好话你帮私家医生啦其实私家医生真係帮咗政府好多其实应该係大家点样去公司大家点样去互相帮手令到医管局本身佢嘅负担冇咁重医疗嘅负担冇咁重我觉得呢个先至係一个大嘅方向嚟嘅但又唔係会蚕食呢个私家医生囉其实就咁所以呢个都要
3: 我就其实绝对相信政府是有出于好意去支援这个私家医生等他们的服务是好一点。其实呢在政府的角度呢
1: 其
3: 实如果大家。
1: 我听你听他的教授我都是觉得私家医生是支援政府。
3: 其实是互相帮助的这个世界即是不会说即是哪个是独立是但是出发点是大家都是为市民着想希望可以做好一点这件事这样
1: 但政府做了什么呢
3: 那所以我们2022年啦推出了这个医疗改革蓝图啦跟住呢设立了这个基层医疗处啦然后呢就投入了很大量的资源咁就建立咗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咁地區康健中心呢就由開始19年。
1: 有舊病啦已經係。開始成立嘅時候。
3: 成立嘅時候係唔容易嘅。大家都唔知道做咩。 咁啊，
1: 对，
3: 即系比较公平地讲吓，咁、
1: 嗯、
3: 大家喺度摸紧条路，咁但系慢慢地咧，其实个成形啊开始，咁就会见到咧喺呢个喺个地区康健中心里边有好多由护士。即是引导的一些诊所啦，做一些老人评估啦，妇女评估啦，那适合的病人转介啦。那其中另外一个好即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的项目呢，就是这个慢病共治。那慢病共治计划呢就已经有两年的历史啦。那所有45岁以上就可以测试高血脂啦，糖尿病啦，或者是高血压。咁我哋香港大学我哋个部门呢就係、是、政府委托我哋去做一个评估嘅。咁、我哋初期嘅评估呢个成效係相当显著嘅、差唔多而家做咗成十万名嘅人士里面呢，有三分一係揾到一啲唔正常嘅嘢。咁呢啲咁嘅病人呢喺政府嘅资助底下呢、就会去私家医生嗰度继续接受治疗同埋管理啦，
1: 对，
3: 咁希望就系话我哋疾病提早发现、治疗，咁就唔使之后再变成一个严重嘅疾病啦。
1: 但政府的资助就没想到，其实呢，百几蚊一个啦，百几蚊一个医生，对于私家医生来讲咧，其实这个都是要引起一啲讨论噶，系啦，呢、这个嘅资助费用。
3: 当然，对一个私家医生，佢嘅即系咁多年嘅培训啊，佢其实要做，即系你唔好睇个医生，医生一个小铺仔，佢喺一个里边，系佢要每三年要受嘅专业培训啦，佢要即系承担嘅保险啊，各方面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投入嚟嘅。咁、所以私家医生咧，其实系相当之唔容易嘅。咁当然百几蚊唔系系非常少钱啦。咁但系病人亦都会提供部分吓、百几蚊。咁其实成件事咧就系话，如果私家医生大家一人俾啲。咁樣的話呢就可以提供一啲更好嘅服務。個重點就係、是、其實呢一個慢病共治計劃呢只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餘利呀，就當佢係引啲人係去做一個家庭醫生配對。即係話呢重點其實就係每一個香港嘅市民都有一個家庭醫生。咁樣的話呢就當你头晕身庆啊，四时感冒啊，无论有任何担心疾病，包括你自己嘅屋企人都会去找呢个家庭医生。
1: 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成果怎么样？是不是香港的市民已经找到了自己配对的医生？
3: 其实配对嘅，
1: 我听有啲都退出咗呢个计划，有啲医生个原因系乜嘢咧？
3: 我自己咧本身就系、是、一啲地区康健中心嘅医疗顾问啦，咁、所以我对成件事咧都非常之认识嘅。
1: 现在要听一些对这个。让市民多了解了，对。
3: 咁你见到有啲真係係讲得啱嘅，有啲係退出咗，但退出咗嘅原因呢就係、是、因为呢啲本身呢啲医生呢係非常之好，我认识嘅。咁佢係做唔切啦，太多啦。咁所以呢係冇辦法再接受新政。咁呢、這个即係资源嘅配对培训有冇更多嘅家庭医生呢係一个重要的问题，亦都是政府需要考虑我们怎样增加，因为其实现在家庭专科医生的培训的数目是很少的。在医管局底下，
1: 很难，不容易。
3: 在医管局底下，他要即是一个医生离开，才可以有一个空位来培训下一个家庭医生。所以我们怎样去增大这个数目？
1: 对。
3: 但是这个专科可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政府现在都提供一些家庭医生、如果他们可以是未有任何的培训的时候去读这个我们家庭医学的文凭呢，那政府都提供一些资助，希望所有人都
1: 有
3: 机会。有
1: 些家庭医生他并不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是这个意思吗？黄教授，对，
3: 其实专科医生是不多的，
1: 对，
3: 那也都需要很大量的社会资源，
1: 对，确实不容易考到，
3: 是不容易的，是的，但是也都未必需要每一个人都是专科医生。
1: 但为什么我刚才讲到黄教授，就说为什么我自己有一点的看法啊，就是说刚才你一直在想，香港的家庭医生一个小铺仔 但却这正正就是香港的家庭医疗的就香港的医疗里边一个不可或缺的其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睇症认真，好多家庭医生因为他们自己要有声誉嘛，所以呢一定比政府六分钟睇一个症呢就要好得多。所以呢如果呢他的医疗只是一百几蚊二百几蚊的话呢，其实对于个医生来讲呢他都是没办法负担得到的。咁呢个是其中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就是话其实是好多病人佢睇自己嘅医生嘅时候係得到一个全面嘅照顾嘅。就唔係话好似即係政府可能就係话哦你嚟到我问一问你，咁即係你知因为太多病人要去睇政府啦。咁所以呢可能导致政府个负担係太重，所以呢係得唔到一个最好嘅照顾。所以呢係你讲得啱，係希望有自己嘅医生去照顾。但个医生去照顾病人嘅时候真係唔係话你好多好多嚟到我俾几分钟嘅时间。对自己的病人可能看半个钟，因为身体上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又真的长寿了，是不是有很多长者又有各种的问题的出现了，那医生要更加之仔细去看咯。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医生退出了呢，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可以在这样的金钱底下兼顾到一些病人话我系咪咁你系咪公私营结合嘅呢种病人嚟到我就好简单睇咧，我唔可以噶嘛，我唔可以好简单睇，我都要好认真睇佢噶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产生咗啲问题喺度啦。呢个我唔知阿黄教授有冇睇到咧呢个情况。
3: 嗱，其实我自己屋企啦，包括我舅父啊、我表弟，好多都系喺前线社区啊做呢个家庭医生嘅，咁喺佢哋即系喺好多交流啊里边亦都听到吓，佢哋其实即系唔会拒绝病人，佢哋情愿自己可能放硬啲啊，即系翻屋企食饭又好嘅嘢啊，都会咧睇晒啲症，而且好用心机睇。咁特色咧，有阵时就系一啲老病人睇咗几十年，咁佢哋可能临终嘅时候希望喺屋企，咁佢都即系会提供一啲比较额外嘅一啲，其实都几大负担嘅一啲服务去上门啊，去探访啊等等。咁所以其实家庭医生喺个家庭里边，即系整个社区里边咧，钱系重要，但系其实嗰个 bonding 啊。成个社区里面嗰个发挥嘅作用呢系冇嘢可以比较到的。
1: 其实都唔系钱嘅重要嘅问题，其实唔系话淨系个金钱嘅问题，而系成个嘅付出，究竟你嘅用嘅心机同时间系点样去平衡啊，做到一个平衡出嚟。
3: 正话讲啦，咁如果例如话即系百幾蚊是政府資助，百幾蚊是病人給。咁但係其實我哋喺政府呢、這個例如同工資計劃啦，正話騰話講到三分一嘅病人咁去做私家醫生。咁其實藥物係由政府提供啦，測試係由政府資助啦。咁結果呢其實唔係淨係睇慢病㗎嘛，咁个人有好多其他病㗎嘛，咁跟住嚟緊呢係话今年我哋年头啦就有呢个乙型肝炎啦，其实香港乙型肝炎特别係即係年长一辈嘅人相当多嘅，都係大约5-7%，咁呢啲其实同其他糖尿病啊高血压一样係要长期接受治疗同埋跟进嘅。咁慢慢其实你讲緊1、2、3、4、5、6、7、8个病，再加埋佢本身自己嘅病，咁其实私家医生加埋其他老人科，嗱而家做开始今年做评估啦，咁佢自然就会有好多毛病㗎喇喎，特别係例如话即係认知啊、眼啊、耳啊、聋啊、各式各样嘅毛病，咁佢甚至私家医生嘅治疗嘅时候呢，咁就係佢长期同政府同呢个医生本身嘅建立嘅一个关系，咁所以其实一个我正话所讲，即系其实政府呢个资助只系一啲好似你当佢系一个渔利，即系大家配合到病人使用医生，咁令之后嘅事咧，其实就好多自自然然就会发生噶啦。所以我又个人又唔系好担心，真系家庭医生喺呢度里边系有一个即系 好。
1: 好，那教授呢，这里呢我还有一个看法啊，我同意你所有的看法，因为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就医疗问题，香港呢是必须要公共医疗跟私家医疗其实都要一起去做，才可以帮到这个社会，我非常的同意哈。但现在呢，就比如说刚才提到说政府现在想希望呢在做好一个基层的这个医疗，然后是把他们的病人也介绍到私家的市场这里去。那私家的如果刚才你说一个小诊所的话呢，可能他的整个的未必完全可以接受得到啦哈，就未必可以完全做到。但是呢，为什么觉得现在你们还是有这个成功的感觉呢？我觉得是不是有医疗集团的出现？因为可能医疗集团它真的是可以就用一个便宜的价钱，或许是或者我都其实我唔系想讲钱嘅问题，但系咧个服务咧就唔系话好似你真真正正有自己嘅医生去好认真咁去帮呢个病人做所有嘅检查，系会唔会同医疗集团系反而系同政府就有咗一个合作咁样，会更加系。就会这个会不会是一个现象来的呢？其实是。
3: 医疗集团当然它即是比较大啦，也有各式各样的 backup 的服务，是可以处理到比较大量的人手。但你正话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医家医生特别是小的那些，每个礼拜六日半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佢同病人建立嗰个信任同埋个关系系好重要的。
1: 好，教授，好，没好，等一下，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2: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15点，升8点，升幅0.03%，成交金额1300亿，上证3821点，跌38点，跌幅0.9%。3033南方深科技4.6%没升。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上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二呢，由医护重新出发。今天中和紫荆为大家请来了中华医学会的代表，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也是香港。

0: 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黄志威教授来到这里跟我们做分享的。黄教授您好。
1: 黄教授好，你好，周总。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哈，基层医疗的这个方向应该怎么走。刚才也提到了，很简单来说，香港的基层医疗其实还真的始于以前，在1990年之前，我们是很多的专科，那些叫大帝是吗？啊，教授哈，
1: 现在都是的，
0: 现在都是，对了。啊，我们就是很多人会你头晕就医头脚头脚痛的医脚咁啊，比如说你自己很多我们的市民都自己当自己的医生，今天觉得胃不好，然后呢就我去找一个肠胃科，哦原来是心脏的问题，其实自己都唔知系咩问题嘅，又贵啦吓，专科又好贵啦。在1990年，在当时杨子姿教授就开始了这个作为改革，希望呢能够真的把基层医疗可以引进到这个这个社会里边去哈，就是就希望呢基层医疗不是职位，大家可能也这个概念呢也要理解一下，因为基层人家说是不是好基层的人啊，其实不是的，
2: 或者好草根，
0: 是不是草根，
2: 错误的观念，
0: 错误的，是不是教授，是啦，是错误的，
2: 所有的人，
0: 对，
2: 普通的所有
0: 市民，对对对对，我们的基础病的治疗，还有我们的预防治疗，哇，这个就叫这个是基层医学他们要做的一些这个
2: 核心的价值，
0: 对，核心价值在这里了哈。那当时呢，就是尤其在沙市之后呢，就医管局辖下的家庭医学就成立了，那当时呢就改变不同的架构了，还有这个有慢性病的管理了，后来又引进了情绪病的管理了，这些都在这个家庭医学里边。后来呢就有了这个，还有没有2020啊 ,DHC 啊
2: 2019第一间
0: 2019对，第一间就开始了，那也成立了基层卫生护理处啊，基层卫生护理处就开始推这个慢病共治这个计划，一直还有现在也有女性的健康的管理啊，刚才教授也说了哈，那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来说呢是这样的一个改革，慢慢的一个演变出来，对呀、啊，那对现况也是。那现在呢，也慢慢就慢病共治的计划呢，刚才教授也提了一下哈。那在教授您的观念当中，什么才叫基层医疗？基层医疗应该是怎样可以究竟要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基层医疗的一个服务呢？
1: 我想喺呢个。政府和市民角度，第一件事呢就是所有人能够很容易去拿到的一个服务，即是不会说因为很贵啦，或者好要去排队，或者要等很久，一定要可以很容易去拿到的服务，而这个服务呢是即是属于全面性的，例如说我自己睇症咁啊，差不多90%多嘅問題咧係可以解決嘅，咁當然有啲嘢係即係出乎呢、這個家庭醫生以外嘅能力啦，咁所以就可能要轉介到專科啦，咁但係呢個可能係3%到5%左右嘅啫，如果你睇所有嘅數據，咁跟住咧係有一個持續性嘅，即係你咧係要喺一個時間裏邊係一個慢慢去認識呢個人，你會相信佢。因为如果冇咗个信任咧，其实讲咩都系白费嘅。
0: 是的。
1: 咁重要嘅咧，就系我哋要可以做，可以正话你提到啦，做到预防啦，以人为中心吓、而唔系我哋你正话讲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对。
1: 好多时候好多疾病可能同即系社会啊，同呢个心理上系有关嘅。咁例如话我以前有个即系病人啦，咁佢即系嚟睇头痛，咁所有专科啊都睇过噶啦，就做过好多嘅测试啊，咁都揾唔到原因嘅。咁原来后来先慢慢建立咗关系同埋信任之后咧，先讲咧，哦原来一啲婆媳嘅问题。咁结果令到佢呢即係可能见唔到个仔啊，见唔到个孙啊，大家都即係变咗佢係个人係好失望，心理係好大压力。咁唔解决到个根源嘅问题嘅时候呢，你 净系咁不停咁俾药佢食系冇用嘅。
0: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这个医患的关系哈，其实在私家医生里边呢是可以建立到的。反而呢，我们使用公共医疗的时候，因为没时间和你建立嘛，对吧？医生呢真的很忙碌。因为上昼又要追症，下昼又要唔知几多十个症咁样，所以系冇时间去建立一个好嘅关系噶。所以家庭医生咧喺呢个时候就起到好大嘅作用。阿教授你自己都系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系私家医生，私家医生尤其系家庭医生咧就会帮到你系去将你原来个原因究竟系最核心的原因要找到出来啊，咁呢啲就要嘥时间去建立啦，咁样。咁所以呢就早发觉早诊断同埋早干预其实都系家庭医生嘅呢、这个本身要做嘅嘢嚟嘅。刚才也提到说以前呢我们是治疗观念就一个治疗的为主，现在要转向就是预防为主，这也是在家庭基层医疗里边呢我们要发生的事情。咁依家阿教授做唔做到咧？我知道你手头上都有好多嘅呢、这个一啲数字啊，可唔可以俾我哋听听咧？
1: 系噶啦，我哋呢个我自己个人啦，喺医疗健康研究基金里边咧嘅支援底下咧、最近咧就系、完成咗一个横断面嘅。调查嘅，咁调查咧就有194个家庭医生，同埋有差唔多400个患者。咁参加呢啲嘅咧，就必须系参加咗慢病共治计划嘅医生同埋病人。咁我哋咧就喺全香港九龙啊、新界咁就随机选择咗一间地区康健中心，喺嗰度咧去即系搵呢啲病人嘅。咁我哋发现咧，其实个病人对佢哋嘅家庭医生咧，基本上都非常之正面嘅。特别喺香港，我谂做得好好嘅方面啦，就系、是、呢个医疗资讯嘅方面。咁即系喺个手机上边可以操作好多嘢啦，睇到啲医疗报告啊等等。咁啊，另外咧喺首次接触呢个家庭医生里边，佢哋嘅利用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同埋佢哋觉得咧嘅医生嘅文化能力咧系非常之高。咁反而咧就喺社区导向啊，嗰、那个首次接触嘅可及性，即系容唔容易揾到呢个医生啊，安排到呢个去睇咧，其实呢个相对就差啲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家庭医生嘅评价咧。对这个普通的他们本身基层医疗的核心能力评价相当之高的。反而呢他们又觉得啊他们在社区导向啊家庭导向方面做得不错的噃。所以其实有一些错配的地方。但我们核心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有一个新的配对或者一个有本身自己已经有家庭医生的患者在首次接触持续照顾、全面性的照顾同埋文化能力等等各方面咧，都比冇家庭医生嘅患者咧系显著咧系好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好客观地去讲咧，家庭医生个重要嘅角色咧系非常之重要，而佢哋系有家庭医生一路以嚟对即系个患者嗰个各方面嘅需求咧系可以达到。咁但个问题咧就系话会唔会透过呢啲咁嘅计划呢一样嘢系能够持续不停咁改善，即系话你配对咗我，因为咁样我要去睇呢个家庭医生，我所以我有呢个家庭医生，但随后逐后会唔会继续使用咧？咁呢个咧可能就要出年当我哋做第二份嘅研究嘅时候咧，先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
2: 是，但黄医生，我有一个可能实际上操作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我现在20多岁，如果我想去找一位家庭医生当我可能家庭也好，自己也好，作为我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家庭医生来说，那我就在想，这个 DHC 它的角色和它的功能又在哪里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我不是说去治疗，我想预防。那我是要先去 DHC， 然后由 DHC 帮我去配对家庭医生呢？还是我在我家附近找一位，我觉得那个家庭医生好像排队挺长的，我去找这一位家庭医生当我的家庭医生好呢？ 那这个
0: 有什么分别？
2: 实际上去操作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有这个的问题想问一问。
1: 嗱，我谂大家都有唔舒服过啦，咁亦都去试过即系揾附近嘅医生啊，咁样。咁其实系唔容易嘅。
2: 嗯，
1: 我哋只可能睇到门口嗰啲啊，嗰啲嘅学历啊，啊系咪香港畢業啊，或者是一個男醫生、女醫生，其實知道的東西很少的。除非你真的用過，或者啊有些口碑啊介紹。其實所以造成很多年來呢，香港其實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Doctor Shopping，即是周圍去找醫生。這個聽不是很啱喎，聽落找去隔離行過幾間鋪頭又找另一個。其實花費啊浪費資源不少的。咁如果而家嘅呢個做法就係當你唔知道點樣去搵醫生嘅時候呢，
0: 嗯，
1: 政府又有好多服務喎，咁你又想去得到呢啲服務，例如話正話提及嘅一啲一啲疾病嘅預防啊，一啲篩查啊，咁，
0: 嗯，
1: 你就可能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咁地區康健中心呢係會做一啲身體嘅評估嘅，咁，
0: 嗯，
1: 特別如果你女性，咁可能就會提供女性嘅服務啦，
0: 嗯，
1: 長者就可能有啲長者嘅評估等等。咁當你去做完評估之後，當然就會有好多健康嘅問題需要醫生嘅跟進。咁，
0: 嗯，
1: 當最好嘅呢就有自己嘅家庭醫生啦。咁喺嗰度呢，我哋佢哋就會喺個地區嗰度啦，就有好多而家大概有差唔多近1000個醫生呢係登記咗作為呢，這個家庭醫生配對嘅醫生。咁佢哋呢就會根據你想揀嘅地點啦，年齡啦，男女啦，學歷啦，咁而佢哋作為地區嘅，其實好多知道邊個醫生啊，可能排隊好長啊，或者邊個醫生呢係即係對某一方面有啲專長啊，咁，可以呢即係作出一個合理嘅指引囉。咁等你去可以自己自由地選擇。
0: 邊度有指引呢？即係
1: 指引嘅意思，即係話呢，這個醫生就係喺邊個地區㗎，喺容唔容易去㗎，例如話啲老人家可能出入唔方便，佢上上落落啊，呢，這個就或者呢個醫生呢就近屋企一啲，咁所以其實等你去考慮乜嘢係最適合你，因為正話講啦，其實真係唔容易㗎，揀一個啱你醫生。咁，但係最後嘅你都係要自己去到用過，
0: 用過
1: 感覺，
0: 你
1: 知感覺是不是好，因為時有些東西是
0: 人夾人看醫生都要夾的嘛，
1: 是
0: 人
1: 夾人
0: 夾不夾的醫生是美方的醫生對醫生的態度你喜不喜歡，是不是，可能真的都要夾過才知道的，是啊。那在這裡我有時候在想啊，就是說這個我們一直在推廣家庭醫生，在国外其实这个观念呢还是挺强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只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个在外国是都他都已经因为你去公立又不是随时可以去有其他的问题啦，这样。那你觉得我们香港的家庭医生的质素如何呢，白教授？
1: 老实讲，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家庭医生质素真的相当不错的。有很多医生早期可能没有受过一个家庭醫學的專業的培訓，但是這麼多年扎根在社會，他們其實付出很多，尤其是早年的醫生真是一些精英才可以讀到醫學院，他們是很聰明的，亦都是 很努力，所以呢在我認識的裡面很多的家庭醫生呢雖然不像專科醫生有一大串的英文字母在後面，但其實他們呢是好實在的，他們的經驗呢其實是解決到很多問題的。咁但是正話所說啦，一個家庭醫生真係一間鋪仔裏面最多得個姑娘仲要處理埋啲藥物啊各方面，咁佢哋其實冇咁嘅能力呢再提供一啲額外嘅服務。例如話其實你慢病咁樣，你唔係淨係食藥㗎嘛，好多時候即係要好多喺生活上嘅改變啊，運動啊，食物啊。
0: 咁呢個都唔係私家醫生提供喎，你運動嗰啲嘢。係啦，正私家醫生就會提供。
1: 但你要提供好多，例如話去邊度可以做啦，提供啲資料啦，點樣做啦。咁呢個地方呢就係正正呢係地區康健醫生，地區康健中心裏面 啊，我哋
0: 其
1: 實
0: 兩者
1: 應
0: 該
1: 係
0: 互相嘅，而唔係否定私家醫生嘅。系啦，
1: 絕對唔可以否定私家醫生嘅，因為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
0: 鋪頭細嘅，
1: 所以點解就係話我哋需要地區康健中心裏邊去支援，或者大家一齊為病人做好啲。
0: 對，
1: 呢個觀念，
0: 這個要合作，真的是哈。好，那最後呢，想請問黃教授，就是我們未來有些什麼展望呢？改革的下一步是什麼呢？
1: 正话提到我哋需要强化家庭医生嘅配对啦，咁配对咗之后个跟住点样去鼓励啲人多啲使用，咁其实而家我哋做好多嘅筛查啊，包括乳源肝炎啊、老人健康啊、妇女，咁发现嘅疾病一路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啊，打针打预防针啊咁样，咁呢个系一方面咧，将个服务范围咧继续扩展。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加強家庭醫生嘅專業培訓。咁例如話我哋香港大學啦，家庭醫學系啊，最近都推出咗一個碩士，就係社區醫學嘅碩士。咁係專係以一個臨床嘅培訓啊，好多關於老人醫學啊，或者係呢個婦女健康啊、男性健康呢啲咁嘅知識咧，係普及。咁另外亦都係政府亦都資助一啲文憑啦，甚至乎呢我哋考慮到成個專業培訓，而家喺醫管局裏面因為同好多其他專科一齊，我哋嘅人數係相當少嘅，專科醫生嘅受聘嘅規培生係好少嘅，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增加，包括我哋會唔會可以考慮喺一啲私家醫院嗰度嚟提供一啲培訓咧？咁點樣可以確保佢個水平係即係可以接受到嘅咧？甚至乎即係邊個出人工咧？其實好多問題嘅。但係呢一樣嘢，我諗即係需要到大家社會一個探討咯。
0: 最近就是说这个有能不能成立一些法定的机构，就是说预计哈，今年呢2020年会提交法案，就将基层医疗署呢是法定化，哈，会不会有这个讲法呢？统一制定一些服务标准啊，强化资源统筹啊，这些会不会教授又怎么看呢？
1: 其實不嬲都係度做緊㗎啦。咁即係早期我哋有 Primary Care Directory 啦，就係所有呢個基層醫療服務專業嘅資料庫。咁一開始係由家庭醫生啦，咁而家慢慢地發展到係啲社區藥房嘅藥劑師啦，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啦，護士啦等等。咁佢哋咧就有一個特定嘅水平，咁而且喺呢個資料庫嘅人咧就必須達到某一個水平，甚至乎需要到咧係做一啲持續教育啊，先可以繼續喺呢個資料庫。咁變咗呢個資料庫裏面嘅人員咧，我哋市民就會有信心啦。咁希望嗰個水平啊，當然可以不停咁提高啦。咁在病人用到的时候呢是比较会有信心的。
0: 咁希望係不斷提供成個嘅水平，咁啊令到咧就社會各界都共同承擔呢個健康責任啦。好，那作為家庭醫生黃教授，對我們的這個健康的個人健康管理，你有些什麼樣的這個建議呢？
2: 很忠告，
0: 去到最後其實都是要自己管好自己嘛。
1: 是啦，其實
0: 健康
1: 是
0: 自己的嘛。
1: 健康是自己的。咁長壽亦都是香港是一個非常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
0: 對，
1: 但我們在學術界講的就不是講個年齡的，而是你在這個年齡層能夠做到的事，即是你的認知能力是高的，你的身體狀況是好的，你的 quality of life 是好的，個人要開心。咁樣呢成件事甚至乎唔係淨係講醫學㗎，即係你喺有冇錢使啦，我食唔食到我鍾意食嘅嘢啦，咁所以成件事係要成個社會去結合組合，而唔係淨係單單靠醫療 列方面的、
0: 嗯、是的。那你觉得个人方面应该每天有些什么提醒啊？我们的饮食起居啦，
1: 嗯
0: 啊、我哋点样照顾好自己啦？有啲咩要吓、啊、要留意嘅地方啦？
1: 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其实主要都系四样嘢嘅啫。
0: 吓、
1: 嗯、啊，咁啊，当然就系即系。注意飲食啦，
0: 嗯，
1: 啊，咁呢、這個
0: 飲食均衡，
1: 係啦、嗯，有好多唔同嘅說法啦，咁、
0: 嗯、
1: 亦都要有定期嘅運動啦、
0: 嗯，
1: 啊，去包括啊出去外面行啊、曬太陽啊、嗯、等等呢啲好基本嘅嘢，咁、嗯、跟住咧就是、睡眠都係好緊要嘅、嗯，充足嘅睡眠，因為譬如香港地咧好多都即係真係一兩點病人，特別而家手機。好多时候玩手机啊，冇嘢啊，冇咩做喎，都可以搞到两三点先瞓。
0: 就是不想睡觉嘛。
1: 系啦，
0: 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睡觉。
1: 咁呢个真系要一个即系一个 discipline 嘅，即系你自己要
0: 管理。
1: 咁最后我觉得最好紧要嘅就系保持个身心愉快。
0: 嗯，
1: 即系你好多病，我哋都发现，包括癌症啊、心脏病啊，其实同个精神状态系有关嘅。
0: 嗯，
1: 你如果唔即系个人唔开心嘅时候咧，真系。cancer 啊，乜嘢都嚟噶，
0: 是的，
1: 咁、啊、所以如果你只要注意到呢四样嘢之后咧，其余我自己觉得吓就听天由命啦。你做咗你应该要做嘅嘢噶，
0: 对，没错哈，非常同意哈。今天呢，黄志威医生给我们的分享哈，那也希望每个人都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1: 嗯，
0: 然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来给你一个后盾哈，给你一个医疗的后盾。好，谢谢黄医生，
2: 谢谢
0: 黄医生，
2: 谢谢您的分享，
0: 谢
2: 谢，好，谢
0: 谢
2: 大家。
0: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30，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嗯、没错，好，那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了。
0: 好，
2: 我们明天早
0: 再
2: 见。
0: 好，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表示，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成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表示，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并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29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40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85点，升20点，升幅0.24%。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38点，跌幅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84点，跌幅3.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1分4，跌2厘；7709 XL2 南方海地市40.9毛4，跌13.5毛6；2800盈富基金25.6毛4，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1.7，省7毛；2513智普1070块，跌211块；981中芯国际69.7，跌9毛5；700腾讯控股443.8，省8毛。1347华虹红利139块，跌9.6；1810小米集团28.8，省1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省3毛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8，瑞士法郎9.58，澳元5.471，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6，欧元8.919， 每百日元兑港元4.7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30点，跌2601点，跌幅4.01%。港金报37835元，比上收市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帮。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帮
11: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3: 雷暴警告依然生效的中午午间时段，欢迎来到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RTHK 普通话 channel 啊。今天呢12点半将会有歌手 Delta T 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盛夏的细雨》，大家锁定12点半到1点钟的优秀帮优先场。而前面的半个小时呢，刚刚大家已经听过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一些推介作品，包括本周的冠军歌。其实呢还有很多本周的推介作品想给大家播放，而且开场即王炸，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超高人气的歌手合唱作品，不红应该都不行吧。送给各位，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

0: 这一刻。
1: 开场两首歌全部都是王炸组合《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的合作。说实话，周深跟 Ella 的合作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可能也是大家期盼了很久的一个事情。周深绝对不太 typical 的一个标准男生的唱法，而 Ella 在 SHE 时代就被标上了一个标签，就是在女团里边最像男生的那个声音，其实听起来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反差感，非常有趣的一个合作，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混搭的那种感觉，包括在这个年代里边会有不同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是真正音乐的力量，让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音乐种类、不同的音乐类型，甚至有不同音乐态度的人走到一起去，确实优秀。继续听歌，新歌送给各位，古雅薇，爱自己啊。

0: 个班，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3: 与你掏心掏肺。
4: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5: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班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0: 手。
1: 刚刚参与的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的 Mike 曾比特全新派台本周龙虎榜推介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送这半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严明熙《风旅》。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29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40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85点，升20点，升幅0.24%。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38点，跌幅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84点，跌幅3.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1分4，跌2厘；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94，跌13.5块，5.6毛；2800盈富基金25.64，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1.7块，升7毛；2513智普1070块，跌211块。981中芯国际69.7，跌9.5毛；700腾讯控股443.8，升8。

0: 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2: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1: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1: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6: 小梦优秀吗
5: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6: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5: 准时上线。
7: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优秀帮。刚刚选了五首歌给大家，好听吗？喜欢吗？开场的两首合唱王炸歌有被点燃一点点嘛？因为确实最近的天气让大家开心不起来哈、啊。出门我自己就最喜欢拿最讨厌拿的东西就是伞，但是通常呢那个雨下的很大的那个时刻呢，又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太好，因为早上又被浇了一个落汤鸡。然后本来是想借一下身边的女同事们的伞，后来这一发现全的真的是都是女同事带伞，就没好意思在广播道传出新的绯闻。Anyway，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30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优秀帮，稍后将会有歌手 Delta T 登场，先送新歌《盛夏的细雨》。每次听 Delta 唱歌很有意思，像一个很粗犷的男人唱细小的情歌的那种感觉，再听听看他全新的表达。

0: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刚刚见到他，他跟我说一年没见，我有没有这么长时间一年没见呢？真的是说了我都信了。Delta T，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在忙就是这首这首歌的宣传呢、啊。
0: 对，我看你这个帽子今天戴了一个凋谢的玫瑰花，怎么最近情感不太理想吗？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这
0: 喂，这很负能量喂，
1: 这个、
0: 你能不能积极一点？
1: 这个帽子是我的好朋友193、
0: 啊。哦，他那个潮牌是吧？
1: 对对对。
0: 哦，你就他主打这种凋谢的玫瑰花。
1: 啊，
0: 让人内心很痛苦。
1: 可能他觉得这个很艺术吧，
0: 很帅哈，
1: 很帅耶。
0: 喂，一年没见了，你刚刚有说过去这一年，怎么样过的？
1: 哇，过去这一年真是非常的忙啊，因为我去年出了专辑两张。然后
0: 兄弟，如果你普通话讲的辛苦的话，就随时转回广东话。
1: 好。
0: 然后，如果你又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再转回普通话。
1: 我可以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好，一起来挑战。
1: 然后也举行了那个音乐会，所以也非常的忙，然后还有去年非常流行那个。Canton Pop 的 Disco，
0: 对，
1: 也我也有做那个 DJ， 所以我那个时间真的每一天都是工作，
0: 那不是很好吗？
1: 很好，真的非常好。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开始小了一点这些 live 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写歌，对。
0: 哦，明白，就可能过去一年一开始这个目前的工作比较多，然后把之前准备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1: 对，
0: 然后忙着赚钱哈、啊，然后忙着数钱，然后忙着花钱，当然没有，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行有工作，然后有的忙，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和香港或者跟这个世界签了一个不无保障合约，其实你是 freelancer。Of the world，
1: 没错，
0: 所以就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代表你最起码是有公开，然后有饭吃，有钱赚。
1: 就是、啊、我的妈妈跟我说，看你这么忙，你不是很辛苦吗？我忙的有的忙是最开心的。
0: 就是啊，这个妈妈说的话总是要照顾你的心灵和身体嘛。
1: 对，
0: 所以她是担心你。
1: 对，
0: 有没有给妈妈买一个钻戒？买一个大金项链。
1: 哦，大金项链就没有，但是有请他吃饭
0: 啊、吃了一餐快餐，快餐很好吃哎，对，
1: 我喜欢他不一定喜欢。
0: 是过去一年呢，其实我觉得好像你给大家印象就是看起来是很随意、很写意的一个男生，但是其实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很专情、很痴情的一个男子。然后包括上一次访问，我记得就是你给我讲，每次你拍 MV 都是自肥自己嘛，就让自己也非常开心。这一次这首歌我挺想问问你了，这首歌新歌呢叫做《盛夏的细雨》，是要把遗憾留在盛夏的天空，让恋爱回忆在细雨声中低声重播。哇、哦！又是这么痴情啊，痴情汉。
1: 我一样也是这么痴情的，就是大家也说我的样子不像，
0: 样子像痴，
1: 样子像像那些
0: 痴线像，
1: 样子像什么样子像那些很
0: 玩
1: 的，
0: 对，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没有玩过。
0: 哦，真的吗？
1: 曾经很想玩，但是
0: 身体不太好。
1: 没有这个胆识。
0: 哦，没有这个胆识。OK。
1: 对。
0: 然后呢，所以就变成一个就痴情种子。
1: 对，我只有这么说了。
0: 你讲广东话了不如？你唔讲广东话，你唔讲嘢，我好辛苦嘅。
1: 唯有咁讲啦，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个样系好似一个不羁放纵嘅男人。
0: 原来我这一生。
1: 类似啊，或者来把三分钟放纵咁啊。
0: OK， 三分钟够啦。
1: 希望多啲啦。
0: 喂，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和话题啊？
1: 这首歌的故事是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啦。
0: OK，
1: 以前细个咁啊。读书的时候就暑假做暑期工，然后有一个姐姐，很漂亮的姐姐，因为我新入职的时候呢，就什么也不懂， 然后这个姐姐呢、
0: 嗯、
1: 就不停咁样帮助我，即係有好多嘢教教我点样做啊。
0: OK,
1: 嗯，然后一起就去食 lunch 啊，咁、
0: 啊 okay, 晚餐啊，
1: 係晚餐啊，
0: 半杯酒啊。冇呢啲，
1: 健康一点的、嗯、
0: 哦，健康一点，
1: 对，然后放工又一起去玩啊，去系去睇戏啊，
0: 哇，这么暧昧的，
1: 对，
0: 姐姐、哦，
1: 姐姐啊，系姐姐很主动啊，
0: 很主动对你，
1: 系，
0: 嗯，因为以为你是那种放纵的男子，
1: 只有三分钟，
0: 但是你却默默的爱上了他。真的吗？真的有喜欢？
1: 真的、啊、我觉得他也应该有点喜欢我吧。
0: 哦，那我觉得一定非常喜欢你。
1: 系咩？
0: 佢即系大你几多岁？
1: 诶，两岁。
0: 唔系姐姐、啊，你咁样讲真唔系好礼貌、啊。
1: 你对读书嘅时候嗰、那个就姐姐噶啦、嗯。
0: 哦，
1: 而家就唔姐姐啫。
0: 系一年咁都系姐姐。
1: 系，即系你嗰个时间，你就会觉得。
0: 佢系工人姐姐，
1: 大好多，好似咩？
0: 唔系工人姐姐，唔系，系跟住
1: 系就会觉得比自己大好多，好似因为即系都系十几岁咁样。
0: 啊，因为上学的时候，我们是按那个 grading， 就是年级去分的嘛、啊、，grade 级、啊、是吧？一而多少？
1: 系，但是那个是差不多毕业的时候，大概是20岁左右。
0: 差22。
1: 差不多
0: ，OK， 嗯，
1: 然后我开始有点喜欢他，然后就很快就在一起了，因为那么暧昧，就很容易嘛。
0: 还有我看戏我，还看电影，
1: 还看电影，还有看鬼电影，
0: 哇，跳起，
1: 都系就是这样。然后我好中间有啲趣事。我就真係太細個，咁佢即係睇啲鬼電影，即係已經啱啱開始拍拖㗎啦。
0: OK，
1: 咁睇啲鬼電影嘅時候呢，咁佢就開始借啲耳想即係挨下我咁樣啦，跟住我俾佢嚇親。
0: 點呀、啊、你
1: 我俾佢嚇親。
0: 呢啲唔係預咗㗎喇，你即係不是應該計劃之中㗎嘛。
1: 因為嗰時咁啱就有啲好恐怖嘅橋段，忽然間彈隻鬼出嚟嗰啲呢。係喇，跟住彈完出嚟之後，跟住佢就想捉一捉我啦，跟住我就咁樣閃一閃開俾佢嚇親。跟住佢就嗰日就好似唔係好彩我咁啦。
0: OK，OK。
1: 不過都係呢啲都係小橋段，咁大部分時間都好 sweet 嘅。
0: OK，OK。我本來這個歌呢，我看這個 MV 啊，包括看這個照片，包括文字，還挺浪漫的。你讓你這麼一說，就立刻變得沒那個。而且這一次我看你 MV 又找了我們的這個之前 Super Girls 的這個阿卡來做你的這個。
1: 沒錯啊，就是我的、
0: 啊、自肥系列又增加了一個女生。
1: 這個可以說是終極自肥啊。
0: 哦，
1: 因为以往是找了一些我很欣赏的model 啊、演员啊等等去做我的 MV 的女主角，但是这个是我的偶像。
0: 哎呀，呕吐对象，买，sorry， 买呀，感觉，阿卡我们也很熟，对，所以我敢开他的玩笑，对，
1: 然后我有看他的演唱会啊，有买他的 CD 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去年因为我跟他拍了一个社交网络的影片，
0: 嗯，
1: 咁我即刻咧攞我啲 CD 出嚟俾佢签名。
0: 好，
1: 但是我其实是好几年前跟他认识嘅。
0: 哦，系
1: 咁喺一个电视台嘅音乐节目咁样啦，咁我之后就去但系一直都冇乜点样讲嘢，咁去到旧年咧，我出《纯爱夜空》嘅时候咧，佢突然间有一日喺佢个社交网络嗰度贴咗我只歌出嚟，
0: 哦，
1: 系啦，跟住佢话我好中意呢首歌，
0: 哇，
1: 咁我就梗系胆粗粗即刻约佢，不如你同我一齐拍个 cover 啊。
0: 不知乱发社交媒体是好还是不好。OK，
1: 非常好。
0: OK OK，
1: 即系估唔到有偶偶，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好欣赏嘅歌手啊、偶像啊，会去原来喜欢我嘅歌，咁我梗系即刻去揾佢去拍啦。咁啊拍完之后，咁我哋当中即系多咗倾偈嘅机会。所以去到今年出歌嘅时候，咁我就喺度諗啦，因为以往我搵女主角嘅时候，我都会喺度諗究竟边一个女主角会适合个 MV 呢，咁就周围去搵去逐个喺度諗咁样，或者逐个去同团队去傾啦。但係呢今次呢我一隻歌要拍 MV 嘅时候呢，我内心呢就剩返一个答案嘅。
0: 边个
1: 就係阿卡啦。
0: 阿卡
1: 係。
0: 阿卡阿卡，嘿，
1: 系啊，就只有佢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喺度，一定觉得一定要问佢啦。因为我喺度谂，即系我都当然都有谂过啦。我系谂匀晒成个圈，究竟有边一个姐姐系有个少女感嘅姐姐，又好有艺术气质，又唱歌又好听，又好靓咁样。哦，喺我心目中得阿卡一个。
0: 你同阿卡叫佢姐姐，佢 OK 嘛？
1: 佢 OK 嘅，
0: 阿卡姐姐，
1: 系。
0: 寫你嘅寫人頭
1: 嘅。阿卡妹妹咁啊。
0: 阿卡 ,OK 係咪
1: ?OK,OK,OK。
0: OK,OK。咁为什么是他，因为这首歌唱的故事其实是是那种恋爱的夏天的味道。为什么会是他，
1: 因为他真係好有气质。首先佢本身自己都系一个画家啦。
0: 我知道 ,artist。
1: 係啦。咁而佢即系对艺术都有即系嗰个美感。那個觸覺是非常
0: 好有 taste 啊，
1: 是好有 taste， 非常強。他喜歡純愛夜空就知道啦。
0: 是是行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
1: 是
0: 是是
1: 是是是是啱晒我呢个形象。
0: 你每次找女主角花的时间比写歌时间还长。
1: 差不多长。
0: 写歌五分钟三分钟找女主角三小时。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行、
1: 嗯、对、嗯、因为好希望呢喺听觉上即係、我自己有能力可以俾到大家听啦。咁但係视觉上女主角我唔可以，我扮女人系行唔通㗎嘛。是啦，所以呢我就只能够一定要找一个希望即是大家都能够在视觉上得到最满足的女主角。咁首先除了即是她要
0: 靓女啦。
1: 靓女啦。
0: 行了，你不用再夸，你夸两遍啦，靓女啊，然后会唱歌有艺术感。
1: 是啊是啊。跟住她仲要，我希望她是都受大家欢迎的，同埋对手同首歌是好夹的。
0: 明白明白。其实这首歌你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声线的选择，包括表达上面的技巧？
1: 这首歌在演绎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真的、放得很轻很气声，还有所有那些大细声、都做得很轻描淡写，即是没有一个很强烈的 dynamic 的变化。
0: 明白。
1: 全部都是比较、平淡但都偏轻的做法去。而这首歌我都想尽量做到首即係個人聲好平，所以我就將 Auto-Tune 係落到最滿嘅。
0: 哦，
1: 咁就令到嗰個人聲係平住過。
0: OK，
1: 即係佢冇好多起伏上去，或者震音都減咗好多咁樣。
0: 因為你想要的是一個輕聲講故事的狀態，對嗎？
1: 對對對，就係、就係講故事啦，同埋冇一個好強烈嘅感情嘅表達出嚟。即係希望係淡淡然的感覺。
0: 但那段感情跟你来，对你来讲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喜爱、淡淡的感觉。
1: 我想我从来都是一个
0: 淡人。淡人是个正常词汇，不是贬义词，就是淡淡的，淡淡的忧伤。淡人。
1: 啊，系系，我第一次听。
0: 系啊，普通话咁样。
1: 普通话咁
0: 讲，唔紧要。
1: 系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从来譬如我啲喜怒哀乐啊，我都好少攞物件发泄啊。
0: 我系咩？
1: 或系啊，或系咩？
0: 唔知啊，问系唔了解。
1: 或者系好少即系会好大动作啊，冇咩嗰啲大嗌啊嗰啲嘅。咁所以我一直嘢个表达都系比较内敛少少啊。系啊，嗰啲唔开心都系会咁样表达啦。
0: 系。
1: 咁所以而我嘅唔开心咧。都好多時都係會 处于嗰种细水长流地唔开心啊，即系爱情系细水长流，
0: 哦、
1: 但系痛苦亦都系细水长流。
0: 哇，
1: 系啦，就
0: 可以拉是很长时间是吧？这个
1: 长时间，但是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
0: 从来没有吗？
1: 系啊，有嘅，一开头一定都会有嘅、嗯，但系嗰个悲伤通常都拉得长嘅。
0: 嗯，就尽管他离开了你的爱情的世界，
1: 嗯。
0: 但是在你的心中留了一个位置给他，
1: 哇，很
0: 一直在那里永垂不朽。
1: 真
0: 的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对、哦，可以很多年。
0: 所以你这个胸肌里边这个房间现在有十多个房间都住着人吗？
1: 哇，我也希望有十多个这部。
0: 但每一个情感你都会保留那么久吗？
1: 每一个都会。
0: 哇哦，
1: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应该不是还喜欢他，但是在你心里有个回忆在哪里，有一个回忆字。
0: 明白。这个盛夏的细雨呢，一听歌名呢以为是个小女生哈、
1: 啊、
0: 轻轻的吟唱一个关于夏天的小浪漫小故事、甚至一段小暧昧，甚至是一个没有城市的感情，可能是一个小暗恋。结果是一个大男生唱出来的这个感觉、所以就更进一步提供了一个证据，就是 Delta T 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男子
1: 啊、也可以这样说。
0: 是不是
1: 是对。
0: 怎么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就听的话怎么样去产生一些共鸣这样。
1: 去听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的处理是做了一个2000年代的 R&B 风格的、
0: 哦。你真的很喜欢复古的东西。
1: 因为是我成长的那时听的歌，而且我都是一个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曲，所以他的编曲啊也都是
0: 影响你很多。
1: 所以我今次就即是做这首歌都是趋向平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以往做歌一直都是希望那首歌的编曲很丰富很多东西。
0: Okay.
1: 但今次我在 demo 的时候就是最丰富了。
0: Oh.
1: 跟着我就不停在 demo 那里减这样减那样。这个太多了。这个太多了那个太多了。最后减到好像现在这样、比较唔係話真係好滿嘅嗰個嗰、那個編曲，令到大家聽嘅時候希望有種少少有空位嘅失落感。
0: 講得好。而且我相信通過這首歌大家可能會對你更多一點的這個了解，然後聽你當年的這樣的一個愛情的故事，我覺得也像是在描述了很多现在当下正在进行当中的爱情故事吧，可能想让大家去珍惜当下，记住其实每一段的感情或者每一个过程都是美好的，其实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这样一样，就是有时候你在生活里边可能会发现有的人太注重结果，然后中间的那个过程完全就忽略掉了。同样的事情我觉得爱情里边也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太在意结果的时候，中间的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美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爱上爱情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好好的去感受爱情带给你的每一刻的内心里面的那种小鹿乱撞。对，而且我觉得三四十岁谈恋爱和这个二十多岁甚至十几岁啊早恋的那些我觉得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回头看比如十多岁的时候的那种恋情，被老师啊被家长说的很他们的观点很简单，说这个感情不会有未来。但是我现在想回问他们一句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未来或者有结束或者有一个结婚作为一个结果的那个爱情才叫爱情呢？我觉得其实那段时间的感情你回看的时候其实很美好啊。
1: 哇，这个说得很好啊。
0: 所以
1: 就像那种丢神欲语。
0: 对，我就说我觉得这没有必要那么去看这个事情。
1: 啊，没错。我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有时候他是的很喜欢买东西的，
0: 对，
1: 他跟我说，我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原来人生最宝贵的是回忆，深刻的回忆，
0: 深刻的回忆，
1: 是相比你买一件你好中意嘅嘢，是更加宝贵，更加攞唔走嘅。
0: 哦。
1: 啊，跟住我又觉得
0: 系，
1: 冇错，即系可能一个刻骨铭心嘅爱情，就系圆满你人生嘅 一啲唔同嘅事情咯，就、嗯。
0: 所以你看吧，就感觉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开始对这种就是能讲懂人生的一个道理的这种话，哇 ，this is so sexy。非常非常重到你的那个内心的感觉，就不像小的时候你可能就被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去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状态，就现在你可能会真的被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哇哦，感觉生命当中突然有了一个共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音乐作品也是如此，也希望大家听 Delta T 的这一首新歌《盛夏的细雨》的时候呢，也能够找到这种爱情的这种甜蜜和感觉。也祝你的这个工作顺利哈、啊，然后越来越忙啊，
1: 谢谢。
0: 对，然后想干什么都能干什么啊，想做什么都能做得成功，好吗？我们下次见 Delta， 拜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李家超表示，与议员进行有深度、有温度的对话交流，视立法会为改革伙伴，大家目标一致，是为市民解决问题。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表示会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达3500辆的要求。基层医疗署自2月推行的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到本月中已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加。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与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设立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的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
2: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在行政主导之下，我经常思考怎样可以不断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地样去大家讨论问题。我是想分享我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这些体会在推动改革里面尤其重要。改革是将现有的利益再分配，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触动到很多既有利益者，尤其是当我们要处理多年来未能够处理的问题，要找出解决方法毫不容易，行政立法必须处理好系统关系。
0: 李家超表示，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话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他又表示，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下，特首与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队员一样，大家不设限制，有温度及深度的讨论问题。对话交谈不限于单对单的探讨，他和多名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讨论同一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令沟通增添人情味和温度。李家超又指出，改革是将现有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中会触动到很多的既有利益者，行政立法必须处理好系统关系，包括微观与宏观、全部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等等，这些往往是议员和官员不同观点的理由。他形容，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取得最有利的平衡。过去克服长期问题的例子包括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简朴房取缔劣质汤房等等，证明当行政立法建立高度共识，就能有效找出方法为香港做事。另外，李家超表示，立法会议员刚刚完成在北京的研修考察，他也利用机会和出席的议员交流和了解他们的体会和心得。
1: 五支出租车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义表示，出租车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 去吸引更多的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的数目可以达到3500辆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出租车车队，尤其是向旅客宣传服务的时候。请听详细报道。
0: 五支的士车队去年7月获发牌，至今超过2000架车队的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车队投入服务已经1年的时间，总车辆数目未达3500辆的规模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要再加把劲。
3: 其实的士车队咧，佢喺招聘司机方面咧，的确系需要再加把劲，系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机入行嘅。佢哋嗰个嘅的士数量咧系持续增加，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车队咧，个别车队佢已经系达到佢嗰个承诺规模嘅80%嘅。咁我哋有信心啦，睇住佢哋持续去努力去招聘司机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协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系会达标嘅。
0: 现时有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等，已经设置95个的士车队专用停车处。新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也将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谢永义表示，鼓励旅游业界多向旅客宣传服务。
3: 对于有部分市民同埋游客咧，我哋都听到唔系好太认识车队的士，咁我哋系推动咗5G的士车队同八达通合作啦，提供一个统一嘅 call 车服务平台。咁嚟紧我哋都会加强推动酒店啦、旅游业界啦，鼓励酒店多啲用车队的士，向市民啦，尤其是游客啦，宣传多啲呢个车队嘅服务嘅。
0: 他又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超过100名的司机加入车队。又指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评价普遍正面，认为司机有礼貌，车厢较为宽敞及洁净。
1: 基层医疗署自2月份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乙型肝炎的筛查以及长期治理。至本月中，已经有33000名市民参与。卫生署强调，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如果不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到40%可以演变成为肝硬化和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生、由家属或者性伴侣患有乙肝的高风险人士，应该进行筛查，达至早发现、早治疗。请听详细报道。
0: 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的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即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也指，有大约40%的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约70%的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在短时间内引发严重的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体检，也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及早的发现问题。
4: 其实都嚟得好快，因为2024年咧，即系我就去验晒所有嘢，乜事都冇啦。咁啊，2025年又做同样嘅嘢啦。咁点知今次咧，就系喺1年之内就已经系照到生咗一粒瘤喺个肝嗰度啦。咁当然医生就即刻话啊，咁你要切噶啦。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为就系发现得好早，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
0: 肠胃及肝脏科专科医生冯恩玉形容，这一个群组犹如一个定时炸弹，
5: 有少少似一个计时炸弹咁样，即系佢哋可以随时出现啲严重性嘅并发症，因为本身自己系冇病征噶嘛，咁到时一出呢啲并发症咧，其实咧已经系太迟啦，已经系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
0: 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军表示，为推动市民及早体检、及早处理。基层医疗署今年2月推行乙肝共治计划，为合资格的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 到本月中已有大约33000人参加。
6: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乙肝的狀況，尤其是當你是屬於有些風險的人士，例如1988年之前出世，或者是你是乙肝患者的家庭成員或者性伴侶的話，就更加應該行動去接受一個檢測，去看看自己的狀況。
0: 他說，現實的抗病毒藥物既安全也有效抑制病毒，可長期服用降低出現肝硬化和肝癌的風險。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闯入大使馆的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强调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干涉案件的人员，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请听详细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三月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检方委托专家进行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昨天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将他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轻闯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表示，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记者会被问到日中关系未见改善迹象的提问时表示，今后将在继续与中方沟通的同时，冷静及妥善的应对。至于会不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11月的时间在中国召开的机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高市早苗仅表示很期待峰会举行。在北京，外交部今年4月回应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疏散，消防当局争取在本周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捕，当局呼吁加强防火意识，请听详细报道。
0: 法国和西班牙正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数百顷的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数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的热浪，届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这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再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在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时安置大量的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时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 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就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重罪，最高可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的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丢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等。西班牙也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表示，这两天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双方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但是警告如果未能够取得成果，将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正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2个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天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又表示，美伊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就恢复2天前的做法。美国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也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也似乎试探着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天都报告没有遭受无人机的袭击。沙特表示，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指有关的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从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表示，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部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的领空。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议上发言，敦促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要停止，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 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0: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天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岁的疑犯，另一名疑犯则仍在追捕。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有大批的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表示已经检获两把枪，调查仍在继续，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的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也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及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的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天内就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
1: 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天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天击落了三辆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于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天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辆无人机今年五月份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该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该总领事馆。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与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的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
1: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的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到海情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踪。使馆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留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和规定。

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3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25至33度，上海密云28至34度，台北多云25至31度，首尔密云26至33度，曼谷雷暴27至35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天晴9至21度，多伦多雷暴19至27度，华盛顿雷暴21至30度，纽约骤雨22至26度，伦敦明朗19至29度，巴黎天晴18至33度，柏林多云12至25度，米兰多云26至34度，开罗天晴24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一度升超230点，其后多倒跌140点，临近中午窄幅上下，半日收报25178点，跌28点，跌幅0.1%。主板成交金额半日1405亿元。科技指数方面升大约0.2%，报4709点。ATMX 一度上升，京东集团升超3%，美团升超2%。晶片股也跟随外围同业急挫。华虹红利跌6%，必任科技和天数智新跌9%到10%，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 Minimax 和智谱跌11%至16%。老布黄金发盈喜，但股价急跌大约23%，是半日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黄金和资源相关股份也向下，周大福跌超4%，中国铝业和洛阳木业跌超3%。油股下跌，三桶油跌超1%到2%，本地地产股下挫，金融股个别发展。消费股上升，农夫山泉和康师傅升3%或以上。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近1%到超5%，算力硬件、半导体晶片、煤炭和贵金属股份下跌，白酒、乳业、教育和软件开发等股份向上。上证综合指数跌近3800点，半日收报3820点，跌37点，跌幅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跌幅3.42%。创业板指数一连失守3500和3400点的关口，上午收市报3397点，跌192点，跌幅5.37%。国家税务总局将打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定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以提前防治金融及债务风险。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治开票经济问题。开票经济是指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以及内卷式竞争的严重问题，是透过违规实施与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招引只从事开票业务的平台或空壳公司落户，以及一些企业为求业绩，通过在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以图增加销售收入，并加大当地经济表现。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表示，开票经济导致数字繁荣假象，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只要针对开票明显异常，而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的空壳企业，做预警监控，并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胡建林强调，要坚决依法查处虚假开发票的行为，认为有关工作可以处理到虚假贸易，并提前防治金融及债务风险。
2: 在对融资性贸

0: 来到下午的1:32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7月28号时间的午间时段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跟大家进入市场方面的一线分析啊。今天看到港股方面呢，先声后回啊，现在目前呢稍微跌56点左右，25,152点，总成交金额1591.9亿啊。最近这个成交开始逐渐的下降，而且也看到了市场呢最近这样的一个抛售情绪比较厉害。今天港股方面呢，尤其在科技股跟随外围市场方面的一个下跌，晶片跟 AI 相关股份呢今天都有一定幅度的下挫，但是一些的大型科技股份呢占的有股份相对而言较稳呢，但是排在了今天整体的十大成交金额榜榜首位置的是我们的南方科技啊。那么这一次的恒生科技方面一些的 ETF 呢受到资金方面的一个冲入，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大市其实对于科技领域方面的一个关注度，但是对于个别投资方面的信心在不断的下降。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了今天呢不少的一些的公司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反复市况之下呢有所反弹呢，说的就是这两天时间段了开始跟嘉宾朋友在聊到现在目前内需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了像是一些的能够喝的啊饮品饮料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反弹幅度比较渐升，像是农夫山泉呢今天升3%以上，康师傅方面同样也升了3%以上。现在市场到底资金怎么样去走呢？外围的一些关于科技的负面因素是不是还需要发酵一段时间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嘉宾朋友，南方东英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李林 Barbara。Hello Barbara， 你好。
1: Hello, man, 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体访问方面呢，我们整体港股的一个节奏性又开始改变了，跟上次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现象。现在目前港股受到外围的一些关于晶片呢、科技方面的一些的困扰，包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了，储存晶片的价格已经见顶，而且预料第三季度的价格有可能放缓15%-20%，所以现在目前资金呢也在不断的对于这一个行业方面保留一个比较啊保守方面的一个投资形式，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资金还是喜欢科技的吧，要不然为什么3033现在目前排在了成交榜首啊？
1: 是啊，因为我相信呢，其实大家对于你说科技啦，或者是叫做芯片啊、半导体这个板块呢，中长线其实仍然是看好的，但问题是之前呢就升得都比较急啦，亦都升咗好多，咁所以变成亦都係因为最近其实有好多嘅因素嘅，睇返譬如话当然啦，南韩嗰边个去杠杆嘅情况仍然係持续啦，咁但我哋都睇返啲大行嘅报告都话其实嗰个去杠杆嘅情况呢已经係差唔多已经60-70%完成㗎啦，咁同埋嚟緊31号呢亦都会係提高返佢哋嘅一个存款或者是个现金比例，就不可以说杠杆那么多了。我相信对于这个后续仍然是有一个利好，即是有一个好的帮助，好的改变。其次就是看回美国那边的大型科技股，其实陆陆续续都是出紧业绩，业绩期。相对来讲业绩期当然投资者就会比较审慎少少，即是正如好像上个礼拜这样Alphabet 出完那个业绩出来，那个叫做营收不是说真的那么差的，但是大家又看到了哦，他收了那么多钱回来，又将很多的资源又拨回落去做一些的 AI 啊的投放等等的话，会不会对于未来那个烧钱的程度，或者是会不会是真的可以在短期内做到一个营收呢？这个投资者会比较担心之下，那就变相有多方面的因素令到投资者对于科技股就比较审慎一点，不是说只是科技股，可能对于个投资市场都比较审慎一点。你看到我们成交都正如阿明刚才你所说就相对弱了，那但是为什么会是宁愿揀返譬如3033科技指数的 ETF 呢？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了，现在才去揀一只的科技股其实都很难，究竟你揀科技平台好啊，还是揀一些有做云计算啊、有做 AI 啊，还是真的揀返一些硬科技芯片半导体好一点呢？那对于投资者来讲选股都有个难度的时候呢，就倒不如趁回调的时候真的要买货，就揀返一篮子的科技指数这样去买呢，做返个部署会比较好啲啦。
0: 嗯，今天。

0: 实看到无论是 Minimax 智谱还是这一些的 PCB 概念一些的股份，甚至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些芯片呢 ASMPT 还有华虹红利这些全部其实都迎来了回调，但反而呢我们看到资金现在进驻像是巴法跟腾讯这一类的股份，虽然上升的幅度不算非常的大吧，但是呢始终现在目前资金对于他们的一个稳健态度可以显现出来。你们其实个人怎么看呢？对于未来生长方面的一个实力来说，巴法方面当然啊现在有配合这个 Kimi K Free 的一些的现在有一些的案例开始出现，同时呢腾讯方面呢大家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以及背景。具体来说你们怎么看传统科技方面的一个回归啊？
1: 其实睇翻呢啲传统嘅科技股咧，佢哋本身嗰个嘅叫做基本面啦，都唔差嘅，但系只不过系之前就冇乜资金去追捧啦，咁所以变咗之前有一段时间巴伯落到去70几蚊嘅呢啲位置咧，反而系好多人都系觉得系一个直播率偏高或者系一个抵闹嘅一个机会咯，咁我所以相信其实。佢哋嘅基本面唔差，再加上就正如头先阿明你所讲啦，佢哋都有好多嘅 AI 嘅研发啊，对未来嘅一啲投放咧，反而呢啲龙头嘅公司，因为始终都系佢哋本身除咗话要去研发呢一啲 AI 啊或者呢啲新嘅业务之前咧，佢哋本身都已经有好稳健嘅一啲收入来源，佢唔系净系话啊我纯粹去研发一啲未来嘅科技啦，喺一啲烧钱嘅阶段，但系睇翻佢有其他嘅业务已经系相对赚紧钱咧，咁加上个资金流亦都是相对比较强的话，我觉得投资者又不需要话太过担心，所以点解如果投资者揀的话反而见到多了一些资金去留下这些大型我们叫做龙头的科技股那里。
0: OK， 但如果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不少听众朋友们依然还是比较喜欢像一些的芯片实体类的一些的板块，你们自己个人觉得呢现在这个大势开始下跌的一个情况，而且外围方面一直气氛都不太好的话，是不是也是适合忍痛割爱最主要要保住现在的一盘阵地啊？
1: 我觉得睇翻投资者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好多时投资者都问我哋啊几时要加仓啊几时要减仓或者止蚀嘅话咧，最紧要就系你要睇翻你本身买呢一个股票买呢间公司，究竟你系本身系睇好佢长线嘅业务，即系本身嘅一个基本面啦，定系你纯粹投机？我可能有阵时有啲嘅消息炒作咁样去做咧，因为咁样你嗰个炒一个短线同炒一个中长线都系唔同，同埋我觉得另外一个好紧要嘅就系睇翻你个风险位立程。即是究竟如果我不止蝕的话，我揸住这个股票或者我的仓现在维持这样但是要蝕钱的，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夜晚睡得着呢？或者是真的不担心你不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啊作息啊你的心情呢？即如果对你的影响不大的话，那当然你可能是亦都是看好这些公司的话，你可以不用这么急着要斩的。但是可能你说如果真的对于你日常，我可能你真的其实不是关个金额跌得多定少，即是你可能本身我本身有钱的，但是我对于少少一个下或者一啲唔係好大嘅金額，有一啲回調，可能你蝕幾百蚊或者幾千蚊，你已經好唔安樂嘅話，咁當然你就要去做翻一個止蝕嘅動作，因為始終呢個係每個投資者個心態都唔同，即係可能有啲投資者係我蝕幾萬蚊都唔會話覺得個感情好大波動嘅，亦都係可以承受到呢啲風險嘅。咁我覺得就要睇翻投資者嗰個風險位立啦，同埋自己個程度，同埋我哋都建議投資者話唔好用孖展去到做一啲嘅槓桿啦。因為始終都見到有時之前譬如某一啲嘅股份啦，或者市場大跌嘅時候，有時斬倉嘅情況比較多咧，都會令到投資者嗰個 panic 嗰個嘅情緒咧，都係比較擔心啲嘅。
0: 孖展危險啦，這個兩倍共感呢，其實也非常的危險啊。其實最近我們也看到很多一些新聞，就是關於大量的一些的資金可能用借錢的方式或不適當的一個方式去投入這一些的對話兩倍共高一啲嘅產品啦。現在我們看到其實海力士也同樣面對一個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最主要就是韩股方面做的不好。现在整个亚洲市场呢，其实你们会怎么样去判断像三星海力士这一些这么火热的产品，韩股方面走势差，外围方面也差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会不会是一个肯定的是一个乱局啊？
1: 我觉得就正如阿 Ming 头先所讲，本身点解话对于韩国市场嗰个嘅杠杆嘅情况特别严重，就系因为我唔知道之前上一次有冇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因为韩国市场咧，佢哋有好多嘅年轻人咧，因为始终佢哋嗰边揾工都唔容易，即系除非你真系入到以前啦，你讲十年八年前咧，如果系有啲家长听到自己啲仔女咧入咗去三星嗰度做咧，已经系光宗耀祖嘅一个情况，即系变相系大型嘅公司就系会系受到追捧嘅对象，咁当然啦，唔系话净系想入去做嘢嘅，咁有啲就系话我买佢哋嘅股票啦，咁变相令到好鼓吹咗好多年青人咧，反而就系孖展咁样去买呢啲嘅股票，咁当然啦，因为年初至今无论系韩国啦或者日本市场嗰、那个嘅升幅都系比较明显嘅，咁但系啦，去到真系话点解有一个明显嘅转势嘅情况，我觉得 ADR 都会系有一个影响喺度，因为变相就多咗啲資金係會透過 ADR 去到捕捉呢一個海力士嘅一個升勢啦，再加上就有少少回調嘅時候，有陣時就會係 call 孖展啊等等嘅情況咧。咁當然佢哋就可能會比較擔心啲，我會唔會去另外做一啲嘅借貸去到冚翻個孖展啊，或者要減倉，所以焗住要沽貨等等嘅情況。咁所以呢一個點解我哋頭先一開始就係話，我見到佢哋嗰個減倉嘅情況其實已經係完成咗超過一半㗎啦。咁但係我哋都有討論依點解好似減極都仲未完。咁樣嘅咧，同埋就見到美國嗰邊嘅ADR 嗰個情況，其實同韓國本身嘅正股都仍然存在個日價喺度咧，咁變相就好多投資者都會覺得，咦係咪買韓股相對嚟講就會係未必有嗰、那個美股 ADR 嗰邊咁好咧？咁呢一個我覺得又唔一定嘅，因為始終都要睇翻唔同嘅市場啦，因為佢哋追蹤有陣時嗰個走勢都有啲唔同。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嘅話，其實都要等市場上點樣去消化咗先。同埋另一樣嘢，我諗阿 Ming 你都有留意咧，就係尋日咧呢一個嘅長音咧，啱啱咧就上咗市啦，喺國喺科創板嗰度。咁呢一個咧，其實計呢個 MU 啦，三星同海力士之後咧，長音咧就係做呢個 DRAM 全球第四大嘅供應商。雖然佢係第四大咧，但可能佔個百分比只不過係7-8% 左右啦。咁所以有呢啲消息出嚟咧，都會令到外界就會話：咦，原來中國都有一個叫做中國版嘅海力士啦。究竟佢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即係唔係話搶佔啦？但係起碼就封閉咗現有呢三間公司 DRAM 嘅一啲訂單。令到嗰、那個供應多咗之後，從而令到 DRAM 嘅價格可以下降咧，對於佢哋嚟講都算係一個叫做有競爭嘅一個訊息，咁所以亦都係有機會會因為咁咧而有少少嘅叫做回調啦，或者係乘機叫做有一啲拋售啊拉咗落去嘅一個情況啦。
0: 嗯，既然剛剛 Barbara 提到這個長信方面，想問一下啦，第一天上市中午時段已經造超了5倍的一個升幅，其實你們看，如果未來真的看好中國本地的，我們說国产方面一些的芯片或这一些的技术走势的话，其实长鑫是不是在港股当中有可能短期之内成为第二和第三个 Minimax 啊、智谱啊这一类的疯狂炒作的对象？
1: 我想都要看看他们是不是会不会来因为始终他都是刚刚在国内那里上市啦，但我相信呢其实投资者对他的认识度都已经是非常之深的了，因为始终他都是全球第四大，当然啦，如果他来到香港上市的话，我相信都会有另一波的追捧啦，即係好似之前寧德時代嚟到香港咁樣咧，都係有另一個追捧。咁但係咧我諗阿 Ming 都記得咧，我哋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咧，其實如果話本身佢就算未嚟香港上市嘅話咧，都可以透過譬如科創板相關，我哋都有啲 ETF 咧，可以俾到投資者去做部署。即係雖然佢啱啱上啦，未正式納入去科創50指數入邊，咁但係咧，相信佢嚟緊都會係其中一個成分股啦。咁如果未計長陰之前，其實今年年初至今，年初好似我哋睇翻我哋一隻科创五十嘅 ETF 咧，佢都系大概$10左右嘅啫。咁而家可能就系16-17啦。咁但系高位咧，其实上半年都上过去$21。咁就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咧，呢一啲嘅国产嘅芯片半导体，其实系好值得大家去到留意。即系当然，大家唔好净系话我睇 A 股啦，要睇埋港股啊、美股啊。咁但系其实唔同市场都有一啲嘅领先嘅龙头咧，系值得大家去关注噶。
0: 嗯，市场啊，看到这个七月底的时间段进行了一个大洗牌啊，洗的是现在资金方面不再是一味的去关注于科技 AI 芯片这一些的话题，现在资金呢真正的回归走到一些的内需方面啊。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资金其实在逐步的部署，而今天市场方面炒作的其中之一呢，就要看到一些的餐饮板块被炒了上来，像沪上阿姨方面呢，今天在涨超了8%啊，这个预计上半年方面的一个业绩将会比较不错，同比增长50%-60%左右。而百胜中国呢，同样啊，今天上涨的时候呢，上午一段时间就已经涨超4%。星期四即将会有业绩，而且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的收购案的细节发布。你们个人怎么看？现在目前中资这一些的餐饮股份是真的要卷土重来了吗？
1: 如果話睇翻餐飲股的，而且確就正如阿 May 所講咧，即係沉寂咗一段時間嘅咧，即係之前炒完一啲嘅叫做手搖嘅股份之後，都好似靜咗落嚟啦。咁我哋都要睇翻就係其實內地嘅經濟亦都唔係話真係咁差，我哋都有譬如 weekend 啊，都有上去深圳嗰度玩咧，都會見到其實消費都仍然係持續嘅。咁但係可能之前就未喺嗰個實體嗰個股價嗰度反映咗啦，同埋我相信都係。有少少叫做板块去到轮动，因为之前可能真係炒一啲譬如盲盒啊、扑克啊嗰啲比较多啲呢，而家个资金就回流返去前嗰排可能炒一啲内银内险多啲嘅，而家就转换返去炒返呢啲嘅餐饮股，我觉得就比较似係少少板块轮动周期性，但係你话佢哋嘅基本面呢，我都觉得其实都唔差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真係炒一个叫短线或者係炒一个周期嘅话，投资者都可以留意一下。
0: 嗯，像明明很忙这一些有点像杂货类的一些的商品呢，当然他们其实零食赛道为主的一些的行业领域，你们个人会怎么看呢？作为中国真的是零食方面的一些的龙头企业，他们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都很多人去看他们这一次的一个报告，里面其实就是从零食的一个双品牌战略跟加盟这一种内地方面非常时兴的一个营运模式去凸显他们的一个上涨，现在甚至有人就看到了现在可能要去到517左右的一些的位置，你们会怎么看大涨了7%的它在未来8月份第三个季度的时间里面会不会也跟随着内需一同向上啊？
1: 其实如果说也做一些的加盟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其实都是真的可以几赚钱的一个模式呢，因为始终他们你买嗰个经营权俾人哋，但係其实你要去嗰个支出并唔算好多啦，即係当你一建立咗嗰个品牌之后，因为好多嘢都係嗰个加盟嘅人呢嗰一方啦，去到做日常嘅工作啊，或者係点样去订货，咁但係起码就係你已经收咗一个加盟费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只要佢嗰个品牌做得好啦，同埋一路都吸引有唔同嘅人嚟到加盟嘅话，其实相对嚟讲个收入咧就会变相系稳定嘅。咁但系当然啦，就要睇翻佢嚟紧会唔会继续引入一啲，正如阿 Min 所讲啦，一啲嘅零食啊，或者嘅一啲嘅品牌咧，系可以继续吸引更加多嚟加盟，同埋就系嗰个饱和嘅程度，因为都要睇翻唔同地区啊、唔同商场啊，会唔会系有太多分布得太多嘅话，有阵时嗰个吸引力度又会相对减少。咁但係而家要睇返佢哋個策略嚟講，又唔會話太過飽和，亦都未話係太過進取，咁所以投資者都可以留意住，特別是係睇下佢哋公布業績啊，或者係佢哋睇下佢哋嗰啲現金流嘅情況啦。如果佢話個現金流仍然係充足嘅話，我覺得又唔需要話太過擔心。
0: 嗯，這兩天其實看到有一些的報告啊，有一些的專家朋友也在評述說呢，其實現在汽車行業方面作為同樣也是一個內需，既然其他復甦了，到底汽車方面能够借这一个势力开始补一补之前的一个下挫呢？因为现在看到像比亚迪或者说最新的像小米公布一些的新的这些的车的模型的时候，市场的一个反应其实跟股价呢，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分析里面也觉得其实走势呢是不是太成正比的，市场方面觉得像比亚迪其实现在目前的数字开始慢慢回暖，但是股价方面一直维持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而在这个小米方面呢，最新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其实整体的一个数据以及未来方面的一些的经济走势呢，看上去这个数据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甚至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未来的一个市场垄断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达到目标的一个方向。你们会怎么看整体汽车行业现在目前的一个低估值啊？
1: 其實如果話汽車行業咧，我覺得嗰個內卷嘅情況都未話真係叫做完全改善啦，因為始終內地嘅做一啲電動車嘅車廠咧，的而且確係好多。咁但係我睇翻就係唔係話咁，即係可能你叫做買咗一架車，可能一個 family 啦，一個 household 可能都係要一至兩架，咁亦都唔係話年年去換嘅時候咧，變相嗰個需求端又未必真係咁高，咁所以雖然就係話而家仲要係冇埋補貼等等啦，有機會係令到大家換車，居民換車嘅意欲咧係相對比較少咗，但係另一個見到一個叫做好啲嘅地方就係咧，原來好多香港嘅居民啦，佢哋而家咧都會係有，就算係買呢啲嘅國產嘅車咧，都會有上去內地咧去做一啲嘅保險啊或者維修啊等等嘅呢啲情況啦。我覺得呢一個反而係另外一個可以開拓嘅，即係唔係話商機咧，但係另外一個 area， 即係話就算可能內地已經有好多居民係換咗呢啲國產車，咁但係香港你見到其實都有嘅，但係嗰個普及程度未必係咁多咧。可能另外呢一個都係一個 area 係可以去開拓嘅咯。
0: 嗯 ，OK， 尤其這個小米這個比亚迪方面呢，據說八月份開始計劃發布這個人形機器人呢，希望這個機器人方面今天的一個小幅的一個反彈，會為這個比亚迪未來的一個這個我們說比亚迪這一些的機器人方面的一個上市做一個小小的。一个准备了。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回现在目前对于港股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众的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银行以及内银方面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升温。一是美国九月份加息的一个预期在升温，市场呢也憧憬说净息差的一个扩张，所以香港本地银行股方面做的还算不错啊。像是中银香港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升了 0.5%， 盘中52.35块啊，是历史的一个新高位。同时东亚方面也创了半年的新高啊，15.73块的位置。内银方面呢，也面临着我们说有一些的大行唱好内地一些的国有银行股，像农行方面今天升超2.3%，业绩方面强劲。你们会怎么看香港本地银行跟内地银行现在会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环境吗？
1: 是啊，其实银行股呢，不论是内银啦、港股的银行股啦，甚至睇返美国嗰啲银行股呢，都系做得表现非常之好啦，而且都有一个比较稳健嘅派息嘅。咁所以我哋有时都建议投资者你唔知买咩好嘅话，咁当然啦，因为你而家嗰啲银行股升咗咁多，咁变相你买嚟收息就相对冇咁着数嘅。咁但其实正如中银香港你都有 mention， 投资人咩有 mention 呢，因为我哋都同佢哋做好多活动啦，咁之前呢已经系年初嘅时候都有同佢哋嘅客户讲可以留意噶啦，咁变相就如果之前有买落嘅投资者，应该而家系叫做赚息赚价啦。咁如果未买嘅投资者，其实都可以留意翻有一啲相对比较一啲高派息嘅 ETF。虽然我哋南方都已经就冇嘅，有啲可能高派息嘅 ETF 咧，都包含住呢啲银行股咧，我觉得都系唔错。或者咧可以留意翻，如果我哋南方都已经自己咧都有啲国指相关嘅cover call 嘅 ETF 咧，因为我觉得国指入边嗰个成分股，虽然佢系有一啲嘅科技股咯，你头先有讲到可能未必咁争气嘅科技股啦，咁但系国指入边始终都有啲内银股喺度顶住咧，咁相对嚟讲做呢啲 cover call 要嚟做一个月赚息嘅一个工具咧，我觉得都系可以嘅。咁起码就系喺呢个波动市况，你未必咁进取再去买科技股咧，有一啲嘅资金留翻嚟做一啲收息嘅配置咧，我觉得反而系更加好。等下就正如阿美所讲，等下呢个议息结果会系点样先，或者睇下下半年有啲咩，因为嚟紧11月又有美国嗰边中期选举啦，相信特朗普总统都会有一啲嘅言论啊，或者有一啲嘅政策出台噶啦，咁到时大家就可以睇住部署啦。
0: 嗯，到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最后还有4分钟左右时间了，这个板块都同 Sir 有关了，就是说这个黄金方面呢，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其实这一种的有色金属股份呢继续的回调啊，这一次的浪呢感觉上有点大，回调的一些的幅度呢也并不像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一个状况，你们觉得怎么样呢？现在市场气氛很差吗？
1: 我觉得而家嘅市场气氛又唔系好差，咁但系反而咧，instead of 去买金嘅话咧，多咗投资者啲资金买翻落去美债嗰度，因为咧，本身美债都已经系嗰个嘅 之前大家等緊減息㗎嘛，咁但係而家反而呢就係未必減息嘅話呢，大家對於佢嗰個亦都係之前跌得比較多啦，咁所以反而而家多咗啲資金去到留意返。咁但係至於黃金呢，我哋記得之前都有台明所講呢，我覺得係作為資產配置呢係投資者需要喺個投資組合入面要有嘅，咁所以就未必話真係要太過擔心佢嗰啲上上落落。當然啦，你喺低位嘅時候分住吸納買一啲實金啊或者實金嘅 ETF 就會比較好啲。呢啲我就建議投資者唔好話用槓桿啊，或者唔適合去短炒咁樣去部署啦。
0: 嗯，先說這個黃金方面啊，老鋪黃金這件事情，你們其實怎麼看呢？這個跌幅真的是有點慘痛啊。
1: 是啊，但是呢因为他之前升呢都升得比较急，同埋嗰个炒味比较浓啲，咁所以呢投资者之前都系真系如果跟炒咗一转嘅话，其实都已经系 profit take 咗，即系起码佢个热潮冇佢啱啱上嘅时候，同埋我哋 IFC 呢佢都有个铺头，最近都好似冇见到有人排队，即系嗰个 demand 可能冇之前一开咁高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比较高风险嘅投资呢，咁投资者就要注意返啦。
0: 嗯，但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泡泡玛特方面呢又回到了一些我们说资深投资者的一些的文章里面啊，你们其实怎么看现在感觉上这个出海概念方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做得更加的好，你们会怎么去分判呢？
1: 嗯，我觉得其实佢而家多咗呢，即係以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都係呢、这个辣布布啦，咁但係自从佢有咗Crybaby 啊，亦都有个係有个男仔啊，同埋有嗰个星星嗰个呢，即係多咗啲叫做唔同嘅商品啦，唔同嘅 IP 呢去到俾投资者，即係变相佢吸纳嘅客户群可以多咗，咁就同埋正如阿明所讲呢，佢嗰个出海概念呢，当然之前可能都係喺中国啊，比较亚洲地区比较fit啲，而家可能就真係去到英国啊、欧洲等等嘅地方都有多咗人认识 Labubu 啊或者其他 Popmart 嘅商品呢，对于佢哋 expand 嘅话，同埋我见到而家都多咗网上面係可以买到啦，咁变相就投资者或者客户唔需要特登去淨係排队，咁亦都投资者见到嗰个炒价唔需要话真係好多人要去食炒价先至买到，变相对于佢哋嗰个营运啊收入啊可能都会好啲啦，起码就唔需要话去抢啊去排队先至买到佢哋鍾意嘅一啲 IP 一啲公仔
0: 啦。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解决啊中央政府现在比较对于盲盒方面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想法。现在市场方面到底整体走向如何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李英 Barbara 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Barbara。那我们下次访谈再见。刚刚听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有的。
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的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于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又表示，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队员一样，大家不受限制，不设限制的讨论问题，对谈交谈不限于单对单讨论，他和多名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的讨论同一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于法官和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于法官独立并且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还有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的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气氛之下互动。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2000辆的的士车队，车队的士约有2400名的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的数字什么时候可以达到3500辆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更多的司机入行。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是录得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一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是录得28度，相对湿度82%。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74点，跌32点，跌幅0.13%，总成交金额176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1点，跌48点，跌幅1.23%。恒生国际指数报8388点，升23点，升幅0.2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科技4.62块，跌1分4。7709XL2南方海力士39.6块，跌14.94块。2800富基金25.66块，跌4分。2513智普1040块，跌241块。981中芯国际68.45块，跌2.2块。9988阿里巴巴111块，升8毛。700腾讯控股445.4块，升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8块，升3.4毛。1347华虹红利136.6块，跌12块。1810小米集团28.84块，升1.8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3，瑞士法郎9.576，澳元5.464，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2，欧元8.9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62075点，跌2856点，跌幅4.4%。港金报37805元，比上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本季的拆享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享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享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做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一些可能比较燥热一点，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28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3:30呐、啊。
1: 嗯，
0: 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
1: 上午又下了好大的雨。
0: 嗯，
1: 现在已经放晴了。
0: 对的，我觉得就现在天气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就突然有一间啊、全是大晴天，好像哎今天是怎么回事了？
1: 还不习惯呢。
0: 对的，不知道8月的天气会不会就是有一点的变动了？就是7月还剩下3天的时间吗？好像是，就数学3-4天的时间了。那么就把握这个7月，如果是啊过暑假的朋友的，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
1: 过半喽、
0: 过了半个月，还有一个月，过了1/3的时间，那么那个作业也得加紧了一点了、那么说起做作业呢，今天也要带大家回归一下上课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环听志趣呢，又来到我们的答题时间，
1: 做两道题目，
0: 做两道题目就是浅尝一下、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依旧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消息。一直到下午4:00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连诗雅的一首《残忍告别式》。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在酷暑难耐的夏季，如果想要吃一碗泡面却嫌热，应该怎么办呢？日本一家知名的泡面品牌日前就发表了创新的产品，宣布推出品牌问世55年来首款禁止使用热汤的冷泡版杯面。这款专为夏天打造的冷水泡面，强调只需要注入冷水静置5分钟即可食用。消息出呢，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开箱抢购。根据泡面品牌的官方消息，为了因应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团队历经长达5年的精细研发，终于开发出了这款取得专利技术的冷水复原制法。那这项技术打破了过去泡面必须要冲泡热水的困境，专用的面条只要注入大约5-10度的冷水，等待5分钟之后即可恢复 Q 弹和滑顺的口感，完全不需要另外准备热水或者冰块，方便性极高。而这次登场的新品呢，会有两款的特色风味，每款的售价大概在13港元左右。其中一款是香辣泡菜风味，会以鸡肉精华为基底，融合泡菜的酸辣口感，配料包含标志性的肉干以及泡菜、鸡蛋和葱花。另一款呢是鸡眼柠檬风味，会结合鸡肉、柴鱼和煮干的鲜味来搭配到柠檬的清香，口感清爽。这款标榜一罐冷水就可以开吃的泡面产品，让很多品尝过的网友也赞不绝口，纷纷留言道说是非常适合懒人吃的泡面，同时也是不方便烧热水的情况下的一款救星。也有不少的人点出，不需要热水就可以吃的泡面非常适合当做防灾物资或者露营野餐的战略粮食。有趣的是，有的网友实测之后推荐说，泡菜风味可以直接用鲜奶或者豆浆来替代冷水，可以完美中和掉辣度，并且提升浓郁的口感。而柠檬风味呢，就有香港的网友尝试注入了冰的无糖绿茶，惊呼风味没想到极其的协调，甚至有人会提议加入无糖气泡水来增加爽脆的口感。那面对这波冷泡面的热潮，不少正在当地旅游的网友也回报说，目前当地各大超商、便利店及药妆店均有陆续上架，但因热销的关系，很多家店已经是售空的状态，可能需要多逛几家才可以才买得到。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虽然不是星期五，但是呢也把食物带到了大家身边，就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了，
2: 就不倒那种纯净水，倒一些奇怪的饮品，
1: 没错，
2: 或者是什么豆浆啊进去吗？
1: 对的，这其实呢我在之前看到人家就是吃泡面的创意，我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因为、首先是我看到我弟弟，然后呢他在吃这个泡面的时候呢加入一颗的布丁进去，真的布丁，黄色，然后
2: 芝士是布丁，
1: 布丁然后是冷的嘛，然后呢就是那个黄色，然后上面有一层棕色的那一种布丁，它放进去的那一刻我眼睛都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我说你干嘛呢，
2: 就是你最受不了的甜咸放在一起、
1: 对呀、然后呢混一混，他们就好像是那个面也没有那么的热，然后呢有好像多了一种奶甜的一种口感，然后一种浓郁的口感，但是呢又没有那个芝士那么腻，所以说呢
2: 会清爽一点，
1: 没错，那么也比较特别了，但是就是他放下去的那一刻我就觉得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已了，
2: 就像我刚才看到说往那个方便面里
1: 倒气泡水对吗，
2: 气泡水我也不敢相信
1: 啊，他会不会就是废出来的那种感觉啊，
2: 想到小的时候就是最小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吃可能汤泡饭，会觉得说好下肚一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尝试过说拿雪碧再去泡饭，哇那个味道简直就是
1: 不
2: 难忘，终身难忘，
1: 终身难忘嘛，真的，奶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这种冷的然后咸的一种口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价格也可以让大家去浅尝一下啦，就是就感觉一下到底冷的一个泡面是怎样的一个风味，但是我真的赞叹另外一点是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厉害了，就可能之前有一些就是加水然后他就会自己做米饭的那种锅，然后就你就觉得哇真的就无奇不有啊，但是现在就是原来冷水也可以冲泡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又省去了一个可能煮热水的烦恼了，
2: 没错，就而且他也提到了其实有的情况不是说我不想吃一碗热的，很可能是我没有热水的条件，所以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用冷水可以吃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了，但我又会觉得说如果是冷水泡出来的面，大家平时吃惯了热的泡面，会不会觉得就是冷水的泡面吃上去像是放凉了，
1: 我觉得应该不像了，应该蛮像那种冷面的感觉的，但是就是可能没有那种烟出来然后有那个气味的那种，
2: 没有热气腾腾的感觉，
1: 对啦，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夏天来说这一款凉面也可能是一个透心凉的选择，现在的食物真的像这首歌一样潘多拉盒子啊，就无奇不有，就是让大家想也想不到，来自于陈以贞的一首潘多拉盒子。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虽然到了这个暑假的时间呢，还是让大家去补充一点点的小知识，主要是我要补充一点小知识了，这个答题的这个正确率太低了，
2: 时不时温习一下学习的感觉，然后找回一点状态，然后学习一点可能平常不知道的一些小的常识。
1: 哎，对，我要找回那个答题的运气比较重要一点。为什么就是怎么选都是错的呢？就是待会儿看看，就是会不会也是选错的一天了啊？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 Moon Tan 的一首《未来的歌》。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04点，跌3点，跌幅 0.01%， 总成交金额189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807点，跌51点，跌幅 1.33%。恒生国际指数8397点，升32点，升幅 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生科技4.64块，跌1分2；7709XL2南方海力士38.62块，跌15.82块；2800富基金25.68块，跌2分；981中芯国际68.2块，跌2.45块；9988阿里巴巴111.5块，升5毛；2513智普1030块，跌25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块，升4.4；700腾讯控股445.8块，升2.8；1347华虹红利137块，跌11.6块；1810小米集团28.86块，升1.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7、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日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50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

0: 来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30。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带来有严明喜的一首《风旅》。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嗯。那么今天你想要先答题还是先问呢？
3: 我先来问你吧。
2: 好的，
3: 这道题目的话，就你如果是知道的话，你就是知道；
2: 不知道的话，就是不知道，对吗？好的，我谢谢你哦。嗯，好的，非常好。
3: 这道题目呢是关于非遗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节日，其实也是进入了世界非遗的名录。
2: 对。
3: 那么，中国首个进入世界非遗的节日是哪个节呢？
2: 嗯，有没有选择吗？
3: 啊，你要不要先想想看？
2: 春节啊。
3: 好，那来听一下选项吧。
2: 啊，那就是没有春节，对吧？
3: 有春节，有春节。A 是重阳节，
2: 嗯，
3: 然后 B 是中秋节，
2: 嗯，
3: 然后 C 是春节，
2: 嗯
3: ，D 是端午节。
2: 春节啊，
3: 春节。
2: 就我坚持自己所想的。
3: 好，那究竟中国首个进入世界非遗的节日是不是春节呢？
2: 为什么不是？就是不是中国人年大于一切吗？
3: 就是虽然说可能春节是中国最具有名气的节日，
2: 对。
3: 好，你要接下来猜中秋吗？
2: 对的。
3: 好的，那是不是中秋呢？
2: 你就是会就是要我答的那么快，就一定不是中秋。好啦，不是，
3: 是不是呢？
2: 端午。
3: 好，那究竟是不是端午节呢？
2: 哦，第三个。
3: 是这个四个选项的题目，
2: 哎，我已经往前顺了进了一步了。以前是达到第四个都是错的嘛，然后
3: 达到第三个是错的，最后一个就一定是答案。
2: 哦，对对对，就反正之前是要
3: 达到第三个，
2: 对对对对，就是最后才会，就是我是那个选择正确的反方向的人了，但现在就已经迈进了一步，就第三个。
3: 嗯，那第一个其实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就是中国的端午节。
2: 嗯，
3: 然后呢是在2009年的9月，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呢是在阿联酋召开的非遗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把端午节列入到这个非遗的名录当中。那我们刚才就想说啦，端午节它可能并没有什么春节或者中秋节的名气大，为什么它会成为第一个呢？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列入非遗的名录，它并不是看谁更有名气，而是要看谁更适合去申报。
2: 嗯，
3: 像我们申报一些非遗的名录啊，看能不能入选的话，它有很多就是很高要求的材料。
2: 嗯，
3: 那它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进了首批的这个国家级非遗的名录。
2: 嗯，
3: 所以呢它的话这个首先基础比较扎实，
2: 嗯，
3: 再加上它的材料会丰富一些，所以呢在2009年的时候就第一个成为了列入这个非遗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
2: 好的，那么下次端午的话我就知道了它是第一个列入这个非遗名录的一个节日。好的，下次就是重视一下端午节了。带来由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我觉得我今天的这条题目你是能答对的，
2: 哎，
1: 因为你就是盲猜，你也很会猜。好的，就是也是一个古代的题目，
2: 嗯，
1: 看看这个中文之优生能不能答对了啊。但是它关女生事的，因为是什么呢？要问就是古代女子的口红当时叫什么呢？你现在就是如果不给你选择的话，你会有
2: 古代女子的
1: 口红，
2: 口红，
1: 对，就是当时叫什么呢？就是是不是有点就是记忆在里面碎片？
2: 对，好像有一个，因为我刚才脑子里想到的是胭脂
1: 啊、嗯哦，
2: 但是胭脂的话，我们知道说是拍脸的嘛，
1: 嗯、
2: 就能
1: 拍脸的，对对对对，
2: 就跟现在可能类似什么
1: 腮红了，
2: 粉饼差不多嘛。
1: 胭脂是腮红了，
2: 好好，
1: 对，
2: 那有没有"脂"这个字啊？我想问一下。
1: 我给你选项吧。
2: 好，你讲一下选择。
1: A 是胭脂。B 是口脂、嗯、然后 C 是唇彩， D 是朱砂。
2: C 是什么意思？
1: 唇彩啊。
2: 唇彩，
1: 嗯，
2: 我觉得就是口脂。
1: 口脂、
2: 嗯、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朱砂不是一般有毒吗？
1: 有毒吗？嗯，
2: 在很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影视剧或者作品里面啊，
1: 朱砂有毒吗？
2: 对啊，
1: 鹤顶红吧，那是
2: 朱砂，也朱砂也是有、就是、
1: 朱砂有毒吗？你确定？
2: 完了，是不会是朱砂吧？答案
1: 那不，
2: 我选口脂吧。
1: 口脂，嗯，确定吗？最后
2: 确定就选口脂。
1: 好的，到底以前女生的口红是不是叫口脂呢？
2: 差点就要被这个朱砂骗过去了。
1: 哎，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呢？我没有要就是误导你的意思哦，
2: 嗯、
1: 是因为呢，其实这个口脂呢，就是用这个朱砂跟这个蜂蜡去制作的，所以朱砂呢、
2: 哎、
1: 应该是没有毒的。
2: 嗯、
1: 那么当时呢，也没有一些的化学的色素，那么当时的一个口脂呢，就是要利用这些的天然成分去调配。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朱砂里面呢，它有一些的矿物的粉末。那么之后呢，也会广泛的使用红花，就是红兰花提取的色素。当然了，你说用不能说用的很大量，就应该是没有毒素的。但是如果你用的很大量、长久的话，就可能有一点点的危害了。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个脂的字呢？是因为它要加上基底，就是油脂在用，不能说用的很大量，就应该是没有毒素的。但是如果你用的很大量、长久的话，就可能有一点点的危害了。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个脂的字呢？是因为它要加上基底，就是油脂在里面、
2: 嗯、
1: 那么将色素研磨以后呢，就混合一些以前哦是牛水啊、牛油啊、蜂蜡或者是一些动物的脂肪起到一个凝固和保湿的作用。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没有防腐剂，所以是最天然的一个成分。但是呢，在可能后面唐代的一些文献也记录哦大家呢会说，哎，我如果这么天然的话呢，怕就是。

0: 会有坏掉的情况、
1: 啊、
0: 那么他们怎么样去防腐呢？就会加上一点的香料进去去防腐、
1: 嗯、
0: 就可能会加入一些的丁香啊、白檀香啊、零陵香啊等等的一些的香料进去。那么除了说它的味道会更好，可以遮盖那个油脂的味道之外呢，还可以就是防腐的功用啊、那么以前的话呢，就可能会装在一个玉盒小瓷盒里面，那么用的时候呢就用手指去蘸取。或者呢大家有看影视剧的话呢，都会看到哦，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类似于口红的东西，就叫做抿红纸，
1: 就是要去一张纸去抿、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薄片的胭脂。那么那个呢就是用红花枝叶啊染在一些棉纸或者是湿棉的薄片上面晾干，那么用水或者一些唾液呢去沾湿以后呢抿一抿，那么呢大家就可以有这个红色在这个那个唇上，那么也很方便，就是
1: 感觉眼前浮现了很多那种宫廷剧
0: 的
1: 画
0: 面。对的，没错。那么以前的人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来变得比较美丽一点哦。带来由米爷跟王淑曼的一首旋转木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秩序的这个环节啊，还是以这个一个正确一个错误的结果结束了今天的环听秩序。那么但是呢，知识是学到了，就下次这个过端午啊，或者女生买口红的时候呢，也知道说以前的人是怎样去让自己变美的，还有这个节日啊、为什么到底那么重要了。那么啊、在一个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喽。带来有邓小巧的一首无时无刻。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一次对谈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的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于爱国者治港的体会。他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又表示，这一次的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队员一样，大家不设限制的讨论问题，对话交谈不限于单对单讨论，他和多名的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讨论同一个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之下互动。他说，今天一共有67名的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新由，不断地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天交流会还有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这一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的五年规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于法官和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的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于法官独立并且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有超过2000辆的车队的士，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计车队的数字什么时候可以达到3500辆的规模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更多的司机入行。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30，跟着是去到今天下午的3: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30点，升23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208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恒生国际指数8411点，升45点，升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生科技4.62块，升4厘；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44块，跌16.1块。28.00富基金25.72块，升2分；981中芯国际68.4块，跌2.25块；2513智普1023块，跌258块；9988阿里巴巴111.9块，升9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2块，升6.6毛；700腾讯控股446.8块，升4块；1347华虹红利136.9块，跌11.7块；1810小米集团29.06块，升3.8毛。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42，英镑10.429，瑞士法郎9.569，澳元5.467，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5，欧元8.915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5。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0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
4: 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今天下午的3:30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啊。
1: 没错，刚刚我们答了一些题目，
0: 对的。
1: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
0: 你要用这个跟他比吗？
1: 我们
0: 合理吗？
1: 就是可以。膜拜一下，
0: 膜拜一下。对了，就是那种我们知识的贫乏，然后对上那种不是我知识的贫乏，对上就是这两位非常厉害的人士啊。
1: 在这个领域的话，我觉得我们一样贫乏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呢也已经猜到了。那么我们一首歌曲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一下，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相信你的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们的有两位数学家得到了这个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啊，非常厉害的两位，而且非常年轻的两位就是数学家。
2: 最近这段时间应该大家都知道了这两位数学家的名字、
1: 对的，
2: 一位就是女数学家王红，还有另外一位男数学家是叫做邓玉。
1: 没错，那么这个奖项呢是四年一度的一个奖项，那么在这边呢也是颁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菲尔兹奖，那么我们的两位数学家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奖项啊。首先呢这个女士方面王红，然后呢她是91年出生的，那么现在呢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的一个终身的教授。那么她为什么会获奖呢？是因为她攻克了困扰学界半世纪的一个叫做三维挂骨猜想啊。那么她就是因为破解了这个之后呢就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半个世纪没有被解答到，然后呢，
2: 就此前数学界都是没有人能够解答出这个
1: 谜团。对的，然后呢，他也是解答了，所以说呢也非常厉害。那么他我有看到说呢，他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呢，他的一些可能课堂啊，然后就是座无虚席。但是呢，他就是在外面有一个旁听的人，还蛮有趣的，就因为这个旁听的人就是当时他的一个教授。
2: 是的。
1: 就是他有一些就是看着自己的学生那么厉害的那种荣誉，然后那种满足感，然后看到大家可能在跟着他学习，就好像一个教学的延续一样，这也是蛮动容的一个。
2: 就知识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的感觉。
1: 没错，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在1989年出生的男生啊，邓玉啊，那么他现在呢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么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个奖项呢？是近年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破解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那么也是成功的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奖项啊。
2: 就我们只是知道说他们破解了可能困扰数学界很久的谜团，然后名字呢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但是相信说在解答这些谜团然后获得这样的成就的背后，他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学术方面的努力。
1: 对的，那么就是其实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在这个地方获得了菲尔兹的奖项啊。那么还是同样就是两位也是获得了这个奖项，就是感觉是突破再突破的一个感觉。
2: 没错，第一次得，然后一下子还有两位都获得。
1: 没错，年龄也非常的相近啊。那么他们在数学界的这个领域方面呢，也是发挥了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然后希望说他们以后可以解答更多的谜团，让后世呢对于解答数学又有了其他的一些的想象跟空间了。
2: 是的，在这种国际的视野上面他们获得这样的奖项啦，然后解出这样子很难的谜团啦，然后破解一些数学的问题，对于整个国际的数学界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进步吧。但同时的他们两位都作为我们的同胞，然后作为中国人去获得这样的奖项，其实也是可以体现到说我们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发展和历史性的突破。
1: 没错，因为这个菲尔兹奖呢其实是国际数学界公认最高的一个荣誉嘛，就刚刚也说了有这个诺贝尔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它是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面呢颁发一次的，用来干嘛呢？就是用来表彰获奖者在数学领域的一些卓越成就啊，以及未来的潜力。而这个奖项呢非常独特的一个规则哦，是严格限制了获奖者的一个年龄，是需要在40岁或以下才可以得到这个奖项，就深刻的体现了就是数学是不是年轻人的一个游戏，或者是让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肯定之后呢发展更多数学领域的事情，也颠覆了说创新这个事情可能以前很多的诺贝尔奖都是 会颁发给一些有地位啊，或者是对的，或者已经在那个行业生根很多年的人。但是这一个呢，我觉得相反的，会说我在现在越早的时候给你肯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的更好一些些，
2: 更多的可以激励到一些新生代的数学家。
1: 没错，
2: 就无论是科研或者学术的哪个领域，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他想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一项学问啊，或者是事业里面的话，其实他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经历会越来越丰富，然后他的知识储备也会越来越雄厚，他破解很多的难题，或者是提出更多的进展也好，他的能力会更强。但我们他这样的一个奖项，他有这样子一个年龄的限制，可能就是会给更多新生代的机会了，让你能够在一个较年轻，可能你的知识储备或者是能力并不如那些可能在年长你十几二十岁的前辈啦，依旧可以让你能够有机会去得到这样的一份认可和鼓励。
1: 对的，我觉得就是得到这一份认可，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因为这一份的认可得到更多的一些资源。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做数学研究，做科研的研究，其实耗费的一个心力，然后一些的资源也是非常的多的，因为你要做很多的一些可能实验啊，或者是一些的算数的一些过程里面。那么在这个时间他有这一份的肯定的话呢，可能在之后他得到更多资源之后呢，就可以用这个脑袋为我们破解更多的谜团呢、也希望他们在数学的领域可以继续的发光发热，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储备带给下一代咯。带来有高五人的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啊。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跟我们首先分享一下呢，我们的一些啊电器啊机电出口的情况啊。其实现在呢，你在任何的地方哦，就世界各地任何的地方都
2: Made in China，
1: 对，都几乎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小家电。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小家电真的做得非常的出色啊。
2: 是的。
1: 然后呢，就算同一个东西哦，就可能热水壶之类的啦，你会说其实家里有一个热水壶就够，但是呢它总有方法去推陈出新，出一些可能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功能啊，不同的大小啊，让你就是家里不只有一个热水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电器，你都可能不只有很多个的时候呢，当可能大型的一些机电来说呢，对于他们来说啊。更就是平的价格，更便宜的价格，然后更多的功能，然后更实用的一个东西的话呢，更适合他们去使用到。没错，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个全民健身的情况啊，到底在这个运动狂热之后怎样去推广全民健身，让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一点呢。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还有周兴哲的一首《终于了解自由》。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06点，升99点，升幅0.39%，总成交金额222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恒生国际指数8436点，升71点，升幅0.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升2.2分；2800富基金25.78块升8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38.44块跌16.06分；981中芯国际69.1块跌1.5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4块升8.8；9988阿里巴巴112.3块升1.2块。2513智谱1022块跌259块。700腾讯控股447块8升5块。1810小米集团29.18块升5毛。1347华虹红利137.6块跌11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一收市跌5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5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6: 知道啊。
5: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6: 知道呀。
5: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口以及这个全民健身的情况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陈伟霆的一首《乐此不彼》。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略影。近年来，中国机电产品日益成为全球消费者的重要选择，从冰箱、空调、电风扇到电极、光伏、挖掘机等等。日前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9.36 万亿元，增长 20.1%， 占出口总值的 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 3.5 个百分点。自从2025年3月起，机电出口已经连续十多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的最高纪录。政策支持、产品过硬、服务到位、平台赋能，多重因素。

0: 共同作用下，中国机电产品畅销海外。最近在全球主流社交媒体上，国外消费者对中国机电产品密集点赞。来自东南亚网友把刚买的中国产品拍成视频发在了朋友圈，并配文点赞。他写道，这是一款非常实用的风扇，可安装在任何地方，可用于照明，甚至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也能使用。中国的产品设计对用户非常友好。西班牙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山区通行体验时说，传统的山区交通方式非常的耗费体力，一款来自中国的紧凑型电动机器就能够轻松的攀爬斜坡，并且承载重物。肯尼亚网友直言，中国让电子产品变得实惠了，从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洗衣机、笔记本电脑、大冰箱、冷冻柜和烤箱炉都能够买得起。海外消费者肯定的背后是过硬的产品质量。浙江一家电器公司生产的卫生间干手器产品，凭借过硬的品质，海外销路越来越好。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张成荣说，虽然干手器、造液器都是些小型机电产品，却关系着公共场所的卫生体验。目前公司出口产品占比高达70%，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宫到英国伦敦的奥运场馆都有公司产品的身影。今年以来增势良好，全年预计销售增长可达10%以上。在张成荣看来，海外客户认可最主要就是靠产品技术过硬。他介绍，公司目前手握140多项专利技术，从电机到整体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瞬时感应技术实现了毫秒级的响应，可以让使用者在伸出手以后0.2秒内吹到热风。风道设计以及电机技术可以让整机在强劲输出的时候仍然能够工作，噪音稳定控制在70分贝左右，并且声频的曲线平缓，杜绝高频刺耳的杂音。这些小细节都能给用户体验带来很大的提升。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把控还有着庞大产业配套集群的支撑。浙江一家电器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李超说，无叶风扇可以集成净化器、取暖器等多重功能，当前日益强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为公司更好满足海外消费者需求提供了条件。比如在长三角地区，可以轻松地找到从电机、 PCB 到传感器以及全链路的配套供应商，协同效率非常高。就拿 PM2.5 颗粒物传感器来说，在内地可以轻松地找到为一些国际品牌做配套的成熟的供应商，品质可靠并且响应迅速。整个供应链的高度本土化，就让公司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优的成本结构，把多功能无叶风扇推向全球市场。同时金华海关也积极上门为企业介绍国际环保规则、能效标准等前沿信息，帮助企业保护知识产权，为企业持续开展创新攻关提供良好氛围。李超介绍，相比于传统的叶片风扇，无叶风扇体积小、能效高、易清洁、更安全。无论是产品功能还是造型设计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今年以来，企业推出了360度无叶净化风扇等高性价比的爆款产品，带动了出口销量的攀升。今年上半年，无论是出口量还是出口额，同比去年都增长了近 20%。中国机电出海之路越走越宽，本地化的研发设计与售后服务也十分重要。据佛山的一家家用空调欧洲业务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公司主要出口产品以暖通空调、全屋智能家居、白色家电、商用暖通设备为主。2026年上半年，海外整体需求旺盛，空调品类增长突出，爆款空调出货超过20万套，七月新增超过16万套正在赶制和运送当中，品牌认可度持续提升。这一情况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公司推出的全球本地化战略，这就是坚持本地痛点正向研发，而非简单的改一个款式而已。熊学勤说，我们针对不同区域推出了定制的机型，比如说欧洲的移动分体空调，外机仅10公斤，免打孔，单人10分钟就可以安装，适配欧洲老建筑和租房的场景。而中东机型70摄氏度稳定运行，56摄氏度满额制冷。 而西飞的机型适配的就是小型的发电机一拖二分房制冷，北美热泵就适配了公寓无改造安装的需求。同时公司还同步出口冰箱、洗衣机、热泵、智能家电及暖通解决方案，海外自有品牌实现全品类布局。目前企业在全球拥有65个制造基地， AI 调度进行区域的供货，海外工厂关键岗位由当地员工主导决策，实现24小时跨时区协同研发柔性生产。在一家智能国际营销公司产品管理部部长侯凯看来，公司生产的挖掘机、装载机以及旋挖钻机和压装机等等这些主打品类之所以能够持续赢得海外客户的青睐，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深度定制的能力。他说，在欧洲市场，我们为华谊装载机定制开发专门的安全预警系统，依托视觉识别来消除作业的盲区，使其更加贴合市场的需求。在非洲市场，我们定制开发沙金版的挖掘机，增设回转支撑刮泥板以及铲斗吊钩等这些专属的配置，有效应对矿区的淤泥沙石堆积等这些难题。与此同时，企业的智能体系还将售后服务作为在海外市场建立长期口碑的重要抓手。侯凯介绍，目前拥有26家海外子公司和配件仓库，以及超过300家全球经销商和合作伙伴，共同搭建了中心仓库到子公司仓库到经销商仓库三级配件供应体系，确保关键配件能够快速触达终端。同时，超过2000名专职及经销商服务人员为客户提供全天候的支持，有效保障了服务的及时性和专业性。例如，近2年开业的越南保障中心，仓储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同时还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本地服务工程师。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了8万亿元，服务出口同比增加 14.2%。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周到的服务与过硬的产品携手走出国门，正在成为中国机电产品畅销海外的全新推动力。除了经营主体自身努力之外，海外市场本身的日益壮大也为中国机电产品畅销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连日来，山西一家碳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洪亮行程满满，业务洽谈一场接着一场。张洪亮介绍，企业的产品远销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等地，现在出口的业务占比已经接近一半。近几年，不少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中资企业出海项目增多，带动了上下游厂商的出海业务。面对持续增长的海外需求，企业正在太原海关的指导下，加快熟悉不同国别对于相关产品的技术、质量以及环保的要求，正在努力高质、高量、高效的供货。以前公司每年出口额大约在2亿元，今年预计出口额将增加到8亿元。某跨境数字贸易线上平台的行业专家于晨华介绍，从平台数据来看，无论是工程建筑机械、制冷以及热交换设备，还有机床设备、农用机械设备、包装机械、环保机械等这些生产设备，还是说咖啡机、电水壶、电动牙刷以及多功能头发造型器以及地毯吸尘器等这些各类的生活家电，目前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势头都非常好。为了更好的助推机电产品抢抓海外市场的机遇，平台专门上线了轻定制服务，以满足买家对品牌 logo 以及包装等这些轻定制服务的需求，支持海外买家在线使用定制功能。同时，在快速发货履约方面，平台积极提供本地仓快速发货服务，努力为没有海外仓能力的商家提供仓储和终端配送的服务。为了让机电产品更好释放出潜力，海关也因地制宜给予有力的支持。广州海关针对暑期家电企业出口订单激增、出货集中、船期紧张等这些实际情况，建立一起一策的对接机制，落实优先审办、即到即办、快速验放等这些通关便利化的措施，有效提升货物通关效率，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市场销售窗口期。在陕西关中海关组建综保区创新监管大数据 据应用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的深入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重点企业开展上门辅导、精准答疑，高效解决企业进出口难点堵点问题。在河北，石家庄海关立足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精准落实惠企便利的政策，从 AEO 信用培育等方面提供全链条专属帮扶，为远景动力等重点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专家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速约 8.4%， 远超过十三五时期。专家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速约 8.4%， 远超过十三五时期。随着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中国机电产品在数字化转型浪潮当中实现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实惠。日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此次计划明确，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而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此外，在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方面，计划明确，要深入推进体卫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卫融合服务供给，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支持对外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合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北京的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更深的分享啊，的确我们的祭奠呢真的出口到了很多的地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啊。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古亚威的一首爱自己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表示，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的态度履行司法职责。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及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天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政策，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这一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之下设立首份5年规划。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每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98点，升91点，升幅0.36%，总成交金额2424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35点，升70点，升幅0.84%。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跌639点，跌幅4.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升2.4分；2800盈富基金25.78块，升8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块，跌16.5块；9988阿里巴巴112.3块，升1.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4块，升8.8；9981中芯国际69.15块，跌1.5块；7000腾讯控股447.4块，升4.4块。2513智普1033块，跌248块。1810小米集团29.26块，升5.8；1347华虹红利137.7块，跌10.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67，澳元5.467，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9，欧元8.9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3: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7: 7月28号星期二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哥哥。
7: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谱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我是来自蹒跚圣斗士小学的林一刚。
11: 我是吴子明。
12: 我是吴子瑜。
13: 我是冯明慧。
7: 欢迎4位同学。那当中呢，我们的子瑜和子明呢，是这个龙凤胎兄妹。
9: 是姐弟还是兄妹啊？
7: 龙凤胎兄妹，我这怎么了呢？我刚刚是哪里解释的不清楚吗？
9: 我经常会搞乱。
7: 对, 对，我特意问了。是这个子明是哥哥，子瑜是妹妹。
9: 对，我刚才也是兄妹啊。
7: 就龙凤胎兄妹，我这怎么了呢？我刚刚是哪里解释的不清楚吗？
9: 我经常会混，会搞乱。
7: 对，我特意问了。是这个子明是哥哥，子瑜是妹妹。
9: 对，我刚才也是哈，就老师给我 tips 了，然后我说那哥哥要
7: 努力一点、哦、
14: 努力一点，对呀，没错。然后我们四位同学他们都是这个小五准备升小六的同学，对不对？
9: 已经有应该说两位小五小六
14: 哦，一两位小五两位小六。
9: 嗯， 对啊，
14: 那就是都是小学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了。
9: 对，并且两位小六的同学呢就是享受我们最后一个小学的暑假啊、嗯、那明年就完全不一样，脱胎换骨、
14: 嗯、那不至于，不要吓他们。

0: 如来问一下啊，是应该是我们的明慧和易干是准备升中学对不对？好，那现在问一下女同学了，那你对自己的中学生涯，因为你还没有接触嘛，有没有一些的幻想或者是期待呢？
1: 会有的，会幻想在中学生活里面，有可能是比较繁忙或者交挺多朋友的。
2: 嗯，这个憧憬是好的，
0: 繁忙交起来朋友，会不会有一些的想法是你觉得啊，我在小学是做不了的，要到了中学我成为了中学生才能做的呢？
1: 性格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或者相对于在学业方面比较好一点吧。
0: 等一下，你现在是性格很不好吗？
1: 不是的，就是比较说平静一点。
0: 那为什么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啊，我升到了中学，我的性格就会好，我的学习就会好？就你还是你啊？为什么你觉得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你就会变得好一些呢？
1: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中学生活比较繁忙，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面对事事觉得很平静吧。毕竟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话会有点比较活泼，我希望在中学生活中可以改变一下。
2: 嗯，明慧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比较愿意去复盘自己的一个人呢。就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啊，或者啊，现在我的定位，我的 style 是这样子的。那升中了以后，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可以享受得更好，或者说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其实我就天籁。就我们都有这个小学生中学的经历，对不对？
0: 谢谢，我有读中学，对，我有读的。
2: 以前呢，其实我跟明慧呢蛮像的那种想法，因为我在学校小学时候呢是个很活跃的人，然后我在想，哎，升中以后呢要不斯文一点。那
0: 我觉得还想多了的，那因为我觉得都有这个想，我倒不是觉得要变斯文一点，我是有一个想法呢，我要就是脱胎换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在小学呢，我是有一点那个风云人物的
2: ，OK，
0: 但是好评和坏评参半，
2: 哇，
0: 就是因为我好，就是我确实可能在一些的比赛啊，我的成绩啊各方面呢也是比较 OK 的，就会拿一些奖，老婆
2: 爷佛啊，广东话，
0: 嗨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调皮捣蛋那一方向呢，我也没落下
2: ，OK，
0: 对了，所以我当时我跟明慧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就想，我去到中学，我就一定要
2: 乖一点，
0: 对，我要乖。我要成为老师心中的那个乖乖女，就是只有好的那一部分，
2: 做到吗？
0: 然后所以我刚刚跟明慧跟你说，你还是你啊，你换了个地方，你也不会改变的，就我依然是我，依然是那个。
2: 是
0: 这个
2: 想法是对我这个坚持是好的，我还是我，就我觉得无论你想怎么调节都不要雕饰了我 OK。 那男生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
0: 易干来问一下了。
3: 我觉得呢，我以后在升中学的生活中呢，我
0: 没有以后，就一个多月以后
2: 那还是以后啊
3: 可以扩大一下自己的交际圈或者是生活圈。
0: 那你现在是觉得朋友不够多的意思吗？
3: 我觉得可以认识到更好的一些学习更好或者是人品更好的朋友是更好一些的。
2: OK， 就往
0: 学习人品，
2: 往上爬，往上爬。
0: 不是因为如果现在我是易干的朋友，我在听这个节目，我心想，怎么
2: 我
0: 人品怎么了呢？我觉得OK， 这个不要讨论。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那因为你想要有一些的改变，一定是你本人也要做出一些改变。你有没有想法，比如说我到了中学我要做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才可以达到啊我认识多一点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3: 多去上那些兴趣课，也可以认识到那方面的一些朋友之类的。
0: 那这里我就要提了，在中好杨二年来叫做学会。那基本我不知道每个学校不一样，我的学校还有我认识一些其他朋友我们聊过呢，基本到中学呢你都是有一个要求，你必须最少参加一个学会的。
2: 是啊，
0: 那你们有没有现在就首先两位同学对于学会这事情是有任何的概念吗？
2: 有没有概念呢？
1: 有的，我的学校会让我参加一些他让我选择是选合唱还是跳舞。
0: 你
2: 多才多艺，
0: 准备你的目标心里面就是有没有想说想选哪个？
1: 我个人的话我会比较偏向合唱。
0: 那你要加油，我跟你说，那第二个礼拜很重要，你要给音乐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因为我跟你说夸雅通常是学校比较热门的学会，要 audition 的。所以如果你跟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第一印象的话呢，会 好一点。
2: 我就是毛遂自荐的。
0: 怎么了？
2: 就小时候就不是中学了，就小学嘛，就嗓子可能不太好，但是呢就想加入这合唱团。
0: OK、嗯。
2: 就整天在音乐老师面前，老师我可以加入吗？老师我想加入。
0: 不可以。
2: 没有，最后我是加入了。
0: 哦，加入了。
2: 对。
0: 哦。
2: 这个我觉得主动性也是很重要了。
0: 所以老师有一个很博爱的心。
2: 嗯哼，对。
0: 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嗓子不好到就是五音是？
2: 五音是全的。
0: 哦，那就 OK。
2: 对啊，五音是全的。
0: OK、
2: 只不过要不要你知道吧？就是合唱团它的那个指标很不一样嘛，就那个标准到哪儿了？是不是好听呢？好听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我的标准就是 at least， 可能那个音准方面要有一定的保障。
2: 我这个你是 born to be， 因为你叫天籁。
0: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声音好不好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老师给你一些练习，
2: 对，
0: 发声，然后去稍微去调整一下。
2: 嗯。
0: 但你如果音准你自己这个找不准这个事情呢，
2: 那就比较糟糕一点。
0: 对，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
2: 是、
0: 嗯、也不一定能不能够有效的帮助。那来问一下明慧，你自己有评估过自己在五音你是音准是 OK 吗？你有知道自己？
1: 我觉得我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能接受那范围内。
0: 可不可以唱一句任何的，就是什么歌都可以，
2: 清清嗓子。
0: 对，我们就听一下，我们帮你评估一下你O 不 OK 这样的，一句半句，让我们听一句就可以这样。
1: 嗯，
0: 随便哼也可以。
1: 哼，
0: 对，
1: 啦啦啦啦啦啦。
0: 就怎么样？要有一首 at least 有一首歌吧。比如说你们现在最流行听的那首歌是什么？
1: 那首流行歌我不太清楚歌词。
2: 那你就哼啊，哼一下，哼一下。
1: 这个我不明白，我要请问一下林干同学，他唱歌比较好听。
0: 有什么好请？
2: 他刚才没有，他刚才做了这个手势，给了提示。
0: 哦，
2: 那这是什么呢？
0: 是什么？那不如这样，一干，你先来示范一下。
3: 嗯，就是说我现在是需要唱一首歌的歌词是吗？
0: 就一句歌
2: 一句
0: 让我们听一下，因为我们想评估一下明慧他有没有进入这个合唱团的可能性嘛。他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他就想请你帮他起个头这样。他唱，然后你接下一句好不好？如果你会唱的话。
1: 好。
0: 来来来。
3: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
0: 他不会唱，
1: 他
0: 摇头。我觉得你可以，
2: 好听好听。
0: 哎，你有想加入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想法吗？
3: 我更偏向于自己在家里面练习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像一位歌手，多于要加入合唱团。
0: 那你想加入什么学会呢？如果你慎重了的话。
3: 嗯，好像真碧山这些年，好像那个独木舟都是有很多一些成就的，我更想加入独木舟。
0: 哦，就你已经确定去真碧山？我跟你们，我认识你们中学的老师。
3: 嗯，好的。
0: 对，好，独木舟，好不好？啊，OK。
2: OK， 那其实
0: 那明慧你就加油，因为你不让我们评估，我们就帮不到你去评估。
2: 没事没事，
0: 希望你能成功啊！
2: 我觉得最精神的就是旁边的同学，哇，
0: 啊、
2: 有人要唱歌。
0: 哎，怎么样？两位小五的同学，你们刚听了小六的，算是这个学姐学长讨论他们啊，马上还有一个月就要升中了，你们会不会其实也很期待中学？还是说，哎，我不想长大，我就想还是想要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状态？你们是什么心情的？小五的同学们的话。子瑜
4: 偏向无忧无虑吧。
0: 哦，就不想升中。
4: 对的。
2: 嗯，
0: 子明呢？
5: 我期待，因为可以长大了就想法都不一样。
0: 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觉得我想快一点长大，我就可以快一点去做到的事情？
5: 没有。
0: 比如说，就是赚钱啊，或者是啊一个人住啊，或者是开车啊，甚至说交女朋友啊，这样有没有一些事情就是，哎呦，我快点长大，我到了一个岁数，我就可以去做了这样。
4: 我想我长大之后可以自己养一个宠物，然后自己独居。
0: 哦，那你看这个就是长大一个想法，你有没有呢，子明？
5: 想长大之后能有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就养自己。
0: 哦，爸爸妈妈不养吗？
5: 养、
0: oh, OK， 嗯，养自己，然后还也要照顾一下爸爸妈妈，对不对 ？OK， 好了，两位小五，两位小六的同学，
2: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他们除了就聊一下这个未来的生活之外，因为现在暑假了嘛，
2: 对
0: 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有这个环节主题的，每逢星期二啊，那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呢有这个身体秘密小探员，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主题要跟大家讨论，到底是什么呢？
6: 身体秘密小探员。
2: 体秘密小探员哈，今天探讨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哈，不论你是上班族还是在上课的同学哈，都有同感或者都有共鸣的。
0: 嗯，
2: 就是呢，往往我们呢吃过午饭之后或者吃饱了以后呢，哇，这个眼皮呢就一直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觉得很重很重，我怎么眼睛睁不大呢，就觉得哇好困呢哈，睡意来袭，像一只怪兽啊。
0: 普通话呢我们就叫做啊打瞌睡，
2: 嗯
0: 啊，广东话呢黑眼瞓、啊、
2: 或者呢叫做钓鱼
0: 啊，钓鱼，这个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为什么，
2: 你知不知道
0: 是为什么吗？钓鱼，这个词原本的意思，钓鱼你知道是一个点样的活动的嘛？
2: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叫黑眼瞓呢？就是会叫钓鱼呢？
2: 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骗案太多了，
0: 骗案，
2: 他们会想、
0: 哦、
2: 是不
0: 是
2: 有
0: 钓
2: 鱼网、
0: 哦、那个。
2: OK， 太多意思了。Okay、
0: 那是什么意思？
2: 解释一下，钓鱼，钓鱼在中下中下，再有几条绳那么嘞哈，戳下戳下。
0: 因为你们因为可能你们没有亲自有过钓鱼的经验，对不对？就那个鱼呢，它咬那个饵的时候啊，它不是一口咬下去的嘛，那它也不笨嘛，它就要试探一下，它就一口一口。那你的那个你钓鱼的那个人，你就会感觉到你手上的那个竿呢，
2: 就
0: 一动一动的。
2: 对啊，
0: 所以呢，你钓鱼的时候，什么时候把那个竿拉起来呢？就是你感觉到有一些很重的力咬了，然后你才抽竿呢，就比较大机会呢，那个鱼不会跑，可以钓上来。
2: 钓上来，对。
0: 嗯、那我们这黑眼瞓的时候啦，就像汪汪老师说的，我们会哎呀一下一下，就好像那个鱼竿呢、啊。一抖一抖的那个样子呢、
2: 嗯、是
0: 这个是不是只有我们那个年代才知道的，
2: 或许这个我们年代的潮语
0: 那这个也是属于我觉得广东话文化的一部分，
2: 对，
0: 也有机会我们专开一个课题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是可以的，现在书局大部分都很多呢解释当年的一些话语，
0: 对、啊、
2: 特别是广东话一些俗语啊，这个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啊、
0: 嗯、
2: 对啊。那天籁就是小时候或者现在了啊，有没有说啊午后有点睡意特别浓的情况出现？
0: 其实我自己评估，我不是一个喉咙也好安分耶，
2: 嗯，
0: 因为我是还蛮，只要我有事情做，
2: 嗯，
0: 我就是会
2: 就很精神，
0: 比较精神的。
2: OK，
0: 对，
2: 哎，那挺好的呀。
0: 对，但是我就发现，如果就是有一个课堂
2: 哈，
0: 让我实在就是着不住呢。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
2: 嗯，
0: 我觉得不是啊，在广西的都有什么？
2: 我觉得拿你来做标准还是蛮好的，
0: 蛮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同学们，
2: 嗯、
0: 觉得自己是成日喉咙要板粉，经常上课呢会哎呀有一点打瞌睡的同学，请举一下手可以吗？
2: 不敢举，
0: 哎，有一个易干、
2: okay,
0: 勇敢的举起了他的手。那你有没有说哪一科？上课的时候好像是最容易，好吧，没关系，反正你已经小六毕业了，可以的。那你有没有说哪一科上课的时候好像是最容易，好吧，没关系，反正你已经小六毕业了，可以大胆的讲，有没有哪一科呢？
3: 我更觉得是英文多一些。
0: 哦，
2: 英文科，
0: 英文科，
2: 嗯，
0: 是什么原因？是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原因？
2: 没兴趣吗？
3: 那方面兴趣不多。
2: 嗯，
0: 那方面兴趣不多。
2: 就其实语言真的很讲兴趣，我说、
0: 嗯、
2: 说真的，就你对它的文化没有兴趣的话呢，基本上你很难去了解更多更深入。
0: 嗯，
2: 是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不起哈，各位老师，对不起，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学生本身的兴趣是一回事，
2: 嗯，
0: 老师上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也哦有一定的
2: 关系，这个绝对，这个绝对。
0: 因为那我能理解你一感哈，因为我对英文呢也不是说兴趣很浓厚的学生的，但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有一个外教老师，
2: 嗯，
0: 我很喜欢上他的课
2: 哈，
0: 因为他整个人他站在那里就好像讲 talk show 一样，很 funny
2: 哈。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年的那个英文 listening
2: 特别好，
0: 特别好。他讲什么好像不需要字幕，就是能听得懂。
2: Okay.
0: 当然，肯定老师也有配合我们那个程度的语言去讲。我觉得那一年的英文课是非常有意思的。
2: 嗯，
0: 所以对不起哈、啊，那个各位英文老师，我知道老师们也不容易，但我也要说一下，确实，比如说教学也是有问题的。
2: 那当然，当然。
0: 那你一干你自己评估一下，你觉得你的问题大一点，还是老师的问题？多一点呢、啊？你自己感觉？
3: 我更觉得是自我问题多一些。
0: 哦，
2: 我觉得要检讨自己，
0: 要检讨自己。
2: 我觉得他讲的不好玩，也
0: 得听啊，
2: 也得听。对、啊，
0: 那怎么办呢？你这英文科其实很重要啊，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要解决一下这个困境的吗？
3: 多上那些补习班。
2: 嗯，
0: 等等先，等等先，等等先哈，你上课 睡觉，下课去上补习班，这好像
2: 好浪费钱。
0: 对呀、啊，
2: 又浪费时间。
0: 对呀、啊，可以这样，
2: 他点头，他点头，
0: 不太可以这样了吧？有没有在做英文比较？

0: 好的同学？
1: 有明慧。
0: 明慧有没有一些 tips 可以给到这位同学？你觉得为什么你上英文课都蛮喜欢，英文成绩也不错的？
2: 因为我们的老师会用比较有趣一点的方法去教导我们，比如就像刚才天籁姐姐说，一般如果你对英文没兴趣，有两种问题，一个是老师讲如何，一个是你自我问题。我喜爱英文的程度一般都是在于老师是怎么用我们的英文，他是比较讲是用有趣的方法去讲，那我肯定会很喜欢，然后就导成我现在我英文还不错的样子。
0: 嗯，就是觉得老师的功劳不小，
1: 很关键。其实
0: 你跟那个艺干不是同一班的？
2: 是同一班，
0: 但是是同一班，不是同一个
1: 老师吗？就各花入各眼，就我觉得是口味的问题。
0: 哦，就你觉得其实你们英文老师不是，我们要为英文老师就是证明啊，就是其实明慧觉得英文老师讲的是很有趣的。
2: 就是我们五年级他那个老师讲是挺有趣的，到六年级就换了一个。
0: 哦，好了，就不要再讲下去了。OK， 点到为止。OK，OK， 这学英文就是会老。
1: 对，其实方法很重要。这边我对我觉得，因为老师呢，的确有的是很严厉，有的比较轻松，对吧？我就试过，就写漏了一个英文字母，就圈抄着啊，就被老师罚抄。五十次一百次，那永远就会记得。其实这是方法的问题。那觉得有趣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不同的可能电视剧啊，或者听歌，其实也可以帮助自己去学语言。对啊，所以同学们就不要说啊，因为老师说太闷了，这样子是跟自己对着干，这样不太好。
0: OK， 一干就是说他是英文课，不容易要安分。
1: 对啊，
0: 因为我对英文课兴趣不大，然后老师就是也就是帮不到我提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就上课睡觉，下课补课。
1: 总之成绩好就行了。
0: 各位家庭听众，这个千万就是不建议啊，
1: 不要学，
0: 不要学，这是一个反面例子。那除了说啊，上一些我不喜欢的学科啊容易困之外，那还会不会有一些的其他的原因？哎，也可能在我们上课的时间呢，就是啊不够精神呢。那我们今天啊谱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呢，稍后哈、下半节回来呢，将会继续和我们同学们呢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在稍后呢，也会有我们的小锦囊儿童行为学家菲比姐姐的，也会给出一些的意见给我们。那我们一九六九财经新闻过后回来，继续有谱出校园精彩。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1点，升104点，升幅0.41%，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36点，升71点，升幅0.85%。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跌639点，跌幅4.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升2.8分；2800盈富基金25.8块升1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02块跌16.48块；9988阿里巴巴11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69.1块跌1.55块；7000腾讯控股447.2块升4.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6块升9毛；2513智普1042块跌239块；1810项目集团29.26块升5.8毛；1347华虹红利138.3块跌10.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65元，比上收市跌4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2: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2: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5: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5: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8: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慢慢老师。

0: 语
1: 不
0: 太感兴
1: 趣，
0: 不
1: 大，
0: 但是这个真的不行。
1: 对啊，
0: 因为英语还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学习好的一个，
1: 对，其实每一个科目都需要，不过英文可能更显著一点，
0: 更显著一点，
1: 对啊，影响大一点。
0: 好，那其他的几位同学，我们来问一下一位小五的好不好？问一下子瑜啊，有没有试过啊很困很困的情况出现呢？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2: 有的，
0: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2: 晚上没睡好。
0: 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对，
0: 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晚一次就是第二天要上课哈，前一天晚上你最晚试过几点都还没有睡？
2: 11点。
0: 那还好，
1: 没有小同学，其实他们的睡眠时长还是要蛮多的。这个第一，对啊。第二呢，或许是太早起了，6点起。7点起哦、okay ，
0: 就是你睡的最少的一天，你是从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7点这样吗？
1: 对啊，你每天最少要睡多少？多久？
2: 7个小时。
0: 等一下，你再算一次，11加第二天的七，
1: 到七点
0: 是
1: 8个小时了哦。
0: 你是几个小时孩子？
1: 这样我觉得是有个画面的。哎，你说子瑜？
2: 那应该是9个小时吧？
1: 哦 ，OK。
0: 就是他每天是需要睡，所以你那天就是在学校上课困，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可能11点多才睡觉。
2: 是的。
0: 为什么那么晚才睡呢？
2: 因为玩手机玩得太晚了。
1: 哦。而且有的情况是我11点睡了哈，然后在床上玩手机。
2: 对的。
1: 不知道玩多少点了。
0: OK。然后到第二天你是一下就是中哈，还是已经就是在课堂上面睡着了呢？
2: 就是打瞌睡，
0: 就是有一点不精神，
1: 就犯困了，
0: 那另外一位
1: 哥哥呢？
0: 子明呢？你有没有试过在课堂上睡觉的情况？
2: 没有，
0: 打瞌睡呢？
2: 有时候会有，
0: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2: 就是那个学科的课我不感兴趣。
0: 哪一科呢？
2: 英文。
0: 哎呀，又是英文。根本在矛盾哦，英文课就是会困。那英文课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跟你们就确实差了很多
1: 年代不一样。
0: 对啊，在我们那个时候上课呢，就是 projector 都挺美摇，就是不是很发达的一个事情。那你们现在上英文课要做些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他们都在睡觉了，不知道。
0: 他虽然没有睡着，他只是他安稳在。都在干嘛呢？比如说要一起朗读课文，还是要默书，还是要干嘛呢？
1: 我想体验一下他们的英文课，是不是真的呢？
2: 读那个默书的句子和单词。
0: Dictation。对啦，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2: 背一下那个默书的单词。
0: 就每堂课都要做这样吗？每堂课都要默书这样？
2: 有时候可能会和大家说。
0: 说什么？
2: 就是要背那些单词。
0: 就每天上课都是这样吗？我问下你隔篱嗰同学，问另外一位5年级子瑜，你跟我们每天英文课还有其他的内容上课吗？
2: 写工作纸。
0: 哦，工作纸是什么样的内容在里面？
2: 阅读理解。
0: 哦，阅读理解，然后朗读那个要背的内容，然后默书。这听落去有确实系，好麻烦，唔出奇。没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来问一下优等生明慧，他说他英文课成绩还比较好的。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吗？上英文课的时候？
3: 就是老师讲那种知识点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这种东西我感不到困的，就是我比较感兴趣一点，对于老师讲知识点。
0: 可是那姐姐也不夸张，我跟你们读小学的时间少说也有20年吧，少说也差20年，
1: 差不多
0: 十几年20年吧。我那个年代已经有那些什么动画的了，就是我小一小二，比如说教 monkey 啊，都会有一些动画出来啊，怎么样？你们现在没有看那些东西的吗？
3: 现在都会减少看那些东西，就不会，
0: 就不看。
3: 对。
0: 那现在我看你们经常不是有带那个平板上课啊，那平板里面不会有一些就是动态一点的东西吗？
3: 我们的英文老师很少用。
1: 我觉得听来你小时候呢还是蛮幸福的，你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老师是吗？
0: 不敢说。 什么叫这

0: 的老师，
1: 因为我的
0: 英语老师也是很好的老师。
1: 我的我知道，就我说比较严厉，或者没有说啊很好玩呢、啊，或者是比较有趣味的跟大家上课。因为我的中国历史科还有英文科都像他们一样的，是要不断的背书。老师就问你，一直问，一直问什么年代、什么皇帝、什么 blah blah。虽然现在都忘了，
0: 对啊，我们会玩词语接龙的。
1: 嗯，对，我就是、
0: 比如说我是 apple， 那我的最后一个字是一，
1: 一对，
0: 那你就要用一接，
1: 就
0: 是 elephant， yeah， 然后就是要这样接下去。我觉得这种就会好玩一点，
1: okay， 这样很好玩，
0: 这样会不会好玩一点？对不对？或者你可以有就是难一点嘛，你不一定要 apple 嘛，你可以用高深一点的词去组、就是慢慢的加深你的那个词汇量。
1: 对啊，
0: 你可以回去 suggest 你们老师嘛，你说老师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有趣一点的方式，就是我们那个我有一个建议，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作为学生你们也可以跟老师去回馈。
1: 我觉得这个单独找老师去聊聊好了。
0: 不是，因为你要，我觉得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就怪老师。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老师，
1: 嗯，
0: 我教十年书，
1: 嗯，
0: 然后没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改一下或者怎么样？那没有人说，我就会觉得我教书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没有人投诉嘛，对不对？所有学生都是 OK， 就乖乖的，然后成绩可能也就 OK， 那我就会觉得嗯。我教书挺好的，
1: 那
0: 对不对？那但是如果哎，开始有一两个同学说，哎，老师怎么怎么样？那我可能也会想一想，
1: 嗯
0: 啊，原来可能说现在的小朋友这个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跟老师尊重还是需要的，
1: 嗯，
0: 就是以一个尊重的态度去跟老师那个聊一聊嘛，这样子。好啊，那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呢？有没有试过吃东西以后特别容易困的一个情况？
1: 啊，你们是全日班还是？
0: 应该现在几乎都是
1: 全
0: 日。
1: 对啊，那午饭以后有没有觉得那几堂课无论是什么科目都会特别容易觉得啊好难分呢？会吗？不会，
0: 因为我知道学校是有那个小巧思的
1: 哦。
0: 他们在排课的时候呢，会把午膳之后的那一两堂课呢换成一些是体育啊、音乐啊、美术啊，这些，
1: 对，
0: 在令到你冇咁容易翻分嘅课堂，是不是都是比较容易是这样的？
2: 对，一般就会换成那种比较更有活动性、更有趣。
1: 嗯，
0: 你午饭后的课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2: 大多数星期一、星期三午饭后，我记得好像都是体育吧。
0: 两节体育课这么幸福吗？
2: 不是，就是每个星期只有一两天都只有一节，
0: 哦，
2: 一个星期会有两次。
0: 体育堂咁多嘅咩？我印象当中唔系一个礼拜一堂嘅啫咩？
1: 唔系噶，两堂噶，
0: 系咩？
1: 两三堂噶有噶，系啊。
0: OK， 可能因为我不太爱上体育课，我是
1: 你
0: 不
1: 喜
0: 欢，
1: 对，那这个就是你没有兴趣的地方，
0: 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 care。还有就是几堂课
1: ，OK， 我还是蛮爱体育课的。
0: 那哎，你们刚刚说不喜欢英文，那你们自己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
1: 嗯。子瑜，
3: 中文。
0: 哦，中
1: 文。
0: 嗯，
1: 那哥哥
0: 呢？中文有趣的点是什么呢？
1: 看得懂。
3: 我看得懂，我理解也快。
0: 咁啊？
1: 系啊，睇得明咪中意咯，简单，严禁饮食咁。
0: OK， 我这个也是一个理由，就是台的美，
1: 就我觉得是那种文化吧，
0: 那你就是
1: 比较容易入口啊。
0: 有一个心思，就是我学好英文，那不就所有英文我都台的美咯，就抱着这样的心态不行吗？问一下子明了，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3: 体育
0: 啊，哦，体育，
1: 什么哪一类，哪一个项目？球类的还是田径类的？
3: 球类和田径类都有，
1: 都喜欢，
0: 只要是动的你都喜欢，
1: 嗯，
0: 你就是不喜欢坐在那里上课。那如果英文课就可能是在操场上面一边跑九分钟，然后一路背书，
1: 即系 basketball， I'm playing basketball，
0: 一
1: 边走一边打，
0: 一边走，就是你要就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子明，
3: 感觉会，
0: 就是他要动，
1: 要想象
0: 一点，对，坐在那儿他就不行了。那易干呢？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4: 数学和体育。
0: 数学和体育，你是数学很好的同学。
4: 嗯，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比较谦虚，
0: 比较
1: 差不多，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0: 嗯嗯，那我觉得其实上到中学又是另外一种体会，因为中学相比起小学的那个科目啊，就多了非常非常多。
1: 是啊，
0: 那你又会觉得，你们现在是肯定很讨厌英文，我不知道你们到时候读到什么 历史啊，会不会有？
1: 到时候他们有比较有兴趣想跟他们玩的同学英语好，他们自然英语就会好。
0: 哦，也有可能。
1: 对啊，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那其实呢，那我们就是说呢，在学校里面你学习什么科目，一定是你有感兴趣的。
1: 嗯。
0: 也可能呢，你没有那么感兴趣的。
1: 对。
0: 但是像我们说的，有一些科目哈，可能你没有办法，因为在这个教育体制之下，你起码要达到一个基本的合格线，你入大学都有一个那个
1: 对啊分数
0: 分数的嘛。所以呢，如果啊你真的说啊我英文看的不是很懂啊，然后或者说我就不是很明白啊，我觉得要找到方法。
1: 对啊，
0: 特别是你们现在的时候跟姐姐们不一样了，现在什么网上的那种短视频啊，
1: 对啊，
0: 还有你在网上都有老师用一些
1: 太多方法太多平台可以学得到了。
0: 对，找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去把自己的短板补齐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嗯，对。
0: 那说回今天的主题了，其实呢我们的身体哈是有一些的原因会令到我们呢在一些特别的时候，比如说吃饱了以后啊，
1: 嗯，
0: 或者其实啊你上到一些没那么喜欢的课，为什么会就是困意来袭呢？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会跟同学们呢分享啊这样的一个身体小秘密。稍后呢我们会请来啊这个儿童行为专家菲比姐姐了，来跟我们讲一讲今天的主题到底是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些怎么样的原因呢？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身体秘密小探员，直播间有我曼曼老师，也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另外一位小探员为我们解答难题的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菲比姐姐。Hello， 菲比姐姐你好。
2: 各位好啊，大家好。
1: 菲比姐姐，你一直呢为我们探讨或是呢解答那么多的难题啊，我不知道呢这些生理的反应啊，在你小时候或者上课的时代年代有没有遇到过啊？我相信肯定会有。的就是每到吃完饭，甚至现在可能我们走进职场啊，可能也会遇到，就是说，哎，为什么试过刚刚吃过晚饭，然后呢上课的时候眼睛就好像哇真的青筋虫了，眼皮还咁耷落嚟啊，不管是上课还是上班，好像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过，为什么呢？菲比姐姐，请你提供小锦囊好吗？
2: 当然可以话俾大家听，究竟点解咧？一食饱饭之后咧，我系会最痛苦嘅时候，就会好似好眼瞓咁样。其实咧，心理上同埋生理上咧，都会有一个好得意嘅名字，叫做 food coma， 即系食物昏迷。大家都想知道点解食饱饱之后咧，就会点解会个睡意就会好嚟嘅咧，好眼瞓咧？其实你都唔系好懒嘅，只系因为你身体好偏心啊！
1: 啊，为什么会偏心呢？
2: 因为咧，当你一大啖食咗一个好丰富、好好味嘅午餐咧，咁你个肠胃咧就已经好攰咁样要做嘢啦，因为要帮佢哋消化啊嘛。咁身体咧将会有大部分嘅血液同埋个养分咧都会偏心。调配去咗消化系统嗰度，咁相对上咧，你嘅大脑咧，其实佢嘅血液同埋个养分就会减少咗咯。咁大脑唔够氧气，咁自然会就发出个信号，好攰啊，我想唞啦。加上咧食饱咗之后咧，咁身体咧就会分泌一个血清素，呢种荷尔蒙咧就会令到你个心情好放松啦，产生睡意啦。所以咧就喺自己个身体咧个生物化学嘅机制就催眠咗咯。
1: 我还记得呢，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在探讨啊，万一呢，我们真的肚子在咕噜叫怎么办？或是万一呢，我们也探讨过大笑笑到停不下来又怎么办？那好了，现在我们那么困啊，我们的眼皮都要掉下来了。可是如果，阿 Sir 累干了我，老师向我们走过来了，但是我的眼睛真的撑不开，那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自己喂醒啦吓，醒啦，菲比姐姐。
2: 今次咧魔法就冇，不过咧都有个好有效嘅行为科学嘅招数咧，有三招，同学仔即学即用、哦。咁有一个咧就系清凉嘅刺激法。当我哋咧好眼瞓嘅时候咧，我哋咧就俾个大脑一个突发嘅信号，就系、是、嗌醒佢。最快嘅方法咧就系、是、刺激我哋嘅感官啦，例如咧用一个好冻水洗面，或者搽少少即薄荷嘅润唇膏啦。或者薄荷油搽喺个太阳穴度啦，太阳穴即系眼后边嗰个位置，咁咧就会即刻瞬间个自律神经咧即刻可以赶走呢个眼瞓嘅怪兽啊！第二啦，做一个咧好微微嘅运动，即系其实呢个咧系骨牌嘅效应嚟嘅。记住唔好定格喺度，因为你越坐你就越眼瞓，容易瞓着嘅。咁所以咧，你可以静静地将个凳咧，其实嗰个情况就喐下啦，个脚趾好似找住个地啦。咁如果情况许可咧，就可以举手同老师讲话：阿 Sir 啊，请问我可唔可以去个洗手间啊？其实行去出两步咧，血液嘅循环一个改变咧，大脑嘅养分就翻翻嚟，自然就会醒神啲噶啦。第三就系呢个午餐减糖嘅预防法，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咧，你午餐咧，其实如果你越多淀粉质，即系你食太多饭、太多捞汁啊、意粉啊，或者咧饮珍珠奶茶，血糖咧就升得好急，亦都跌得好快。而我哋嘅睡意嘅怪兽咧更加恶啊，即系你更加眼瞓啊。所以咧，你可以试下将午餐咧菜啊、蛋白质啊、肉啊、蛋啊呢啲咧多翻啲，而饭咧你食翻少啲，其实包你咧晏昼精神好多，而我哋嘅睡意嘅怪兽咧更加恶啊，即系你更加眼瞓啊，所以咧你可以试下将午餐咧菜啊、蛋白质啊、肉啊、蛋啊呢啲咧多翻啲，而饭咧你食翻少啲，其实包 收你呢晏就精神好多啊。所以呢总结同学仔呀，读书呢都会辛苦嘅，晏昼呢个人真係会好放松，如果真係顶唔上嘅话，其实可以利用小息微调，例如五至十分钟去休息下，充个电，咁比起呢你撑住呢个行为科学呢其实更加有用喎。其实呢落咗堂之后呢更加读书呢反而个人呢都会更加容易入脑，所以记住要调节自己身体嘅状态啊。
3: 嗯哈，谢谢菲比姐姐哈。不过呢妈妈老师有个感受啊，就是每逢到小息呢反而是更加精神。那当然这个也是同学们一定要享受自己的校园生活啊。那吃饱饭呢打瞌睡，或者我们的眼皮掉下来，刚才菲比姐姐也已经解释到为什么了哈。那所以呢也有一些小锦囊小方法呢大家要好好记住。如果觉得有用，甚至呢想好好的记住刚才记不下来的话呢，一会儿也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哈，好好的记下来，自己作为锦囊也可以呢帮助同学们提提他来做一个小锦囊的。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的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为我们解答那么多的难题。那我们呢约定菲比姐姐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2: 多谢晒。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4: 谢谢菲比姐姐，也谢谢曼曼老师的分享。
3: 谢谢。那不知道同学哈、啊、拿到锦囊以后呢哈、啊、将来就可以用得着了。
4: 对啊，去个洗手间，或者其实我觉得跟老师说 ,almukeke 呀、啊、我觉得也是可以
3: 用自己的方法。
4: 对。
3: 啊、但不要影响到别人。
4: 就是你不要企然之后跳我再企
3: 你不要再跳舞啊，或者不要老同我倾偈啊，影响人哋。
4: 没错啊，就是上课呢就是用自己的方法集中一下精神。
3: 对。
4: 啊、如果是某一些科目比较弱的呢，用自己的方法，我相信你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一代哈、啊。
3: 嗯，
4: 用自己的方法呢去啊学习。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捕捉校园精彩，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
3: 拜，
4: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27，日本九州发生6.8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的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回到本港方面，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与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展开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一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计划是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311点，升104点，升幅为0.41%，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收报8436点，升71点，升幅为0.85%。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5点，跌幅为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跌639点，跌幅为4.52%。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元/4升2.8分，2800盈富基金25.8升1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8.02元跌16.48元，9988阿里巴巴11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69.1元跌1块5毛5，700腾讯控股447.2元升4.2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6元升9毛，2513智普1042块跌239块，1810小米集团29.26元升5毛8，1347华虹红利138.3元跌10.3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9，加元5.558，新西兰元4.527，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7。港金报37865元，比上日收市跌4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4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7月28号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下午5点时段选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一起来直击一下港股今天收市的情况啊。同时呢，也会在我们的星期二的时间呢，会有我们今天的地产专题一起来看一下铺市。铺市方面，最近我们看到新闻其实挺多的啊。对于港股来说了，现在这一些的消息到底是对于市场方面的利好情绪面足够吗？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呢，收升了104点啊，25,311点的位置。总成交2506亿左右，市场今天呢依然还是对于一些的芯片股份回调的一些的情绪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比起之前呢，感觉上啊要开始慢慢的稳了一点点。但今天华虹红利方面呢依然收跌了10.3块呢，在138.3块的位置收市。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那整体呢，今天的市场的话呢，还是啊受到这个整体一个是美股波动的影响，还有伊朗和美国暂停交易啊，而且呢这个谈判进行的话呢还是 OK 的。道指的话呢是在隔夜方面的话呢是上涨的啊，因此的话呢就刺激了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造好。恒生指数的话呢，那今天的整体的走势呢是上涨了104点啊，升幅是0.41%的。盘面方面的话呢，看到科技股啊，像网易啊还有京东的话呢是上涨了超过4%的，腾讯还有阿里巴巴的话呢升近1%，美团呢升1.11%，小米呢是上涨2%以上，百度的话呢是下跌了。消费跟这个饮料股呢表现突出，像农夫山泉、恒安国际、康师傅、百威亚太的话呢都是上涨，而且上涨都是超过了3%以上的。蒙牛乳业的话呢是上涨2%以上。蓝筹股方面呢，老铺黄金啊今天是全日是大跌了23%啊，这个以上的一个情况是今天整体方面的话呢表现最差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蓝筹股了。多间大行的话呢都称啊公司的第二个季度呢业绩呢是比预期要更差一些的。宁德时代跌4.9%啊，石药集团呢上涨2.2%的。花旗呢是称啊这个相关公司的中期业绩的话呢比预期要好，刺激的股价呢一个上涨。联想控股以及汇控的话呢都是分别下跌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这个亚太区的晶片股呢跟着外围是下跌的。大家很关注啊韩国的这个股市呢今天是再次跌至熔断。日本的股市的话呢也是收跌近4%。中芯国际的话呢跌了2.19%啊，所以整体市场方面的话大家还是很关注啊，就是九月份啊美国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呢是突然的生长，因为现在的话呢整体的一个息差口的话也是增加了，看到像中银啊、东亚银行啊、大新银行啊等等啊这些个股的话呢都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加息啊这个预期如果增加的话呢，首先啊肯定是对香港本地的这个地产还有这个铺市的话呢肯定是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特别的话呢是近期啊大家也知道今年整体的这个铺市的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啊，叠加呢如果说九月份美国的加息预期如果还是增加的话啊，会对市场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会在今天的这个寻铺节目当中的话呢会请到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以及行政总裁李根兴先生，同样的话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是美容集团执行董事叶燕霞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整体市况方面的一个表现。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铺市了。
2: 一线金融网，
3: 周一金钱本色，
2: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3: 周三科网专题，
2: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3: 周五美股一周看。
2: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3: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2: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最强财经阵容，
3: 和你走在
2: 理财第一线。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点5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4: 香港、
5: 九龙、
4: 新界、
5: 东区、
4: 荃湾、
5: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4: 新界，
2: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4: 晨铺
3: 晨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寻铺寻铺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同时呢我们电话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走势，到底最新市况方面会如何呢？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看我们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表现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直播室里面呢还有徐昂在这里的。哈喽徐昂你好。
1: 嗯，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好，那么电话线上呢今天为大家接通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直击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走向。电话线上首先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兴 Evan。 Hello Evan 你好。
6: 哎，大家好。
0: Hello， 同时电话线上呢今天有我们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美人集团的执行董事叶燕霞 Janet。 Hello Janet
7: Hello， 你好。
0: Hello，Hello， 今天将会跟陈亮聊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向啊，同时也会说一下呢，现在他们其实面对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会是如何。那么同时也会跟艾伟来聊一下现在目前市况方面的一线走势的。首先先跟艾伟聊一聊吧，现在市况当中我们看到对上一个月呢，其实市场方面的一些的信号还是不错的啊，有一个价跌量升的一个感觉，而且整体上半年来说呢，工商计合计的一个变化还算是不错，上升了 14% 啊，这个说的是呢总登记量还有买卖登记量等等。其实艾敏觉得了，现在空置率在不断的下跌，像是买卖方面上升，这是真正的市况吗？
6: 嗯，价跌量升是好事。之前阿明你好像做了地产经纪、哦、意思是价跌量升就真的代表个价钱跌，咁跌到落嚟咁上下嘅时候就有人去接货啦，对业主啦，对投资者就一顶血噶啦。不过起码一样嘢有成交先。永遠就是最怕連價跌咧都未有成交咁啊慘啦！但係而家睇翻咧，其實而家睇翻又住宅咧，好明顯就由高位跌咗落嚟三成，上翻落嚟大概一成，所以咧住宅就 net 就跌咗差唔多兩成啦。咁、但係咧最近睇翻甲下嘅指數咧，由最高位嘅時候跌咗落嚟咧，大概差唔多六成咧。最近叫做可以少少一個叫做小 V 仔嘅反彈啊！即係喺甲下咧，真係由低位個價錢咧就上翻去幾個 percent 啊！咁所以咧而家睇翻，因為香港金融業旺盛，多了 IPO 来香港，所以在中环、金钟的甲下就不差的。但是如果你去回其他地区，在九龙东、或者比较越级的商厦的时候，它仍然的跌势持续的。核心区的铺位都已经止跌的了、因为都有很多那些、出现了叫做抢租的情况、只要租金企稳，售价都相对企稳。民生区的依然又是在北区的，受呢個北上消費影響，尤其是而家嚟緊咧，皇崗口岸嘅通關嘅話咧，再新嘅口岸咧，啲人都諗緊越快通關咧，咁啲人如果越方便咧，反而對北區嘅消費咧會有負面影響。但係南下嘅話，嚟做醫療美容又好啊，南下嘅話嚟去做金融啊，做保險嘅話又方便咗，所以咧對市區核心區嘅鋪價咧反而有正面嘅作用咯。
0: 嗯，其實現在也看到啊，民生以及現在目前的一些的旅遊旺季方面呢，其實整體的一個走勢成為一個比較極端的一個方向。最近我們也看到了，現在像旺角啊、洗衣街這一些地方啊，哇，真係好勁啦！差不多3000萬啊，來買到了這個洗衣街的1200尺左右的一個地鋪，現在尺价方面呢都比以往要高了许多，而且再加上现在市建局方面有些的重建计划，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尤其像旺角这些的正在进行翻新啊，或者说重新在进行市场规划的一些的地方，现在目前的一个看法会不会更加看高一些呢？
6: 前排呢住宅跌得多的时候，市区重建局又好啊，或者强拍嗰啲地盘又好啊，发展商去买地咧，都基本上停晒嘅。讲紧系2024年啊，2025年。最近咧开始楼市转得活跃啦，大家都睇到咧，发展商嘅投地又好啊，或 或者甚至乎市建局收购嘅时候咧，推翻出嚟咧，都能够可以买得到，咁买得到楼啦，咁自然就有钱去收购。咁睇翻同埋市建局咧有个好过，就系佢收购你嗰、那个嘅举个例子，洗衣街嘅铺位1200尺，当啦系3000万收购嘅话，你唔单止代3000万嘅，要睇下你系个业主，你系出租啊定系自用。如果出租咧，又再俾多15%俾你，因为我哋本身都有啲铺头咧。試過我哋有3間鋪咧，俾呢個市建局收購喺深水埗堅田里嘅時候咧，一收購我哋都代多15%，即係話3000万俾多15%你就450万喎。或者如果你係自用嘅鋪頭，自用嘅鋪頭咧，就如果你用得耐，分分鐘佢再俾多40% 俾你，即係話3000万咧再加多1200万上去嘅時候，你就實代咧就4200万咯喎。咁變咗係發展商咧通常都係而家就因為重建係有嗰個潛力喺度。咁如果市建局係收購可能會多咗，發展商收購多咗，所以變咗舊啲嘅鋪頭咧係街鋪嘅話咧，咁嗰個收購嘅價值亦都提升，同埋鋪同埋樓咧最大嘅分別就係、是、樓咧個個買樓都會問樓齡嘅，50-60年嘅樓齡咧就係冇咁值錢，但係鋪咧從來銀行按揭咧係唔會有人問鋪齡嘅，反而鋪咧係時間係朋友，樓時間係敵人咯。
0: OK，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地面方面以外呢，我们看到啊，荃湾方面的地环广场啊，其实呢市场方面关注度也挺高的，14年蒸发了358万呢、啊。现在目前其实大家都觉得贱卖了，或者拿来就买那仓了。其实艾敏怎么看，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真的需要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其实是不是需要业主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考量？这一些亏损的案例会越来越多吗？
6: 嗯，啱啱所講嘅案例啦，喺呢個荃灣地王廣場點樣賤賣10万又好20万又好，呢啲都唔算賤價啦。邊間鋪賤價呢，就喺銅鑼灣唐街有個地方叫銅鑼灣廣場嘅二樓有間大概建築面積70多尺嘅鋪頭，賣咗幾千啊？賣咗58000蚊啊！
0: 哦，
6: 尺價講緊係900蚊一尺，因為70多尺啊嘛，賣咗58000蚊，除一除就900蚊一尺咯。咁啊，呢個就真係香港近年鋪嘅歷史新近年啦，因為始終個通貨膨脹唔好用1934年去比啦，但係近年嚟講嘅時候咧，尺價新低啦，900蚊一尺。啱啱講嗰個荃灣嘅鋪嘅時候咧，都過1000蚊尺啊嘛。意思咩咧？通常呢啲大部分呢啲難聽啲叫做死場啦，即係通常都係多年前去拆售出嚟。幾百個業主，咁可能呢因為拆售咗嘅時候管理麻麻地啦，推廣又麻麻地啦，甚至乎呢有啲業主可能唔交差向啦，唔交管理費啦，唔交冷氣費啦，變咗中央冷氣熄咗，或者就冇管理員嘅時候熄埋燈，咁變咗好似佐敦廣場嘅時候呢92年康壽到而家一路都係熄燈熄電熄冷氣，咁變成真係完全一個嘅死場。所以而家睇返呢好多點解啲商場呢都係賤賣呢，包括喺呢個旺角咧，叫做最成功嘅湯場，就係先達廣場。先達廣場嘅時候咧，高峰期嘅時候咧，成1000万一間鋪喎。最近咧有間鋪喺講緊二樓嘅時候咧，成交咗係30万。先達廣場嘅大概80多尺嘅面積啦，咁都係創咗歷史新低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啲湯場咧，一開始管理不善咧，就怕真係人流開始減少啊，或者甚至乎咧，日後咧又面對個風險嘅時候，就係、是、死不回生嘅時候，咁只係會交呢個管理費，交呢個差餉，所以好多業主咧都會喺即係而家高息環境借唔到錢嘅環境底下就拋售咯。
0: OK， 在这一个抛售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也有一些的利好性的一些消息啊，就是现在目前呢不少的一些商店他们进行的是逆势扩张，还有就是重返闹市。我们先看一下逆势扩张嘛，说的就是内地方面呢一些的大型的我们说买卖平台一些的股份吧，他们其实在香港方面呢去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零售方面的一个业务之后进行扩张，每月11万左右接近12万呢进驻了筲箕湾东大街的一个巨铺，这个比旧的租金呢要回落了18.6%。香港方面呢去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零售方面的一个业务之后进行扩张，每月11万左右接近12万呢进驻了筲箕湾东大街的一个巨铺，这个比旧的租金呢要回落了18.6%。这些是内地电商龙头去收购了之后进行的一个逆势的扩张。但说实话其实看到比如说像是在荔枝角啊，或者说不同的一些的地方，他们有一些呢是做一些的运输用的，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地铺，可能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人会经过，所以他们拿来做一些的仓库的一个用途。但刚刚提到的这一次的这个电商方面龙头的一个收购，他们去做这个扩张呢是连锁超市的一个形制。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内地这些的电商平台现在目前开始变地王了啊。
6: 嗱，而家讲紧内地呢个电商平台咧，就讲紧呢个京字头呢个电商平台嚟到香港，话都犀利，唔单止就收购咗呢个冻肉连锁店啦，讲紧可能市权就大概40亿到港币啦，兼嘅时候咧。又買咗好多嘅酒店啦，買咗兩棟嘅酒店做呢個嘅學生宿舍啦。最近呢亦都喺灣仔30,000尺嘅地方嘅時候呢就開設咗即係叫做一個實體嘅零售店啊。咁講緊呢前後呢抌咗成300-400亿呢係叫做攻入香港去喺呢個希望做呢個衣食住行點樣大包圍去打造呢個市場啦。所以對香港呢個鋪市呢係絕對一個好事嚟嘅。兼我最近都收到風添喎，佢灣仔嗰個40,000尺嘅個摩呢唔單止開一間添喎，仲可能係香港啊、九龍啊、新界啊，講緊係可能開5-6-8间㗎喎，嚟緊未來呢2-3年。
0: Okay.
6: 因為佢目的都係希望能夠善用自己嘅優勢，點樣能夠再可以實體店試用，之後網上訂購就送翻屋企，咁樣嘅模式嘅時候咧，所以咧由呢個嘅凍肉又好啊，由呢個家電又好啊，由呢個住宿都好咧，我相信嚟緊咧呢個大財團咧，佢揸手上揸住過千億嘅人民幣嘅現金啊嘛，嚟緊香港仲有大把嘅收購，咁梗係對香港工商鋪市場係好啦。
0: 今年其實太多了，對於一些的巨型的商鋪，尤其是一些人流量沒有那麼多的一些的商鋪，其實看上去就是這些的電商平台他們進駐的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啊，看到人流非常的可能说是算比较少，但同时呢也可以在他们的建设这一些的我们说真正的一个电商平台之后，把它网上现场化，把它变成了我们真的落地能够在街道上看到商铺之后呢，人流量对确实被他们所拉上来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想用部分的时间呢跟我们今天嘉宾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现在目前呢到底真的这一些的人流量来到了香港，现在目前整体香港方面世道会是如何。之前艾文就经常跟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啊是真的你一定要落街去走的，你没有办法在网上去完成的一些的任务的时候呢，对于这一些类型的商铺会特别的看好。而今天我们正好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美容集团执行董事叶燕霞 Jenna 在这里的。 Hello Jenna 你好。
7: Hello Wayne，Hello Evan。
0: Hello Jenna。刚刚其实说到了美容方面，而且你们是集团形式的，现在在香港的分店大概有多少啊？
7: 大概30间左右啦。

0: OK， 30间的分店呢，主要是遍布在闹市区为主嘛，即系可能我比较旅游区为主，系咪啊？
1: 嗱，我哋分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我哋喺核心區域啦，好似係銅鑼灣啊、尖沙咀呢啲比較鬧市嘅，咁我哋就選擇會喺一啲優質嘅商廈擺喺樓上鋪嗰度啦。咁主要其實係我哋要嘅，即係講翻租金上面就係主要我哋嗰同樣嘅租金，可能我哋個面積可能可以攞大啲，咁同埋個私隱度高啲。咁仲有就係嗰個管理上啦，咁我哋會同一啲比較即係知名啲嘅地產公司啦。我哋合作啦，咁可能佢哋都会係喺管理上面都比较会更加好嘅。
0: 哦，所以佢哋会有 discount 或者係管理服务方面嘅提升係咪呀？
1: 係啦，佢哋都会想人流会多啲㗎嘛，咁佢哋都会諗一啲办法，點樣优化佢哋呀，點樣係佢哋会用一啲可能喺啲 app 呀，點樣去吸引啲人会过多啲嚟呢个商厦嗰度啦。咁同埋另一个就係会喺啲比较民生区嘅。咁主要係我哋係會方便一啲比較街坊啲嘅客户，佢哋主要係令到佢哋更加黏性去做美容嘅。
0: OK， 所以現在比較就是港九新界都會有，會更加偏向於港島區嘛？其實你們在現在目前這樣的一個市場的一個氛圍之下。
1: 分布上面都幾平均嘅。
0: 哦、oh, ，OK。
1: 喺分布上面都係平均嘅。
0: OK， 即係全港18區方面嘅話，其實每一區嘅租金你哋都嚇了如指掌嘅、
1: 哦。冇啊 ，Edwin 咁清楚啦，當然。
0: OK，OK，
1: 我哋係顧翻我哋自己嘢。
0: OK， 所以想問一下 Janet 啦，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你們會不會曾經也是會考量過，哪一些的地區可能他們的一個回報率以及租金方面一些成本會相對較低，你們會更加看重它的一個發展潛力嘛？區最中意邊區啊？
1: 各區都有特色嘅，因為可能譬如我哋有啲叫做喺屯門啦，或者係新界偏遠啲，可能粉嶺嗰啲，咁佢哋有特色嘅，可能嗰、那個消費力冇咁高，但係佢嘅密度又可以好高嘅，即係佢嚟嘅密度可以高翻啲。咁可能係一啲叫做因為佢街坊啊，即係佢哋我哋主要喺啲屋苑啊附近啦，咁佢容易啲到，咁同埋佢做完個出門咁啊，佢又。又唔使點打扮，又可以行翻屋企啦。咁啊，呢一邊佢會係嗰個黏性同埋密度會高啲嘅。咁可能係一啲叫做頭先講核心區啦，就係啲旺角啊、尖沙咀、銅鑼灣啊嗰啲。咁可能佢哋嘅佢哋嚟嘅次數冇咁高。但係可能佢每一次嘅消費又會相對於係會高啲。
0: OK， 那现在其实在香港整体的一个经营成本方面你们觉得高吗？这么多不同的分店当然需要很多非手方面的一个技师啊。其实你们在香港人手方面呢，最近这几年的时间经历过疫情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的更改呢？
1: 当然啦，其实我哋嘅成本系相当高，即系嘅营运成本，包括我哋而家用紧嘅租金系好高啦，
0: 同埋
1: 机一方面，其实咧社会讲要追机嘅，即系其实喺第二个国家，哇边一度有，我哋必须要有噶啦。如果我哋冇咧，就好似好落后咁样啦，系咪？咁同埋香港嘅人工亦都系其实我谂都系好高企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实系对于我哋嚟讲，固定嘅开支系有好大嘅压力嘅。
0: 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集团会选择去，比如说，购置一些的产业，去令到整体的一个投资有回报的一个提升吗？
1: 唔好意思，
0: 即系产业方面会唔会买铺啊？即系而家净系租铺，一定系纯买啊？
1: 嗱，咁其实我哋大部分咧都会同一啲即系可能系大型嘅地产啦，咁去合作去做，我哋通常都系租嘅。
0: OK，
1: 因为我哋要个地方咧都唔系细嘅。OK， 咁但系我哋如果要买咧，我哋通常都会喺一啲写字楼或者系啲仓。咁我呢啲系我哋嘅目标嚟嘅呢个。
0: 我最近啲写字楼，
1: 我会买呢一类型写字楼同埋仓会比较多。
0: 最近呢一两年，其实写字楼嗰啲价钱都抵咗好多。你哋有冇做啲咩特别嘅部署啊？
1: 都有少少，
0: 系
1: 都有少少啦。见到即系其实啱嘅时候，或者系我哋用得着嘅，我哋都会去预备定即系一啲资金啦，去做呢方面嘅买卖啦。
0: OK，Evan Janet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于公司方面的一个营运成本，其实非常的高的。每个月的一个流动量方面呢，要具备一定的一个抗压力。同时，其实他们会比较看重一些像是商厦呀这一些的投资。您自己个人会给出他们什么样的一个个人意见呢？
2: 梗係開心啦，我都想做最叻個行業，我而家食正。
0: 但係你想做飛鼠㗎？
2: 內地遊客對香港醫美信心大，單價又高，最緊要佢位置靚啊，保持個品牌好嘅時候咧，咁、絕對咧做。反而咧，你問我而家真係如果有錢嘅時候咧，梗係買鋪啊，或者係買寫字樓嘅好時機啦。而家正當嘅投資者一頸血㗎啦，大家就用家出嚟掃貨嘅好時候嘛。
0: 用家出嚟掃貨的好時候啊，尤其是對於一些的集團性的話，當然也要看清楚整體集團方面未來的一個方向性。但同時呢，也歡迎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們的艾薇的一個分析，看一下現在目前用家下市方面到底會用什麼樣的一個方法，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投資部署了。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詹娜，也謝謝艾薇，那我們下次訪問時間再見，拜拜詹娜，拜拜艾薇，拜拜，
1: 拜拜，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来到下午的5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在东冲呢是有坏的交通灯的，文东路和迎喜路交界的位置呢灯号是不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多车，司机还有行人呢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就在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九龙区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近着永德利广场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近着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启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了，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黄大仙方向近着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另外湾仔港湾道呢也是有水务工程，往演艺学院方向近着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还有大步道进口路去九龙的方向呢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3: 知道啊。
2: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3: 知道呀。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3: 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1: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1: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将会啊这个请到嘉宾呢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啊整体啊特别是港股方面的一个市况。那同样的话呢，也会跟大家的话呢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些行情啊。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呢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不过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道指的一个指数期货呢，是现在啊是微升了 0.3% 的，升了159点。那现在的话呢是52541点。那纳指的一个期货指数的话呢是啊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呢是跌幅0.78%的。那同样的话呢，标普500指数期货的话现在呢也是微跌的一个情况啊，跌了0.05%的一个市场啊。大家的话呢关注啊今晚的整体美股的一个情况了。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轻微的反弹。那再加上的话呢，近期整个的这个啊，特别是美股方面啊，因为 AI 的概念是否啊炒过头了啊，包括呢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加息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预期啊，整个的市场的话呢也是处于一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在市场现在啊，我们说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市场啊，大家的话呢对于整体的板块的配置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在回顾啊，我们说整体七月的一个市场，那涂先生的话，您觉得整个的一个啊市场的一个分化啊，包括未来的一个投资的预期，您又是如何来去看的呢？
1: 啊，我相信头先你提到嗰、那个港股嘅气氛咧，其实故老相传咧有个讲法就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其实都唔系话啲好新鲜嘅事。过去几十年咧，有时准，有时唔准。咁但係作為一個統計嘅，你可以話唔算係真係規律，但係就比較多人留意嘅一個異常嘅情況咧，嗰隻現象啦。其實喺美國嗰方面嘅市場咧，係早有類似嘅情況啊，即係鼓勵大家可能喺五月份咧清一清倉，減一減磅，然之後等到六月可能跌得急啲之後咧，就到七月就買翻嘅。咁呢樣嘢就啱啱好咧，喺今個年度裏邊，我哋見到咧。2026咧就似乎係生效嘅，即係五月份咧個以恆指計咧，港股就比較悶局少少啦，亦都係微微趨向下邊嘅。咁但係到六月咧就明顯地向下啦，咁甚至喺六月中打後咧，咁連續喺個恆指嘅線圖咧出咗九個陰燭嘅，咁即係換言之，即係當天咧嗰、那個收盤價咧係低過開盤價，咁。呢樣嘢就直到即係你見得到係個恆指咧係觸及當時嘅低位啦，22,218啦，即係年內低位啦。咁對比起年初嗰時做過高位20,056咧，咁其實都有成5000多點嘅即係跌幅嘅5500點左緊跌幅。咁成個大嘅氛圍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反而就慢慢六月底期指結算到七月咧。逐步就慢慢走高嘅，咁但係咧個過程之中咧就唔見到話個成交好大嘅即係改動，就比較平穩啲。咁但係個指數咧就逐步向上，亦都係連帶咧將嗰個恆生指數嘅嗰個日線圖裏邊譬如10天線、20天線咧，慢慢咁樣收復翻。咁到最近咧，其實喺啱啱過去嗰一段，即係可能係5至7個交易日到啦。咁大致上其實就喺50天至100天之間咁樣去即係徘徊整固嘅，咁整體嘅形態咧就扭轉咗月初嗰陣時係比較明顯啲嘅超賣啦，咁就翻翻去一個所謂正常啲，即係50零即係14天相對強指數嗰啲位置度，又唔係超買，又唔係超賣，咁成交亦都唔係特別多啊，咁我相信咧大嘅形態上邊咧就好大機會即係七月份做到嗰個七翻身啦，咁雖然就未必係即係。可以去翻六月份嗰時啲高位，即係喺26,000樓上。咁但係整體形態都算係唔錯。咁當然過程之中有唔少嘅因素係配合嘅。咁其中一個就當然係之前有好幾個星期咧，就嗰、那個即係或者其實係嚴格嚟講，成個六月份咧，你可以話主調咧都仲係即係中東嗰方面嗰、那個局勢咧，就係即係俾到大家。慢慢見得到，即係雖然一邊打一邊談，咁但係大體上面係咪真係持續升温咧？就唔係，咁令到有一段嘅喘息嘅空間啦，個油價落翻嚟，咁直到啱啱過去嗰幾個星期先至係即係再次又再升温。但係呢個所謂戰事升温或者係降温咧，並唔係一個好持續嘅情況。你見特朗普嗰個言論或者係佢嘅行為啊，佢嘅調度啦，佢個即係嗰個你可以話嗰個軍事行動嘅調度咧。都是會三朝兩日就可能會有些變化，咁外界其實都幾難適應，就會傾向覺得呢個係一個金融市場上邊嘅隨機嘅震盪。咁面對呢個隨機震盪咧，投資者咧就理性上邊好簡單啲嘅做法咧，就係降低個槓桿，降低整體嘅風險嗰、那個即係個程度啦。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大家會轉趨睇翻比較中長線少少，特別係即係未來一段時間咧。始終最大嘅即係除咗咧戰事呢啲因素係比較有如呢個隨機震盪咧，就要睇翻即係個息口啦。因為畢竟年初嘅時候曾經見到因為油價上升推升咗嗰個通脹預期，以至係普遍全球各地嘅央行。

0: 都有一定的加息的压力或者起码的考虑在这里。那接下来就会是要考虑这样的最主要的情况。那我相信普遍的投资者呢就倾向于即係睇一個比較中長線嘅一個部署就多過短線，因為短線其實就大家都冇乜太大嘅勝算嘅，即係特朗普突然之間出個新聞出個消息出嚟咧，大家其實跟永遠你唔可能快過佢去做嗰個行動噶嘛，咁所以相對嚟講，好多人就會即係適應咗呢個模式之後咧，會係比較中長線降低翻嗰個風險嘅冒險嘅程度咯。咁但我相信大嘅氛圍上邊咧，起碼在下半年有可能即加到一次息的话，如果美国都会令到很多人呢就会倾向于第一件事会将那个选股呢就由之前可能是最热门啊最受追捧啊亦都是估值上面某程度上可能太过慷慨的高估值的这些科技股呢咁就会减持啦，咁亦都系增加返可能传统即系比较防守性或者系起码即系旧经济嗰啲呢有数计嘅啊，你睇资产净值啊睇现金流啊嗰啲系相对嚟讲比较容易捉摸啲，咁就算加息佢因素比较容易去配搭。咁相比之下，我相信由而家一路去到即系年底之前呢，其实呢个大方向呢唔单止系对港股啦，甚至对美股呢都会有相应嘅一个咁样嘅行动。咁毕竟关于 AI， 关于机器人或者关于其他算力啊各方面嗰个AI 相关硬件成个大嘅氛围或者叙事呢，就唔系淨係港股啦，系全球性啦。咁亦都因为有之前即系南韩方面股市嗰、那个即係大起大跌呢，咁都會令到大家係會有一定嘅戒心。咁所以如果從選股嘅角度講呢，應該係要即係轉去比較傳統啲可能譬如銀行金融類啊，或者甚至係可能收息類別啊，咁甚至有啲可能係睇地產類別啦，就可能個勝算高過係純粹係科技股咁樣啦。
1: 是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业绩期的话呢，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表现的话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啊。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业绩究竟是比预期要更高啊，是大涨还是说是这个只是符合预期或者是逊于预期，其实对于市场的这个看法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想法。那另外的话呢，就算是这个业绩表现好像是超出预期的，类似于像这个谷歌啊，但是呢后面呢也发现啊，这个它在 AI 的这个投入的话呢，还是会导致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大涨，那也会影响这个股价之后的这个表现，也是影响纳指的这个走势啊。反而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确定的话呢，就是市场还是在这个压住一些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的一些资产啊，比如说近期我们也看到这个油价上涨啊，还有这个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上涨。这是否反映出现在大家是不是把资金都是投向于一些比较稳定或者是高息又或者是这种刚刚像您所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这个板块了呢？
0: 的确是的。咁而家陆续即系过去嗰个几月呢，是即系踏入咗下半年就更加明显啲呢个趋势啦。咁有相當多嘅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甚至係散户個人投資者咧，都係減持佢哋手上新經濟啊、科技股啊，包括龍頭也好，或者其他二三線也好。咁我相信呢個並非偶然，一來係加息嘅因素導致咧，如果同樣去計即係資產個估值係要打折嘅話咧，咁就通常如果係之前水分高嘅，或者係嗰個想像空間大嘅，以至係佢並冇好實在嘅一啲現金流或者盈利去支撐個派息嘅話咧，咁就通常嗰個打折嘅程度深啲。咁另一個亦都要考慮咧，就係、始終頭先你提到業績期嗰、那個即係是否勝預期或者係順預期啦，邊個好啲或者差啲咧？好大程度上你要睇下究竟我哋點樣去量度嗰個預期嘅。咁當然一個方法就係傳統上面你睇分析師喺某個板塊某個行業上面佢哋嗰個專業嘅意見啦，覺得估值層面上面或者預測佢哋嗰個經營嘅環境各方面之後，然後綜合去俾到某一個咁樣嘅範圍，咁究竟即係嗰個盈利最終出嚟嘅表現啊，每股盈利增長係咪達標呢，定係即係超預期或者順預期呢？咁呢個一個方法，但呢個唔係唯一方法，亦都未必係絕對客觀嘅方法，因為分析師佢係只係佔少數啫，即係對比成個市場嘅力量嚟講。而更加重要呢，就好多時 因為分析師本身咧，基於行業上邊或者係制度上邊監管嘅理由咧，為咗要佢哋公正持平咧，往往其實佢係越精於嗰個範疇嘅研究咧，就反而佢唔能夠真係落注嘅。咁而家問題就係、是一堆係好少數唔可以落注嘅人，同調翻轉頭大多數能夠落注嘅人，究竟邊一個對個市場影響力大啲咧？其實就唔一定係所謂專家嗰啲咧，就係佔優嘅。咁呢個大家要即係有一個客觀上面嘅認知啦。咁同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始終過去一段頗長嘅時間，起碼咧即係過去嗰一兩年，大家對於新經濟即係特別係嗰啲 AI 相關嘅股份啦，個板塊成扎啦，即係唔係淨係最頂尖嗰啲啊，即係可能成個產業鏈各個範疇都有。大家嗰個憧憬嘅程度咧，反映翻喺個估值上面相當慷慨。咁而呢種慷慨咧，最終又會轉化成為咧，即係股價上面咧，有可能即係萬一啊，即係原本大家可能就其實都未必係絕對信服啊嗰個股價嘅個估值嘅。不過就大家唔走咧，咁啊敵不動我不動，咁啊即係希望係賺到盡嘅。咁相反嘅，其他人開始走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即係跟風嘅情況咧，就可能會加速。或者係即係令到佢短期嚟講咧，就即係嗰個跌勢會加劇。咁呢啲咧，亦都係會影響咗投資者可能起碼一段時間裏邊咧，未必真係咁好似傳統上面淨係齋參考，單純參考呢、這個分析師嗰、那個即係預測嘅範圍去作出個判斷，究竟是否係超越預期，定係好過預期、差過預期？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對於我哋解讀跟住落嚟嗰個業績期嘅嗰個業績啊，嗰啲企業嘅情況嘅估值咧，係有大嘅影響。咁基於之前一段時間大家陸續減持，起碼過去嗰個幾月或者起碼幾星期咧，都有呢啲咁樣嘅減持壓力咧。短時間之內要令到大家重新回復翻信心，俾翻同樣咁高估值咧，其實難嘅。咁換言之，我相信就算出嚟嘅業績係即係看來係好少少啊，或者好過即係分析師嘅報告都好咧，其實大家都未必係絕對捧場，反而可能借機減持嘅機會都仲係大嘅。
1: 明白哈，那现在大家的话呢，另外的话呢，还是特别是在这个亚洲地区啊，还是会把这个视线呢转向到这个我们说 AI 的存储相关的板块的一些投资啊，因为近期也看到在中国内地的话呢，这个长鑫上市了嘛，那上市的这个价格也是大涨啊，接近五倍啊，而且投资呢是很火热啊，这个曾经这个。它的这个市值的话也超过了3万亿的这个规模啊，看到了这个之前韩国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存储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那特别的话呢大家也很这个关注这个香港这边上市的一些 ETF 的一些相关的股份啊，其实您怎么来看这个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存储相关的这个板块在经历了上一轮大跌之后啊，市场是否又开始去炒作相关的板块啊，您怎么来看这种这个周期类的存储股啊会否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
0: 其实要一个大的方向去睇的话呢，其实都当然是仍然有佢乐观嘅理由嘅，因为你讲即係由 AI 嗰、那个你可以话係即係全球各地呢都係要继续係推进，咁呢个我相信就冇改变到嘅，即係大家只会更加想用多啲，更加想去尝试，更加想要喺嗰个配备上面或者係个算力上面各方面呢都係要做好啲，咁呢个係大个方向嚟嘅，咁所以未来可能5至10年呢，我相信呢个概念呢都仍然係存在，仍然係有捧场客。但係短時間，你頭先提到，即係會唔會即係可能有時會有啲嗰、那個即係買賣上面啦，有一段時間追捧，另一方面就可能有獲利回吐呢啲咧，當然係時有出現啦。即係好似就算舊年都突然之間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大家可能係突然之間可能意識得到，咦？如果你睇翻某啲即係即將上市某啲企業咧，去計個條數咧，就係、是、人哋大家。投入嘅係過萬億，但係收回嘅可能以百億計，咁其實就唔啱比例，咁就有時都會因為呢啲因素咧，令到大家就會卻步，或者起碼可能係有啲先行者嘅就可能攞落車，咁然之後有人前功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咁呢個係好正常嘅情況，咁過程之中係有呢啲咁嘅震盪喺度嘅，咁但係你等唔等於話 成個概念就只玩完咧，冇得再繼續睇咧，咁就唔係啦。不過就都係要小心，正如頭先我提到第一件事喺加息嘅因素底下咧，會對於即係呢啲新創嘅，亦都佢未必係即刻有好大嘅盈利去支撐佢派息個現金流嗰啲咧，咁係會到打折嘅空間大啲。第二件事始終亦都緊要，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咧，投資者已經係對相關板塊係超前咁樣反映咗好多。咁所以就算你話短期可能再有啲好消息，無論係即係個別某啲企業係好重點、好焦點佢要上市也好，或者攞到一個唔錯嘅估值都好咧，等唔等於就可以稱得起成個產業或者成個板塊就全部整體一齊又再即係啟動嗰個加速嘅升勢咧？咁我相信呢方面可能會需要多啲時間，或者短期嚟講咧未必咁容易做得到。
1: 是的，明白。就像刚刚这个涂先生的话也谈到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大涨啊，特别是近期的这个通胀的数据的话呢，也是高于预期的。再加上近期油价的一个上涨呢，更是支撑了下半年可能美国是否会继续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随着现在的市场的一些避险情绪吧，那我们也看到的话呢，像这个金价啊，包括油价啊，金价等等也是跟随市场呢开始有了一定的这个上涨的一个情况。今年来看的话呢，其实金价在这个年初创造高位之后经历了一轮下跌啊，那现在的话呢也是站稳了一个关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看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啊，包括美元的走势和这个金价方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关联性。您怎么来看这个接下来八月份这个金价的一个表现呢？
0: 我相信头先你提到即系年初嘅时候，当然即系现货金佢系做过5595啦，咁当其时系好多因素配合嘅，即系譬如全球各地喺2025年咧面对住嗰个关税战，好多人都担心咧美国同嗰个贸易伙伴各国啦，唔系单一指中国啦，咁就系对嗰个所谓大家以往行之有效嘅方式，简单讲即系出口去2025年咧面对住嗰个关税战，好多人都担心咧美国同嗰个贸易伙伴各国啦，唔系单一指中国啦，咁就系对嗰个所谓大家以往行之有效嘅方式，简单讲即系出口去美国创汇赚到钱，又将部分嘅外汇储备咧就买翻美债，呢种咁样嘅行之有效嘅所谓共生嘅关系咧有所逆转啊，咁有可能咧导致反过来咧就系美债嘅需求大减，甚至系即系外边系要抛售美债。咁補充翻落去嗰個央行嘅儲備嗰度咧，最終係會可能用翻黃金，咁所以令到好多人就會覺得喺個央行層面，以至機構投資者啊個人層面咧，大家都係會去搶購黃金，咁所以令到係當其時係有個加速嘅升勢。咁但係隨住喺2026年啦年頭嗰一陣之後咧，就去到即係二月底就出現咗嗰個美伊戰爭。咁、那個戰事咧，本來其實就大家甚至係對於個戰事嗰方面對個黃金嘅影響咧，都仲係即係相當正面，因為你起碼仲有啱啱戰事開始有3個星期左緊咧，其實都係大致維持翻都係5000樓上，一開始打嗰場仗嗰時咧，亦都係金價有向上。咁但係隨住個戰事一路持續啦，抗日持久啦，令到好多人係大失預算嘅，好多人冇諗過，我相信甚至係即係參戰各方都未必係諗過要拖到咁耐，咁就令到嗰個油價向上喺個高位度維持嘅時間比想象中之耐啦。跟住就係個通脹嘅方面個反映通脹嘅物價指數啦，亦都係催升咗。跟住通脹嘅預期出現咗，然之後到央行咧加息嘅可能性咧係增加咗，明顯地增加咗。即係舊年主流嘅都仲係講緊每年減一次息嘅話咧，咁今年就講緊可能每年要加一次都唔定。咁我諗呢個係令到即係大個方向上邊咧，點解即係你當個金價咧係即係嗰個逆轉咧？由個高位嗰度咧，其實你可以分兩段嘅。第一段咧就係頭先講到，譬如1月29號做過5595咧，其實單係嗰幾天，即係1月29、1月30、1月31咧，其實已經係單日個波幅咧係曾經即係嗰3日咧係曾經褪到落4000先守到穩。咁然之後其實咧又慢慢又浮翻上去5000樓上。戰事嘅嗰段過程期間咧，都係5000為主，直到戰事拖咗3個禮拜之後咧，先至又再沉翻落去，到近期就曾經又再穿翻4000。咁我相信4000係一個 齊頭整數啦，或者心口心理關口嘅情況咧，好多人都會反反覆覆會躍躍欲試，係要測試呢個位置究竟作為支持定係阻力咧。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暫時望落去個區間咧，離不開都係3900至到4400。如果4400咧，應該都係一個比較重大嘅阻力，因為之前有相當大嘅成交或者波動嘅情況之下咧，4400曾經有一段時間受得穩，咁但係

0: 近呢幾個月咧，就係、是、曾經跌穿過之後咧，就翻唔到翻上去。咁所以我相信大嘅區間咧，如果以八月份個睇法嚟講咧，應該都仲係3900至4400咧個機會大少少。咁當然背後個假設就係、是美聯儲咧喺嚟緊七月底嗰、那個即係意識咧，其實就唔加唔減啊，即、就、係、是、對個利率上邊咧就並唔係即刻要做加息。如果即刻加息嘅話咧，個效果又唔同。你多咗關税啊，以至係喺個自由貿易上面打咗好深嘅折扣喺度咧，咁唔多唔少係令到原本嗰個行之有效，大家各取所需嗰個共生關係咧係改變，咁呢樣嘢就唔係淨係對中美嘅，咁亦都其他地方都係有效，咁我相信咧就喺各國咧絕大多數咧嘅嗰個外匯儲備嘅層面咧都會減少美匯或者美債嗰、那個即係比例，然之後增加黃金比例，咁呢個情況持續嘅，即係無論你短時間個金價發嚟發去，即係上到去5500+5落翻到去4000樓下，其實都仲係做緊，即係佢每個月都係甚至你睇翻近期嘅數據咧，都係起碼以即係人行嗰、那個即係增持黃金嗰情況都係相當明顯。咁當然短時間裏邊即係唔係淨係單憑佢哋就可以即係推高個金價，但係中長線佢哋繼續嗰、那個買入嘅動力喺度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大方向上邊未來嗰幾年咧，其實個金價咧而家我哋見過所謂5500+5嘅所謂歷史高位或者最新嘅高位咧，就唔係最終嘅高位嚟嘅。
1: 明白啊。OK， 好的，最后的话也想问一下这个近期大家很关注的一些消费方面的这个板块。那在港股方面的话，除了像这个 AI 相关产业链啊，或者是传统的一些比如说银行啊、公用事业股之外的话，像消费类的板块，无论是医药类的消费还是服装餐饮啊，您觉得这些板块的话有没有一些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焦点呢？因为接下来可能这个八月份九月份的话会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如果计今年的情况呢，大家在新闻都见得到对于那个即天气啦，那个恶劣或者极端的天气呢，大家都是要应付的，一方面可能是雨水又多，但另一方面呢高温嘅情況咧，亦都係全球各地，起碼成個北半球好多地方，即係你講歐美嘅地方咧，個即係炎熱嘅情況咧，就比起可能呢個亞太地區咧，仲要即係嚴重。咁我諗呢啲亦都係刺激到，即係你頭先提到短期嘅一啲消費需求咧，可能喺家電，特別係即係呢個冷氣機啊相關呢啲層面上面，我相信幾直接地受惠得到啦，可以係即係明顯地見得到係有增加嘅。咁至於你話其他嘅範疇咧，咁當然要配合翻當其時嗰、那個即係居民啊消費嗰個模式啊、那個心態。咁但係大體上邊，我相信咧好多人嗰、那個消費嘅方式咧，其實過去嗰幾年或者過去5至10年咧，慢慢都係有所轉變嘅，即係包括佢哋嗰個即係譬如佢哋使消費嘅時候嗰、那個具體嘅落訂單嘅模式，即係可能係更加電子化，亦都係即係喺各方面依賴嗰個平台啊咁樣。咁但係亦都另一方面，因為已經大家成為習慣之後咧，慢慢呢啲所謂即係消費嘅平台各方面咧，佢亦都唔能夠單靠好似以前咁樣係純粹係鬥平即係咁樣去做，咁亦都係喺個競爭層面上面咧，亦都未必係長遠嚟講規管或者係規範係容許嘅。咁我諗呢啲都係投資者值得關注嘅一啲焦點。
1: 是的，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行情。那之后的话呢，也会继续的来关注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八月份的一个表现了。好，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是涂国斌先生的话呢，又做了非常精彩的评析。感谢涂先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2: 好的，时间的话呢是来到了这个接近了下午的6点钟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的话，一线金融网的话呢依然会请来嘉宾呢来和我们一起聊整体的市场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个情况。大家的话呢也要留意啊，那今天的市场波动还是蛮大的，那晚上估计美股的话也会有一些波动。当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这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于法官以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的数目可以达到3500台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7.1级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旅游团，有15名旅客地震的时候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闭，车上所有人安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2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交通方面的消息了。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的位置。另外，元朗的妈恒路去朗天路的方向呢进至小编围交汇处也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也是封闭的，一带也是比较多车。早前呢东冲是有坏的交通灯，文东路与迎喜路交界的灯号呢还是不能够正常运作的，一带还是很多车，司机和行人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 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关路进至复建花园。现时的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黄大仙方向进至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大步道进口路去九龙，还有葵冲道上去城祥道去观塘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5: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
4: 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一个分享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这首《就在今夜》。我想呢，如果我们每天可以呢花几分钟时间停止去滑手机，去思考一下这个繁杂的事情的话，也可以呢让这个我们脑袋暂时的安静下来，去感受一下心里最真实的声音。特别是呢当面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如果是紧绷的话，那就表示呢这个大脑告诉你这个事情呢你不是很想不喜欢这个事情。但如果放松的话呢，也会让自己知道其实呢你很想去尝试这件事情。当然呢每一天也不要把每一步都想得太美好，就算呢结果不如预期的话，也是一种学习和体验。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感觉一起走吧。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Bolley。
3: 我从一口气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2: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 AM621 普通话台。

0: 抱抱，补邦仪要让你享受被拥抱的滋味。
1: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补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9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跟进一下交通方面情况了。元朗的妈恒路往朗天路方向呢，近着水边为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另外舒适巴黎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着弥敦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车龙排到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也是很多车，车龙一直排到金马轮道。东冲交通灯继续是失灵的，文东路与迎喜路交界的灯号呢是不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和驾驶人士呢经过的时候请加倍注意道路安全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肇事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车龙接近新鸿基中心，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电讯大厦，肇事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九龙区路面情况了，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东往观塘近着御港湾至油站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南行往舒适巴黎道车龙是接近科士电道的。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较早之前接近葵冲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进荃清西站比较多车，车龙是断断续续去到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友爱村，屯赤隧道公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接近小隧道一段多车。提提各位留意了，喜隧更亭下坡去观塘，大步道进口路去九龙，还有葵冲道上去城祥道去观塘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的。最后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3: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到7:30，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8，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到一首爵士歌曲 Don't Know Why。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伟伟呢他想点播的歌曲。伟伟告诉我说呢，他因为喜欢这首爵士乐非常熟悉，那也借此呢他去鼓起勇气参加了学校里的歌唱比赛。没想到呢，平常喜欢唱歌，过去呢胆子一向很小，只敢躲在浴室里面 K 歌。但是呢，在朋友的鼓励下，伟伟呢竟然参加这个歌唱比赛，拿到学校的这个歌唱比赛的冠军。在这边呢，我要恭喜伟伟，希望呢再接再厉，下次再练更多好听的歌曲。而在这边呢，我要谢谢伟伟呢，他特别用心做了一张卡片。而这张卡片呢，它上面用纽扣把这个音符的元素融入。他说呢，要祝福音乐抱抱生日快乐。的确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在2013年的7月29号，也就是明天这个日子呢，当年的7月29号音乐抱抱播出第一集，到现在呢2026年，今天是7月28号，也就是说呢，明天音乐抱抱要过13周年的生日。在这边呢，我要谢谢伟伟呢特别用心做了这张卡片送给我。那我待会儿呢做完节目之后，我会把它拍照放在音乐抱抱的脸书专页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而在这边呢，伟伟告诉我说他非常喜欢 Jazz 这种风格慵懒的很舒缓的歌曲。那在今天呢，既然伟伟呢送了我一张这个音乐抱抱的生日卡，我想送给伟伟一首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爵士乐，它是由 Frank Sinatra 所演唱的 That's Life。 这首歌曲的意思呢，就是在接受命运的起伏无常，在跌倒之后要勇敢站起，同时要永不放弃。

的确呢，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直都一帆风顺，一定会面对许多高高低低的起伏。虽然呢，不能够很公平的去过完每一个人的一帆风顺的人生，但是呢，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幽默感来面对眼前的困境，然后坚持自己的目标。我看到呢，有第一次写信到音乐抱抱的听众朋友佳莹呢，她说希望能够点播歌曲给她的好朋友小丸子，同时呢，她希望透过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能够鼓励小丸子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一定要天天平安快乐。佳莹说她会为小丸子呢继续的每天的祈祷，也希望呢为她打气加油。而今天呢，他想送上这首世界杯的主题曲，送给小丸子。

晚上的6:4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阿朱呢，他说也想给刚刚转换新环境去生活的小甜心打气加油。他说希望小甜心呢，这个呢，一定要一切顺利，经常的想念大家，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要记得跟这个阿朱说一下。他说呢，我们这群好朋友就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3: 我是维里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千辛万苦》是我们听众朋友英英呢，他说要送给黄鱼鱼、谢晶晶，还有这个裴宝宝。他说很久没有见到这三位了，非常想念大家。不晓得呢，这三位好朋友现在过得如何呢？记得赶快跟英英联络。当然，英英呢也想透过音乐抱抱送给大家一个爱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的影响，本港明天的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提醒市民上班上学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大约7级的浅层地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的4点27分，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地震发生之后出现多次4级左右的余震。新华社驻韩国首尔的记者表示，釜山也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本港天文台就说，根据初步的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发生6.8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的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香港旅游业议会就说，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的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都安全。东瀛游就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都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的时候在熊本的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是暂时被封闭，车上所有人安全。回到本港方面，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94，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2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4: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变丧尸，死了没人知。 一托米纸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3: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王力宏所演唱的这首《唯一》，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秋秋呢，他说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他心中的唯一，也就是吴先生 KM。他想跟吴先生说，虽然呢现在的生活感觉到有一些困难，但是呢要相信他，他会呢坚定不移地站在你的身边，同时呢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陪伴着你一起熬过去。所以他希望呢这个吴先生能够感受到这份用心。另外呢，我看到了怡怡也想关心一下好久不见的黄小满，他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小情绪，记得要告诉他，不管是喜或者是悲，他都愿意呢慢慢去聆听你的心声。当然呢，在不开心的时候千万不要闷着情绪，姨希望能够陪着你一起度过，因为呢他说愿意当你的避风港。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阿玲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玲姐还有彤彤一点惊喜，想播出一首呢他们喜欢的歌给他们开心一下。

晚上的7:20，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 YSY， 他说最近几个好朋友肥猫、Win Win、老井还有安妮呢，他说大家都很忙，希望呢大家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天气热的时候多补充水分，当然呢下雨的时候也要小心天雨路滑。当然呢今天YSY 也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这群好朋友。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非常有趣，叫扣肉。他说呢，想要跟胡大妹说，千万呢不要觉得自己一个人在面对生活。他说知道呢，胡大妹最近有些事情烦心。那扣肉说呢，他一定会好好的陪伴着你一起度过，同时给你加油打气。当然呢，他也希望胡大妹今天能够听到接下来的点播的这首歌曲，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等到自己所爱。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这首歌曲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他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商务部说美国301调查是典型单边主义行径，美方无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连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一个半小时。李家超会后见记者时说，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及积极，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下，他与议员就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2: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又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3: 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都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回馈于行，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都是和市民息息相关，立法会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1: 这次出席对谈交流会的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
0: 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以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这个星期五开始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之后，被问到怎么样看这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说，社会对于法官以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
2: 司法机构一直是独立运作和管理的，我是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意，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0: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也就是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对于港大的贡献，也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让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的工作。
2: 一向呢，各个大学呢聘任校长呢都有一套我认为呢是运作良好的机制的。 我会相信校委会是会做好聘任的工作，确保新任的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我对校委会处理好这个工作是有信心的。
0: 另外，被问到会否就黄锦辉的立法会议席补选，李家超就说，当局先要办好未来另外三场的重要选举。
2: 我们选举委员会选举大约在11月举行，明年的3月将会进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的年底前我们都要做区议会的选举，未来18个月我们这三场的重要选举，相对我们立法会一个空缺的一个补选，我觉得在时间上、工作上和相对的必要性方面，我们是先要办好这三个选举的。
0: 至于鸿福苑业

0: 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
1: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他又指，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也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1: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0: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指，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中斯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与斯方一起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统先生，你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是坚定的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双方下阶段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首先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三是增进民心相通，延续传统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他又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而在两人会谈之前，习近平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两人会谈之后出席欢迎宴会，佩列格里尼其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

0: 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警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有约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就表示，估计目前有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宣国权表示，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旅行团地震时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正等候协助离开现场。
1: 我哋总共呢有7个团呢係喺呢个九州嘅，有冇係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係其中有一个团呢就係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咁嗰个高速公路个地面係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呢就係全部都困咗喺里面。暂时都係等候緊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点样疏散啲车啦。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
2: 回到本港方面，5支的士车队去年7月份获发牌，至今超过2000台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车队投入服务已经有1年，总车辆数目还没有达到3500架的规模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要再加把劲。
3: 其實的士車隊咧，佢喺招聘司機方面咧，的確係需要再加把勁，係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機入行嘅。佢哋嗰個嘅的士數量咧係持續增加，到今天為止已經有車隊咧，個別車隊佢已經係達到佢嗰個承諾規模嘅80.5%嘅。咁我哋有信心咧，睇住佢哋持續去努力去招聘司機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協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係會達標嘅。
2: 现时有16个地点，包括机场以及高铁站等等，已经设置95个的士车队的专用停车处。新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也将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谢永仪说，鼓励旅游业界多向旅客宣传服务。
3: 對於咧有部分市民同埋遊客咧，我哋都聽到啊，唔係好太認識車隊的士喎。咁我哋係推動咗5支的士車隊同八達通合作啦，提供一個統一嘅 call 車服務平台。咁嚟緊我哋都會加強推動酒店啦、旅遊業界啦，鼓勵酒店多啲用車隊的士，向市民啦，尤其是遊客啦，宣傳多啲呢個車隊嘅服務嘅。
2: 他又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100名司机加入车队。又指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评价普遍正面，认为司机有礼貌，车厢比较宽敞以及洁净。
0: 基层医疗署自2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乙肝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有约33000名市民参加。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也就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也指，有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约70%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于短时间内引发严重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验身，也因为这样才可以早发现问题。
4: 其實都嚟得好快，因為2024年咧，即係我就去驗曬所有嘢，乜事都冇啦。咁啊，2025年又做同樣嘅嘢啦。咁點知今次咧，就係喺1年之內就已經係照到生咗一粒瘤喺個肝嗰度啦。咁當然醫生就即刻話啊，咁你要切㗎啦。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為就係發現得好早，而家都回復得好好。
0: 肠胃及肝脏科专科医生冯恩玉形容，这个群组犹如一个计时炸弹。
5: 有少少似一個計時炸彈咁樣，即係佢哋可以隨時出現啲嚴重性嘅併發症，因為本身自己係冇病徵噶嘛。咁到時一出呢啲併發症咧，其實咧已經係太遲啦，已經係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
0: 衛生防護中心公共衛生服務處顧問醫生黃俊君表示，為推動市民早驗早處理，基層醫療署今年二月推行乙肝共治計劃。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有约33,000人参加。
6: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乙肝的狀況，尤其是當你是屬於有些風險的人士，例如1988年之前出世，或者是你是乙肝患者的家庭成員或者性伴侶的話，就更加應該行動去接受一個檢測，去看看自己的狀況。
0: 他說，现实的抗病毒药物既安全也有效抑制病毒，可长期服用降低出现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2: 转看一下，法国和西班牙正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数百公顷的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数十万人要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的热浪，到时候可能会令到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也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各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已经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至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在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的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非常艰难，必须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就说，自这个月的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丢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当中没有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等。西班牙也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天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英国有一对失散很多年的兄妹，在不知情之下呢成为同事和好朋友，两人呢直到某一次聊天之后才发现原来对方是自己的家人，最终呢一家团聚。另外，美国有科学家发现虎鲸，一种前所未见的行为，他们呢会透过团队的合作以极高速度撞碎猎物。研究团队认为呢，这种合作的狩猎策略或者呢有助幼鲸进食，但也有可能呢只是玩弄猎物。详情呢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7: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有杀人鲸之称的虎鲸是其中一种高智商的动物，拥有聪明而高效的捕猎技能。美国有科学家早前留意到虎鲸前所未见的行为，他们会透过团队合作以极高速度撞碎猎物，认为这种合作狩猎策略可能有助幼鲸进食。海洋保育组织波浪之下最近公布，由科学家艾尔斯早前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拍到的影片，见到一条雌性虎鲸咬着一条翻车鱼遗体的尾部，另一条雄性虎鲸就高速冲向并撞碎翻车鱼遗体，之后有幼鲸吃这些碎了的鱼肉，成年虎鲸就吃剩下的残骸。 艾尔斯表示，他原本专注研究鲨鱼，后来因为观察猎食鲨鱼的虎鲸而开始投入研究虎鲸行为。他曾经见过虎鲸合作撞击鲸鲨等大型猎物，所以合作冲撞猎物并不陌生，但对撞碎猎物就感到意外。艾尔斯说，由于翻车鱼已经死亡，认为这个行为并非虎鲸精心策划的猎杀仪式。这个举动看似残暴，但背后其实隐藏虎鲸高度复杂的智慧和社会文化。撞碎猎物除了有助随行幼鲸更易吸食，也能让幼鲸在团队合作行为中学习狩猎技巧和沟通。他又说，翻车鱼最富含营养的内脏在被撞碎前已经被虎鲸食用，不排除虎鲸这么做纯粹是为好玩，或者是群体聚餐的社交互动。不少打工子女平时上班会和同事聊天，有时聊着聊着更可能有新发现。英国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妹在毫不知情下成为同事和好朋友，直到某次聊天时意外揭开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另一家人有机会团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哥哥戴夫和妹妹安德利亚2005年在曼彻斯特机场工作时相识，戴夫当时担任巴士站经理，安德利亚就负责维护自动贩卖机，两人发现彼此非常投缘，经常能够接上对方还没有说完的话，下班后会互传讯息、通电话，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直到一次通话中，戴夫提起自己其实是被领养长大，出生时的姓氏是普劳德洛夫。安德利亚听到后非常惊讶，因为他没有结婚前都是姓普劳德洛夫，这个姓氏并不常见，而他自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位被送养的哥哥。安德利亚其后打电话向妈妈确认哥哥的出生日期，发现和戴夫提供的资料一模一样，证实戴夫就是他哥哥，其后开车接他回家和妈妈相认。妈妈见到戴夫后，两人马上相拥并激动落泪，形容见到戴夫那一刻感觉很不真实。安德利亚表示，妈妈多年来都没有放弃过找回儿子，曾经透过慈善组织协助寻亲，但一直都没有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令妈妈和哥哥团聚。戴夫说，自己十岁时就知道身世，但因为养父母给了他幸福完整的童年，所以没有刻意寻找亲生家庭，没有想到最好的朋友竟然就是自己妹妹。妈妈最近去世，两兄妹都庆幸妈妈生前完成和儿子重逢的心愿。两人目前已搬到斯塔福德郡同住，他们都很珍惜这段失而复得的亲情，形容这次意外重逢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就好像中了彩票一样。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走势比较波动一点呢，初段的时候曾经是升超过230点，但其后呢又一度跌近140点，午后呢就反复向好，收市呢今天是报25310点，升103点，创建两个月的新高，升幅呢是有 0.41%， 成交金额是超过2506亿元的。科技指数就报4730点，升28点，升幅呢有 0.61%， ATMXJ 是升近 1% 至 4% 以上，晶片以及 AI 大模型的股份就下跌，华虹红利跌近 7%， 智普跌近 19%， Minimax 就跌超过 14%。 电影股普遍是向好，建行、中行、招行是升超过 1%，内需股个别汽车股也支持大市的表现的。老铺黄金就发盈喜，但是股价急跌近 24%， 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黄金以及资源相关的股份也向下，周大福跌 4%， 中国铝业和洛阳木业跌超过 2%。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是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而创业板指数呢就报3327点，跌263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呢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受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会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5到28度，北京天晴，24到33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密云，26到33度，东京多云，25到35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孟买雷暴，25到31度，悉尼天晴，10到19度，多伦多雷暴，19到27度，纽约雷暴，22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了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的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 7.1 级的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个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都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的旅客，地震的时候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天开会，将会讨论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校长以及副校监职务一事。多名港大校委会委员成员，包括吴永嘉、陈振英、陈仲尼、施荣怀等人陆续到港大。教育局表示，政府知悉相关议题已经包括在港大校委会今天会议议程当中，而相关事宜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之内，由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政府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以及发展需要为依归，做适当的处理。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趋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气是仍然不稳定的。回看一下财经的方面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93，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26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由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潘金英老师。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节目呢是来到第五集，主题就是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咁大湾区文化生活呢能够丰盛多彩，一定不少得要有良好的阅读文化滋养啦。特别呢是小朋友细细个就能够得到儿童文学的熏陶是非常重要的。咁要在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关键呢不是只是办一两次活动，而是将阅读、创作、交流、出版造成可以持续发展的生态。我们都知道大湾区已经可以在透过线上传播啦，例如校园的讲座啦、名家导读、阅读比赛等等，这些跨域的协作逐步呢将儿童文学种子带入校园和家庭里面的。今晚我们很高兴邀请了香港诗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分享嘉宾。Jenny， 潘金英，欢迎你。
2: Hello， Pearl， 你好。
1: 潘金英老师，首先呢想请你同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2: 各位，最近呢我成日出入大湾区，我总之就係好鍾意呢阅读嘅。
1: Jenny 啊，嗱，你喺香港呢就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同埋推广已经好多年啦，有好多读者粉丝嘅。但其实你喺大湾区儿童文学园地呢播种耕耘又做咗好多工作喎。其实你在大湾区儿童文学园地播种耕耘又做了很多工作的，请你介绍一下你早年呢其实已经出了一本得奖的绘本，就是叫做《不一样的猴子》，就在内地出版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那我三长两短呢讲呢，长呢就是因为呢很长远呢就跟广州呢就结缘了，因为呢广州那个南方呢就喜欢我本呢小猴子格格啊，就说要出呢简体版，那么改了书名不一样的猴子之后呢，广州小朋友好鍾意喎。第二个场呢就是长买长有啊呢本书。所以呢广州差唔多呢好多小朋友都懂呢个故事。当佢哋讲故仔嗰时候就即刻諗起用呢个故仔讲啦。哇，你知道小朋友讲故仔几劲啦。幼儿讲几句都好啦，短啦嘛，短少嘛，佢亲子嘛，帮佢改短咗嘛。又攞冠军，小学生又攞冠军。即是话呢唔同嘅学校呢竞争呢，所以呢就係、是、无论呢个原汁原味好长嘅版本定係缩短晒嘅讲到呢，啊你估后尾佢遇到警犬点呢，我唔讲俾你哋听喎。咁呢个亲子呢就要挑战问答擂台。哇，广州人真係好有创意啊，佢哋唔单止讲古仔仲係有挑战擂台，所以引起你阅读嘅兴趣。
1: 係啊，你个创作方面真係有好多嘅作品啊，后嚟你又出咗呢诗绘本啦、啊，那個系列里面你就是那一本绘本叫做大树小树，之后你又参与了你好中国系列的写作，其中你就负责这一本你好中国广州的文字创作啦，那里面将你小小个时候在广州的生活的见闻啊等等都写晒出来。出版了之后呢，出版社有没有要你做些特别的推介呢？
2: 有，包括你讲的大树小树呢很荣幸啊，因为是套装的，是山东呢识得呢是用这个诗嘅绘本，即系话 picture book， 但系用诗写成嘅套装，硬皮精装，五个唔同插画家，广州就话啦，哎呀，好中意你个大树小树啊，帮我哋写一本你好中国系列啦，有杨红樱噶，因为杨红樱咧系广州咧好受欢迎嘅青少年呢个文学家嚟噶。咁点解我会出呢你好广州，因为我细个住高地街㗎嘛。咁所以我咪将所有嘅脑海里面高地街嗰啲回忆倒晒出嚟，亦都将广州啲美食啊写出嚟。
1: 係啊，你创作方面真係丰收啦。最近呢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呢就发表咗喺唔同嘅杂志啦、内地嘅网络啦。恭喜你又获得咗几个大型嘅诗歌一等奖。咁儿童文学方面呢，你就获得咗广州少男少女杂志主办嘅黄兴云儿童文学创作奖啦，你嗰个儿童小说咧，即系获奖儿童小说叫做《关耳朵画声音》，个名好吸引啊！讲啲咩噶？
2: 嗱，话你听啦，所有小朋友啲古仔咧，你一定要咧出其不意，咁啲小朋友咧就俾你咧心神就俾你捉住啦。咁点解要关耳朵咧？耳朵点解可以关嘅咧？ 咁点解画声音呢？声音可以画嘅呢？我话俾你听，喺小朋友嘅世界呢，佢个五官呢，眼耳口鼻手呢，係会华丽变身嘅。眼好似小王子嘅眼咁，唔係淨係睇到真嘢嘅，係睇到呢佢想睇到嘅嘢。所以小王子呢，佢想睇到佢嗰朵玫瑰呢係好鍾意佢，因为佢种㗎嘛。手呢就唔係淨係摸嘢嘅，你手指伸出嚟可以点金術，一点嘅嘢变金。所以喺小朋友嘅想象世界呢，關耳朵或聲音呢係完全符合佢嘅心靈，所以就攞獎囉。
1: 阿 Jenny 啊，潘金英，你喺第33屆香港書展嗰度呢，因為嗰年呢就係主題係兒童青少年文學啦，你就入選成為該年嘅年度主題作家之一。咁喺書展現場分享會呢，當時都有好多內地嘅讀者嚟到出席啊，好似包括廣州啊、深圳等等。你可唔可以分享下當時有啲咩難忘或者趣事啊？
2: 第一呢，有個粉絲走埋嚟，潘老师，潘老师，我给你看一个照片。哇，原来个照片呢，佢呢抬高头影咗呢灯柱嗰度呢好大个潘金英嘅样。原来旺角呢周围啲彩旗呢跨满晒潘金英嘅样。哇，我话咩咁奇怪呀、啊、呢、这个第一个令我好难忘，佢影咗。第二嗰、那个粉丝呢，其实呢佢话嚟香港因为佢英文唔好，佢想学好英文。我就话啦 ,You want to learn English?You find the pearl, my English is poor. 跟住佢唔知我噏乜，咁唔知我噏乜，我就話我第日同你參觀香港大學，佢即刻聽得明喎。啊，好啊好啊，潘老師，去你的香港大學。所以我覺得好難忘。我孫女好叻，佢細細個呢佢就會呢係念詩㗎喇，因為佢媽咪呢好鍾意呢詩詞呀。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賓係香港詩人、作家、閱讀專家潘金英老師。Jenny 啊，為咗推廣閱讀咧，其中好有效嘅行動，梗係辦多啲相關嘅活動啦。我知道你所屬嘅團體啦，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就曾經連同咗澳門嘅兒童文學會啦，同埋廣州團體咧，就辦過咧就首次嘅呢個係粵港澳大灣區孩子同題創作大賽，可以講係開咗一個大灣區辦呢一類嘅比賽嘅一個先河。咁當時點樣膽粗？都有呢个构思咧，推行情况系点样噶？
2: 咁我哋三地咧都系好朋友嚟噶嘛吓，我同澳门呢个系副院长呢、这个黄国强，同埋同呢个杨珠老师理工大学澳门同埋呢个广州啊珠海嗰啲咧商量咗之后，人同此心，心同此愿，就系话我哋一定要合作，因为一支竹仔二折弯，几支竹仔就折断都难。咁所以我哋几个人十只八只手一齐咧，就话去马。於是我哋就合作搞咗呢個呢同題創作，你唔好話第一屆呀、啊、因為呢布萊希特話你開始做一件事呢你就成功㗎啦，所以我哋以後會陸續有㗎，所以而家可能呢一年就一屆，隔年就第二屆，再隔年就第三屆，但係未必可以呢嚟到香港，香港始終比較細，可能下屆呢即係係澳門呀、啊、或者珠海呀、啊、廣州未定。
1: 不過呢首次辦嘅時候香港小朋友都好叻喎，好似係攞咗冠軍。军、一等奖又系几个嘅，
2: 香港小朋友咧，全部咧 number 嚟到公开评选噶嘛，几有眼光啊！评咗海南系冠军，其实海南啊，咪我当年喺荃湾教嘅名校，四年班跟住我，五年班跟住我，六年班就系、是、诗情画意创作班，个半钟头里边教一首诗，即场写一首诗，画一个画。當時校長話：啊，潘老師你好嚴格哦。
1: 咁咧呢一個即係香港嘅少女啦嚇，海南而家中學啦，佢嘅作品我都印象深刻嘅。咁後來咧就推薦咗俾廣州嘅少男少女雜誌，仲同佢做咗專訪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廣州少男少女雜誌其實同我哋大灣區嘅一個交流咧都好有即係緣分啊。佢係咪好似有一個欄目就係、是、叫做灣區連心橋，係咪可以投稿嘅？
2: 因為香港社开诗嘅小朋友咧，又陆续自己投稿，哇，又有得登，因为我叫佢哋咧写诗三个秘诀，所以差唔多佢哋投亲都登嘅。然后咧就有专家点评，第一个秘诀就系想象力，第二个最紧要诗系要有情味，你对嗰样有情，你至好写啊，你系好中意嗰只猫猫狗，你至好写啊，唔系你写到好假嘅。第三系乜嘢？就系穿越。 哇，這個橋呢百事百靈，即是說呢你穿越到可能跟李白傾偈，你穿越到可能去動物園那裡探熊貓，你穿越到你探熊貓那時候你華麗變身為一隻小熊貓，你穿越了去小飛豬那裡，你說三小豬沒有那麼自卑啊，你的祖先是有翼的，然後你就會有你新的故仔百事百靈。
1: Jenny 啊，其實咧，灣區連心橋除咗小朋友投稿咧，作家包括咧粵港澳啦、大灣區嘅唔同地方嘅作家都投稿嘅。以我所知咧，你一投稿咧，編輯就選取咗你嘅散文啦，亦都有你嘅詩歌等等嘅。之前咧，你發表嗰篇散文咧，寫香港嘅梅艷芳，你點樣覺得咧？要將佢嘅事蹟咧，係介紹俾灣區嘅小朋友咧？
2: 因為咧，有時有啲女仔咧，就是好睇小自己嘅，我话其实女仔都好有智慧嘅，女仔都好有爱心啊，女仔都好慷慨大方，好善良啊，咁我就俾个版佢睇，梅艳芳咪就系人版啦，有爱心，又善良，又靓女，歌声又好，而且最紧要有大爱。所以當我哋咧中國嗰陣時有水災啊，或者有咩風災嗰時候，梅艷芳一定捐錢嘅。咁但係佢真係心中有大愛，而且我係好中意阿妹嘅，因為咧我睇完咧呢個咧《胭脂扣》之後咧，特別中意佢，特別覺得咧，唉，男嘅就唔死，女嘅就做咗鬼，唉。世界就係咁㗎喇，因為有啲人怕死最後冇死，死嗰個呢多數都係女仔。
1: 咁呢相信呢Jenny 你嘅文章都係想傳達多啲我哋呢種無私奉獻啦，同埋呢種香港嘅精神呀。Jenny 啊，咁樣呢你最近呢亦都獲得咗呢個叫做和平杯呢一個大嘅散文創作獎呢，就係寫好多呢你嘅家國情懷嘅。當其時呢頒獎禮呢就係真係嘩粵港澳嘅交流啦。因為呢嗰啲獲獎者啦同埋參加者呢就喺深圳嗰度出發，就有嚟香港又澳門咁做嗰個交流考察嘅。潘金英 Jenny 啊，咁喺咁多嘅大灣區城市當中咧，相信你來回澳門嘅次數就最多啦。因為之前有段時間差唔多，哇！你個個週末都過海去澳門嚇，就做呢個閱讀指導啦，同埋培訓老師嘅，同啲老師分享你推廣閱讀嘅經驗啦，點樣喺學校校園裏邊推廣閱讀。咁亦都俾咗好多澳門老師好多點子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時嘅一啲嘅課程嘅難忘事情呢？我記得咧，最尾嗰堂好多老師都捉住你影相簽名留念嘅噃。
2: 因為我咧就係、是、教育局邝志雄老師咧係訓練我嘅，我係早期嗰批咧圖書館主任嚟嘅。咁點解我會讀呢、這個圖書館呢個文憑呢？因為我係去幫一個賽馬會嘅學校呢係開館。開館嘅意思即係話建立一個圖書館，買電腦啦、訂書架啦、入貨啦。咁所以呢我呢一手一腳係點樣係 build up 一個圖書館呢，我係好熟嘅。於是呢我呢就搞咗個活動呢，就係成個九龍香港新界嗰啲圖書館老師呢嚟到我嗰間咁大間嘅一間賽馬會嘅學校呢個校園，因為我哋校園非常之大，有泳池，有電影室，有展覽室，有宿舍。咁所以呢就交流咗之後呢，就發覺我呢係對杜威分類法啊所有嘢呢都熟。所以我呢就係會幫教育局做義工，所以教育局呢有一批書呢就係想推俾呢青少年嘅，咁呢就係千幾二千本，全部我睇咗之後編 call number 嘅，咁所以呢我就係去澳門就係教呢啲。咁佢哋分享嘅時候話：嘩，潘老師你編成二千本書。我話唔止啦，之後香港藝術發展局個圖書館啲書都係我義務編㗎啦，我用我個星期六星期日編㗎啦，我不嬲係大義工嚟㗎啦。咁所以呢經我手眼睛睇嘅，無論幼稚園去到大學生睇嘅書呢，起碼超過三四千本。咁所以呢我會有啲俾星星符號啊、花仔符號啊，即係話係啱幼稚園睇、啱親子睇、啱小學睇、啱咩睇。咁所以呢去澳門嗰度分享嘅時候呢，嗰啲老師呢就係、是、覺得好得益。
1: 佢哋呢就話你時時呢利用一啲英文字母呢就嚟點撥佢哋㗎喎，而當中代表咗唔同嘅閱讀嘅分享嘅重點㗎喎。
2: 因為呢我驚佢哋瞓覺嘛，三個幾鐘頭，所以我話 ICAC 呀、啊、你哋記住。佢話潘老師你講 ICAC 我知道係香港廉署 I Independence， 獨立閱讀，即係話你一定要訓練小朋友呢有一種獨立閱讀嘅能力，唔好話要阿媽喺隔離先讀。C critical， 一定要覺得《紅樓夢》個作者渣，咩假寶玉林黛玉啊，即係要 critical， 要批評，每個人要識得挑人哋嘅錯處，所以你一定要有批評嘅能力。個 A 唔講住，埋個關子，最後個 C 係咩啊？Creativity， 有創意，就下下揾 A 啦。ICACA 就係 AI
3: 吓 ？AI
2: 啲人啊，乜都話唔識就揾 AI 喺度依賴 AI。AI 就好中意人哋問佢嘢，吸曬全部嘢，所以你問親乜佢都會答你啦。然後你寫出嚟嗰啲嘢咧，一 check 就知道 AI 寫噶啦。所以我唔會問 AI 嘅，我唔想佢吸咗我啲智慧啊，因為我唔要做 AI 嘅奴隸啊。
3: 好啦，唔該曬潘金英老師 Jenn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嘅豐富嘅創作嘅著作啦、出版啦，同埋咧係舉行各種嘅寫作坊、征文比賽、辦活動嘅寶貴經驗噶。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中國現代油畫家李鐵夫。
4: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李鐵夫，中國現代油畫的先驅，被譽為中國油畫第一人。他原名李玉田，號少龍，1869年10月出生在廣東江門學山縣雅瑤鎮陳山村一個貧苦的家庭。1952年6月16日在廣州逝世，享年83歲。他自若心平两大嗜好就是革命和绘画，被孙中山先生称举为东亚画坛第一巨劈，提赠创国元勋，王兴亦赠他横扫东亚题词，赞他足以同欧美大画家并驾齐驱。李铁夫自幼喜爱绘画，8岁入乡间私塾学习诗文和书画，16岁随叔父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兼求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国学习西方油画的艺术家。他先后在欧美留学接近40年，掌握西方写实油画的技法，造诣极深。他的作品风格写实而且富有感情，平衡古典和印象派之间，不足率直有力，色彩丰富生动，人物肖像尤其出色，能够捕捉人物内心神韵。代表作包括孙中山像、康有为像、画家冯降伯、音乐家平谷、未完成的老人像等等。他仲擅长代表作包括孙中山像、康有为像、画家冯降伯、音乐家平谷、未完成的老人像等等。他仲擅长书法、雕塑和诗歌，英府作品特别昂扬有生气。李铁夫一生不分鄙视金钱和地位，痛恨官僚政客，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革命和艺术。虽然他热爱革命，但从不从政，专注以画笔记录时代。1930年李铁夫满腔热血回国，计划创办东亚美术学院，传授西方油画技法，培养人才。可惜当时社会动荡，官场腐败，抱负未能完全实现。他曾经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宁愿清贫都拒绝为权贵作画，咩话具四处写生作乐，晚年落脚广州。1950年受聘华南文艺学院荣誉教授、华南文联副主席，将毕生作品献给祖国。李铁夫艺术人生务实开放，刚健向上，好似岭南木棉，红火热烈，充满生命力和时代担当。他比徐悲鸿等等早30年出国学画，油画技法更正宗，静物和人物创作艺术含量高。他将西方写实和中国文人气质融合，笔下人物充满正义和革命豪情，反映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精神。李铁夫作为岭南艺术先贤，他用画笔和行动绘出时代新风，为后人树立务实开放、刚健热烈的榜样。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3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5: 知道啊。
2: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5: 知道呀。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5: 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6: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6: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7: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潘金英老师。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香港诗人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好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现在先来听一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澳门大三巴。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澳门大三巴。大三巴牌坊位于澳门半岛中央，是大湾区最著名最具标志性的历史文化地标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核心部分，是澳门的城市象征和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大三巴牌坊原本是圣保禄大教堂的前壁，教堂兴建于1602年至1637年，由耶稣会士主持，华人和日本工匠参与兴建，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天主教教堂。教堂融合了欧洲文艺复兴、巴洛克和东方建筑元素，有中西合璧特色。可惜1835年一场大火就将教堂主体烧毁，只是剩下前壁和68级石阶保存至今，形成今日的大三巴牌坊。牌坊高约27公尺，阔23公尺，一共五层，全部用花岗岩兴建，底层有三个拱门，中间拱门上方刻有耶稣会会徽 IHS， 两旁有圣母像和天使浮雕，第二层有四位耶稣会圣人像，包括圣方济各沙弥勒，第三层正中是圣母抱耶稣像，两旁有中式石狮子和菊花图案，充分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顶层有十字架和太阳、月亮、星星等等宗教符号，整座牌坊雕工精细，气势宏伟。大三巴牌坊不单只是宗教遗迹，更加是澳门400多年中葡文化融合的活见证。它见证了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港口繁荣历史，亦都记录了西方传教士在远东传播宗教和文化的历程。

0: 小学老师啦，同佢哋做好多阅读方面嘅一个工作坊之外咧，喺推广亲子阅读方面咧，你都曾经受到澳门文学节啦，同埋澳门嘅中学啦、永门学校嘅幼稚园啦，就邀请过你咧，就举行连串嘅亲子绘本阅读活动啦。所谓连串，即系每个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都搭船去澳门啦吓。咁我知道咧。亦都系攞到一啲基金资助，出版咗呢个亲子绘本手册嘅。对于澳门嗰啲家长嘅参与情况，佢哋积唔积极啊？做得好唔好啊？
1: 唔系啊，啲家长咧以为我咧系神嚟嘅。点解咧？因为咁多场咧，最难忘咧就系嗰个咧有个管家帮我管嘢嗰个酒店，嗰啲咁嘅即系细路全部有钱人嚟嘅。咁我哋聚晒喺嗰个大堂嗰度咧，我教佢哋点样亲子讲故事。咁梗係有啲父母喺度咧，咁啊全場喺度錄影。咁我話嗱，我咧就係角色交換，咁啊又有個小朋友出嚟。嗱，小朋友你做我阿媽同阿爸咁咯，我就做個小朋友。咁我哋而家講三小豬咁咯，因為三小豬咧，因為咧係做咗舞台啊，喺巴金幼稚園上海，咁我就好成功嘛，所以我咪照版主管講多次。佢哋因為係阿爸阿媽嘛，咁所以佢哋話咧，阿豬你起屋乜乜咁咯。我就係嗰個豬嘛，我話唔識起屋乜嘢乜嘢咁樣咯，咁佢咪跟住鬧我咯，咁佢好開心喎。
0: 因為小朋友做咗父母嘅角色，
1: 係啊，角色轉移。我話親子活動咧，一定要成日角色轉移，令到佢代入，知道做阿爸阿媽咧，其實都冇乜選擇，好難嘅，而且係可以同時創作。小朋友係中意創作嘅，所以叫做新三小豬，唔一定係嗰啲三小豬嘅，就係從前嗰三小豬嘅後代就嚟到咧，而家二千年嘅香港嘅豬咁樣都得噶嘛。而家啲豬可以坐火箭，可以坐咩噶嘛？
0: 係啊，
1: 跟住啲家長點解以為我係神咧？就走出嚟，潘老師點解你更生動？你有冇仔女？我話你話咧，我覺得你一定有仔女。我話你 bingo 100分，因為佢話我有仔女，咪講中咗啦。我有一個仔一個女啊嘛。咁所以我嗰成日要讲床前故事㗎啦，即係日日都要讲咁滞啦，所以我咪举几个例佢哋囉，佢哋全部呢掰晒。
0: 係啊，啲家长都觉得呢，后来你出版嗰个亲子绘本手册呢，里面嗰啲点子佢哋都可以。
1: 几时意思你求其讲咩点子啊？
0: 卖个关子先啦，后来呢你除咗澳门啦，梗係大湾区你深入去推广呢个阅读。

0: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香港诗人、著名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咁我记得咧喺深圳嗰度啊，你受邀去到咧主持嗰个亲子周末动起来啊，即系真系要动起来。当时咧我知道你亦都带咗咧你嘅作品啦，就系、是《神奇的毛衣》就去分享嘅。咁嗰啲家长咧就好想知道，哇，几时有即系简体字版出版啊？咁又问你嘅。
1: 系啊，当时我就话你不如睇韩国版啦，因为呢个古仔咧，我一个韩国朋友咧，一个画家咧，好中意，就搬咗上去韩国嘅儿童剧场，就用韩式嘅古乐同埋咧说书嘅方法。非常之受欢迎啊，所以已经出咗韩体字版。而呢因为香港亦都就有个舞团呢就话要将佢编成舞劇。
0: 同一本嘅绘本作品啊，绘本嘅故事呢用唔同嘅方法呢咁样呈现啦、传播啦，真係一个非常多元有趣嘅艺术活动嚟嘅。Jenny 啊，除咗推广故事阅读啊等等嘅工作之外呢，其实喺童诗欣赏同埋创作教学方面呢，我知道呢你呢就时时受邀住校啦，教啲同学就係童诗写作啊咁样，住校咗好多年，喺香港做咗好多嘢。至于大湾区佛山方面，你又有做点评小朋友写童诗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见到嗰啲诗都好可爱啊，咁就点评。因为咧，我系净系将佢哋嘅优点讲出嚟，然后佢哋嘅缺点咧，我就叫佢下次留神呢方面乜乜咁样。咁所以嗰啲家长同老师咧，就对于我啲评语咧就好受落。
0: 咁样你对于咧，譬如佛山啲小诗人同香港小诗人，即系两方面，譬如佢哋选材啊，或者系创作方面有啲咩唔同咧？
2: 你讲得啱，系有唔同嘅。咁香港嗰啲小诗人，如果有去大湾区交流嗰啲咧，即系好似啊海南嗰啲咁咧，哇，佢哋嗰啲眼光啊、题材啊，好多好阔嘅。但系嗰啲初次投稿嗰啲香港小诗人咧，就係好自我嘅寫啲嘢，同埋好幼稚嘅，即係譬如寫下啲去邊度玩啊，寫下啲食啲咩美食啊咁樣。但係人哋嗰啲呢就係有一種叫做呢壯志嘅，眼光好闊嘅。譬如你而家就喺中國啫，佢哋會寫呢我希望環遊世界嗰類啊，我希望上太空。咁所以呢我覺得呢香港唔好再咁樣小眉小眼啦，眼光遠大啲，一定會得嘅。因為佢哋越嚟越多香港小朋友咧，同嗰啲廣州啊、佛山啊所有嘅小朋友接觸之後咧，嗰、那個火花擦出之後咧，會自我提升嘅。
0: 潘金英啊，你嗰啲青少年詩歌方面咧，我知道你又發表咗好多啦。咁其中咧，你今日帶咗呢個《動物之光》嘅小道具咧，係裏邊亦都有連串，除咗床邊故事之外，仲有詩歌。咁呢啲小道具怎样配合来运用呢？
2: 这个不是道具来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很创意的灯。你拍下掌，你看绿色变蓝色，拍下掌又变紫色，再拍又变红色。所以呢它是会随着你的掌声大小变色的。同埋你不要看它这个动物以为它那么简单，看它一只猪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看到配合那个诗歌和那个古仔呢，即是散文诗那些呢，即是我们所讲的一种很有想象力和很有丰富的情感，是希望透过带动到小朋友呢床边读这个诗歌之后呢，是喜爱爱上我们诗词的。
0: 是啊，当中亦都呢有连串呢那些故事呢，就是以那个动物做主角啦，例如是小企鹅啊，或者是小猴子啊咁样啊。咁而以那个动物做主角之余呢，又传达了一个中华文化德育各方面的知识的。
2: 你知道呢个系来自意大利呢、这个即系公司几有眼光啊！佢系中国文化咧，即系活水泉源咁样咧，源源不绝。Jenny 啊，你可唔可以将一啲古仔咧，就将啲好经典、好深奥嘅中国故事整咗入去，但系然后好深入浅出咁样咧？我话 easy job 啦。譬如救人于水火啦，譬如呢个咁嘅典故啦，咁有条鱼就死咁样呢，你就话呢经过嘅时候话一阵我嚟救你啦咁样，你一阵先嚟救死得啦，呢、这个就叫做呢，如果你救人呢係要即刻去做㗎，你迟咗呢死咗救唔到㗎，咁呢个就係叫做呢救急救急，咩叫急啊， 咁所以呢佢係源自一个经典故事嘅。咁我就会将嗰个文言嘅原文呢就係、是、朗读之后呢再将佢演绎为一个浅嘅故事囉。里面嘅中华文化呢係包括咗礼义廉耻忠孝仁义大爱九样嘢。主要呢就係、是、唔同个故事有呢个九大文化。礼呢就係、是、讲有即係、就是、一个谦虚有一个礼节。即係話人哋係死人㗎嘛，你著到咁紅去祭祀，唔合我哋中國禮節㗎。禮節嘅嘢呀，敬老㗎嘛，左就係上客㗎嘛，你唔好隨便坐左邊位。然後二呢唔使講啦，廉更加係廉潔啦，恥知恥嘅人芙蓉㗎嘛，你識怕醜嘅，偷咗嘢俾人捉嘅，你怕醜嘅，你就會勇敢啦，你就唔偷嘢啦。
0: 阿 Jenny 你呢時時就話呢冇低估啲小朋友嘅能力，要多啲俾佢哋發揮，所以你呢新一季嘅你嘅青少年讀書會呢，你就揀咗呢同小學生喎，小學生就分享諾貝爾得獎名家莫言嘅小說同埋散文嘅作品啦。咦，莫言係咪深咗啲呀，得唔得呀，咁樣
2: 咩書俾小朋友冇問題嘅，啲小朋友嘅接受能力其實係好高，因为他们是有，只要他能够代入，代入了他就是莫言，他呢就会感同身受。
0: Jenny 这样呢，在那个莫言青少年读书会那里呢，你其中呢就是讲述了莫言的童年故事啦，亦都呢是教识他们一些的做人处事的道理啦，可不可以介绍其中一样啊？
2: 莫言呢就是两个字，就是莫言。什么叫莫言呢？就是说不要这么多东西讲，包括第一，如果啲人係好衰嘅，係整你嘅，咁你呢就记住鲁迅话最高的蔑视就是沉默，你唔好还击，佢会越嚟越得戚，即係再唱你多啲㗎啦。第二，莫言即係谦虚，佢话谦虚的人有福，佢话你唔好以为你好识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第三，莫言嘅意思即係话踏实做人啦，唔好成日口花花，口沫遮拦，口水多过茶啦，做出嚟俾人睇啦，你想教你啲仔女好，你自己做好啲，你个仔女自然好㗎啦。咁我好信呢句说话，因为我睇到阿爸好孝顺，所以我自细我都系孝顺，因为我阿爸实在太好啦。
0: 所以呢你呢通过读书会呢都同青少年佢哋啦就分享咗好多，特别呢因为而家呢个世代青少年呢就物质好丰盛㗎。咁当佢哋听到莫言，又你又俾埋佢哋睇莫言小学系咁㗎，系咁简陋㗎。当其时佢细个下佢想食隻饺子呀，几难呀。咁但系后来。
2: 你知唔知佢哋问乜嘢？小朋友问潘老师，你影嗰啲莫言啲片咁嘅叫系学校咩？有冇厕所㗎？第二就话个厕所咪自动揿掣呀，系咪自己洗屁屁呀？然后问吓，饺子我唔鍾意食㗎喎。我话哎呀得啦，唔好问啦，你莫言静一静，自己諗下，因为问题会反映人㗎，你问得蠢即係你蠢，睇下边个小朋友问一个叻嘅问题，潘老师有大奖。奖莫言嘅透明的红萝卜俾佢好唔好？全部拍晒奖。
0: 係因为呢去到最尾嗰堂呢，大家嘅问题嘅层次就高咗好多啦。
2: 你知唔知攞奖嗰个係边个问咗咩问题？潘老师又话而家我哋好文明嘅，但係大人话打仗，又话啲油好贵，又唔同我坐车，又话好贵，而家冇油，点解咁有文明会打仗？佢懂关心同埋观察大事，所以佢攞咗透明的红萝卜。
0: 咁样呢最尾潘金英老师，我都想问你有冇啲特别想讲一啲说话嚟鼓励佢哋，或者鼓励啲大朋友小朋友，佢哋係勇于呢个喺未来世界嗰个生活呢？
2: 未来世界就係唔好做奴隶。啊，手机奴隶
0: 係。
2: 电子游戏机奴隶
0: 係。
2: 自助餐奴隶。即是话我嘥晒爸爸妈妈啲钱，但我食到成桶嘢，但我后尾觉得唔好食，全部唔食。最大嘅奴隶咩奴隶？
0: 我哋将呢个问题抛俾听众好唔好呢？
2: 啊，系喎。
0: 好啦，咁今晚呢我哋非常之多谢呢香港诗人著名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同大家呢分享咗佢嘅创作啦、阅读啦，同埋点样推广俾青少年小朋友，点样令佢哋呢喺心灵嗰度呢更加种下儿童文学嗰个种子。佢分享咗咁多宝贵经验，非常之多谢你啊 ,Jenny。希望呢你继续能够造福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大朋友、小朋友、小读者啦，多谢你。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来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下你们的意见和感想。下个星期我们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台的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的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什么时候能够达到3500台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一些的司机入行。谢永仪说，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署方同时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的要求。他指出，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的招聘会，吸引过100名的司机加入车队。署方已经在16个的地点，包括机场以及高铁站等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的停车处，也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7.1级级浅层的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9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都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9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旅行团有15名旅客，地震的时候早前是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当时是被封，车上所有人都安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4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趋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计划是5到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年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innis。今集呢我们将会同大家谈的运动就是手球啊。咁多位听众读书时期呢应该喺体育堂都有玩过㗎啦。咁手球嘅节奏就极快啦，对体能亦都要求好高喎，又要跳又要射门咁。相信大家而家呢一刻呢个脑都好有画面㗎啦。阿 Will， 咁今次到我考下你喎。
0: 好。
1: 嗱，现代手球嘅起源呢你觉得究竟系一个优雅斯文嘅运动定一话系冲击刺激嘅运动呢？
0: 嗯，真係考起我啦。咁但係呢你讲到佢节奏快啦，体能要求高啦，咁应该呢而家就係一个冲撞刺激嘅运动。咁而你咁样问我呢，咁我相信佢起源呢就应该係优雅斯文嘅运动嚟嘅，係咪呢？
1: 果然係好聪明啊，冇错啦。咁其实现代手球呢最早係源自于1898年嘅丹麦啊。当时有位老师呢就因为觉得学校操场太细啦，學生踢足球呢成日都會踢爛晒啲玻璃窗啊，於是就發明咗一種喺細場地用手傳球射門唔準用腳踢嘅玩法。咁去到1917年德國人呢又再設計咗一種完全唔準觸碰專俾女性玩嘅優雅嘅手球。
0: 嗯，咁点解会演变到而家有多肢体嘅接触啦，又好讲求力量啦，爆发性嘅运动呢？
1: 因为呢后嚟有位德国嘅教练啊又调返转喎，觉得呢个运动太斯文唔啱男仔玩啦。咁所以呢就将个波变细，再修改埋个規則呢准许球员呢有一啲肉体嘅冲撞嘅。咁就等男仔呢可以用单手大力咁捉住个波同埋大力咁射门。呢、這个改革呢亦都将手球带入奥运。
0: 哦，原来系咁。哇，不过呢我哋有时睇节目呢现代嘅手球节奏呢真係快到令人窒息啊。
1: 冇错啊，根据欧洲嘅联赛数据，手球史上最高嘅纪录呢就系入咗97球。咁讲緊系平均每37秒呢就会诞生一个入球啦。
0: 真系眨眼嘅时间都冇啊，非常之紧张刺激，我直头呢会闭气咁样睇添啊，紧张到。
1: 是不是即刻想对手球多啲了解呢？
0: 是啊，所以我哋今日就要讲多啲关于手球嘅嘢俾大家知道啦。今日好高兴请到重量级精英运动员，佢就系代表香港出战亚运嘅手球精英运动员兼教练谢永辉先生，欢迎 Freddy。
2: Hello， 大家好，
1: 欢迎 Freddy。
2: 系你好，
0: 你好啊，多谢你百忙中都抽空上嚟做我哋嘅访问。
1: 咁咧，我哋咧喺正式访问之前咧，就有个传统环节嘅，咁就系快问快答。
2: 系，
1: 咁就由你咧就去解答一啲手球嘅知识嘅问题，咁就俾观众去了解多啲。
2: 嗯，
1: 有冇少少紧张先？
2: 都有啲嘅，
0: 唔使紧张，好嘅，对你嚟讲完全冇难度嘅。
2: 好，
1: 第一条咯，
2: 嗯，
1: 手球規則上面咧就有一个333黄金定律，系咩嚟嘅咧？
2: 第一个三咧就系三步，
1: 系，
2: 我哋就比篮球会多一步嘅，就唔可以行多过三步啦。咁咧第二个咧就应该系唔可以拎住个波唔喐三秒，
1: 系
2: 咁样咯。咁其实如果正常咧就系应该我哋每行一步就可以多三秒。
1: 咁所以累積就9秒啫，係。
2: 係啦，即係如果你喺唔拍波嘅情況下呢，你就可以3乘3。咁你拍一下波呢就重新有3步，跟住又可以多9秒。
1: 係咁唔到打手球都要計數。
2: 咁但係
0: 聽落去有少少
2: 少發生啲嘢呢個。係啦。咁我哋就通常會唔喐3秒咁樣囉。
0: 喔、哦、明白。因為我哋對上玩手球呢、
2: 嗯、
0: 其實已經係中學年代、
2: 啊、
0: 都年代好久遠。
1: 冇錯冇錯。
2: 通常嗰陣時打嘅話呢，第一個規則呢就係、是、叫你唔好走步。因為我哋同籃球唔同呢，我哋就冇重心腳嘅。喐咗隻腳離開個地下放低呢就叫一步囉。咁、
1: 哦、
2: 所以如果你好似籃球咁樣諗住探步呢，都未探完啦就已經走步啦。跟住啲人做咩事走步，咁嗰啲我哋已經係計緊啦。
1: 喔、哦、所以未就會令到手球呢件事個速度感又會再強啲囉。
2: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我哋就因為有身體嘅對抗呢，咁所以你見會多咗一步。因為其實如果多咗一步係差好遠㗎嘛，個進攻嘅範圍。但係我哋變咗防守嘅時候可以有對抗性，可以捉啊拉啊推啊。
0: 既然讲到呢手球上面有好多对抗嘅动作啊，或者策略啊，好多身体嘅接触啦。咁到底点样先系一个合法嘅防守呢？
2: 我哋有一个 concept 呢，就系只要我系正面对住个防守呢，基本上我只要唔系令到佢向后搭低。
0: 哦。
2: 其实都系一个合法嘅防守嚟嘅。
1: 咁可唔可以撞完佢再拉住佢，咁佢咪唔会向后搭低囉。
2: 我哋就唔可以撞，因为我哋如果撞落去呢 就佢会一定会向后打低，系、啦。咁所以譬如如果佢冲埋嚟，咁喺我哋嘅正前方咧，我哋可以用手去捉佢、推佢、射咁啲力嘅。我哋就可以反而叫做有啲主动嘅防守动作，系，诶、你要进攻咯，我就喺你进攻之前，我就正面捉停你先咯。咁、那个正面咧叫做形象化啲咧，就系、你当一条线咁样啦，进攻球员同个龙门，你一定要喺中间嗰条线度。咁先叫正面嘅。咁如果你嗰条线变咗三角形啦，歪咗啦，咁你就系侧面噶啦。侧面咧，我哋就唔可以做任何动作，唔可以推啊，唔可以拉啊，所有嘅嘢就要放手。
0: 哦，教练啱啱谂嗰个策略，唔知可唔可行嘅咧？
1: 就谂埋啲鬼点子。
0: 系啦，既然啱啱提到就系只要唔拱去向后面反咧，就为之都合法啦。咁如果我派两个人在后面帮手顶住佢，我喺前面拱佢。咁佢又唔会向后跌，咁又算唔算合法
2: 呢？呢个系一个好嘅办法嚟嘅。
0: 系啊，
2: 但系因为呢，正常我哋系唔会咁做，因为我哋企喺后面嗰个人冇意思嘅，因为佢已经过咗。咁我宁愿有两个人好似个碗咁样兜住佢、都好过你一前一后夹住佢，横切面加大，我好似五个人兜住佢，埋鹰捉鸡仔咁，咁佢咪死都行唔到入嚟咯。
0: 我本身仲谂住啊，如果第时咧大个加入你嘅球队咧，我就担当。
1: 第时大个，你好似好大咯，已经
0: 仲有得再大。我就谂住我可唔可以担当后面嗰条柱嗰个角色？但系点知原来系冇意思嘅。
2: 系啦，嗰、那个就冇意思咯。我成日同啲学生。讲啊，点样最初步去认识手球点样玩咧、你当好似细个玩麻蝇捉鸡仔咁，咁啲鸡仔咧就系个龙门啦，咁防守就系嗰个保护嗰个啦，咁跟住麻蝇咧就系要喺对面进攻嗰、那个，咁佢就谂办法捉后边啲鸡仔，咁我哋会转圈噶嘛，即系我哋永远都会对住嗰只麻蝇，我唔会无啦啦啊俾个麻蝇去咗侧边，咁佢咪好快掂到啲鸡仔咯。咁就係呢個 concept，
1: 好好啊呢、這個比喻，
0: 係咯，我諗聽眾一聽就形象化曬出嚟。
1: 咁既然講到一啲手球嘅規矩咧，咁就問多一個啦。嗱，話明手球啊嘛，係咪淨係可以用手嘅咧？呢、這個比賽，
2: 睇下邊個球員啦。如果咧守門員嘅話咧，就腳都得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長區嘅球員咧，其實掂到身體任何一個部位，除咗膝頭哥以下。其实都是合法的。
0: 咁如果我不断用大髀控波，一路滴波滴波滴波咁样去前进又得唔得？
1: 要好高技术、啊，
0: 即系就有啲似朗拿颠奴咁样嘅级数嘅话，
2: 喺个球例上面咧系可以嘅。
0: 系
2: 咁，但系咧对于个进攻系好蚀底嘅，因为咧我哋进攻咧有一个好保护进攻球员嘅球例咧，就是、我哋会有个叫自由球嘅。你当类似 Rugby 咁样，个波真系要喺空中俾人偷到咧，咁、那个波先系人哋嘅。但系如果你中途啊，你埋嚟进攻啦，我捉停咗你，揿你喺地下，跟住佢哋要斗牛嘅话咧，个波都系喺进攻嘅球员嗰度嘅。咁只要个波喺进攻嘅球员叫做我哋叫控制底下，即系捉住个波嘅底下咧，你系唔可以喺佢手上面抢个波嘅。啱啱嗰个方法用隻脚系咁喺度控住咧，咁、那个波就系处于未控制嘅状态下，咁、对面防守就好容易偷你个波啦。
0: 明白，明白。
1: 果然系教练啊，
2: 系。
1: 我都谂嗰啲偏门、旁门、左度完全系唔 work 噶咯，
2: 因为我哋已经谂过晒，
0: 慢咗一步。
2: 同埋我哋遇好多，有阵时候，比如可能小学啊，或者可能中学丙做初学嘅时候，嗰啲学生咧，可能佢都唔系话。打咗好耐手球，佢哋有好多呢啲鬼主意，我哋成日都见到就
1: 谂住转嗰啲罅，
2: 系啦系啦，
1: 犯规又得啦，
2: 系啦系啦。
0: 点知原来手球咧已经有一套好完善嘅规则，即系杜绝晒我哋呢啲嘅鬼主意。
2: 系啦，
0: 嗱啱啱咧三条简单嘅问题咧已经带咗好多嘅手球知识俾我哋啦。咁而家咧就进入呢个喜好二选一嘅游戏，咁啊你就唔准谂，就要即刻答。
2: 好，
0: 好第一条啦，你个人咧就比较中意全速冲刺嘅进攻射门。定系热血激昂嘅成功正面防守咧？
2: 一定系进攻噶，因为我系一个进攻嘅球员嚟嘅。防守就换人嘅，所以我唔使防守嘅。
0: 系啊，
2: 我唔系唔使防守，我都好想参与防守，但系因为我个身形实在太抵受唔住。
0: 哦，
1: 所以你有少少速度型同爆炸型嘅。
2: 以前咧都可以话有啲速度型，随住我个体重向上升咧，就个速度都应该冇乜噶啦。
0: 咁、就叫做分力量。
2: 而家就可能经验啊、配合啊嗰度就会好啲啦。
1: 好，咁我哋下一条啦。平时放假休息嘅时候， 你是喜欢一大班 friend 咁样开 party 去狂欢啊，定是自己一个在一个宁静的空间度放空嘅？
2: 如果你话真系休息嘅话咧，我中意自己一个喺个宁静嘅空间休息嘅，即系可能睇下书啊，听下音乐啊，或者可能出街行下，
0: 动静皆宜
2: 啊咁样咯。系啊，咁因为都其实平时练波啊，或者可能生活上边都成日对住一大班人，系啊，咁啊，如果真系难得有时间休息咧，都希望可能少人啲啊，咁甚至乎可能揾一两个朋友，咁可能就可以啊深入啲倾下偈啊咁样咯。
0: 再了解你深入啲啦。第三条问题，如果咧你去旅行，你中意节奏急速嘅现代大都会啊，定系慢活又充满艺术气息嘅地方咧？
2: 我都系中意啲慢活少少嘅地方嘅，系啊，因为我觉得咁样就可以去。叫做感受下当地嘅文化啦，系，因为我觉得啊，去旅行如果净系咁急速啊，即系好多都系走马看花咧，我觉得旅行嘅另外一个意义咧，就系其实你要扩阔自己个眼界啊嘛，咁其实呢一啲去慢慢体验下当地嘅文化，可能一日只系做一件事啊，或者望下啲人喺啲 coffee shop 做紧乜嘢啊，啲人生活喺公园做紧啲乜嘢啊。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对生活会有个反思咯，咁啊会唔会呢个生活其实喺香港都可以做到咧？希望可以带翻嚟香港咧，我会比较崇尚嘅呢一种旅行嘅意义咯。
0: 我哋啱啱嗰三条问题咧，啊，我睇到 Freddy 有一样嘢，
1: 系
0: 唔知系咪咧？因为平时手球咧节奏比较急速啦，同埋比较多身体嘅对抗啊，咁所以咧你嘅生活都会想有翻啲平衡，就系、是、啊手球背后。我要宁静啲啊！我要一个好舒服嘅空间去沉淀下自己。
1: 既然我哋初步了解到 Freddy 嗰个性格啦同喜好啦，咁我哋就开始入肉多少少啦。
2: 可以啊。
1: 究竟一开始你系点样接触手球呢个运动咧？
2: 机缘巧合之下啦，咁我入嗰间中学咧，佢有一个好有系统嘅手球队嘅。我本身入中学咧，我系为咗踢波嘅。咁跟住我哋就会喺学校跟队踢波，成日发现咧跟下队咧，手球队就话你，我系清场啦，要练波啦咁样啦。
1: 嗰个地位好高喎、啊，喺呢个学校。
2: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系有系统训练嘅，跟住想成日都有手球队练波嘅，点解？系啦，咁跟住但系细个就唔想翻屋企打机。咁嗰阵时个阿 Sir 就话你留喺个球场都得，不过你就唔可以踢波啦，你打手球。咁我就俾你繼續喺個球場度啦。咁嗰陣時，唉，頂硬上啦，即係有得喐就好啦，咁樣咯。所以就叫接觸咗手球咁樣咯。
0: 哦，即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為咗個球場嘅使用權，因為如果你唔打手球咧，
1: 就冇得用啦，
0: 就冇得用噶啦。
2: 係啊，如果唔打手球就要翻屋企啊，咁就好悶啊。咁啊，唉，不如同啲朋友唉試下啦，掂下手球啦，咁樣咯。
0: Freddy， 你係曾經去過巴黎嗰度打手球嘅喎，係
2: 啊，
0: 咁、啊、到底喺巴黎嗰度打手球同喺香港啊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有啲咩分別咧？係咪真係會浪漫啲啊？或者係個節奏係慢翻少少啊？定係點樣嘅咧？
2: 如果喺生活角度方面咧，嗰邊嘅節奏的而且確就係好似大家認識咁，好似浪漫啲啊，慢啲啊。我哋香港咧会好快啊，好急速啊，所有嘅嘢、
0: 实际啲系嘛？
2: 系啦，咁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其实系关于嗰个社会嗰个结构问题。佢哋个节奏慢，咁你哋就要接受到佢哋嘅办事能力咧系好慢嘅，即系可能你去开户口要三日嘅。你见佢哋咁多人喺个公园度睇书做自己嘢。咁佢哋就係犧牲咗佢哋翻工嘅時間。你基本上你一日只能夠做一件事囉。佢哋嘅文化呢就係佢哋唔會 OT
0: 嘅。
2: 咁我自己個經歷呢就係、是、例如啊，我之前呢都喺法國嘅快餐店度做廚房嘅工作嘅咁樣。問題嚟啦，當你返12點鐘 lunch hour， 咁你入到個餐廳廚房，跟住你見到出面嘩50張飛等緊，跟住厨房啲人踢晒脚，你翻12点嘅，咁咧可能你都会早少少翻，你11点9就已经喺厨房噶啦，冇嘢做啊，你会点样做？
0: 如果喺香港嘅话咧，就绝对会主动帮手啦。
2: 系啦，
1: 冇错，
2: 你就咪做住先咯，反正我都企喺度啦，做啦。点知我一做第一下，跟住咧入边好忙嗰啲同事咧，就会话喂 ，Freddy 你做紧咩啊？跟住我帮手咯，哇！出边好多人咁、啊、样啦。跟住佢话你12点先翻工噶，跟住我系啊，但系我都翻咗嚟咯。 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唔使唔使，你喺出边等。跟住咧，我哋就几个人就企喺嗰部打卡机嗰度，就喺度望住个钟。跟住佢哋就喺度踢晒脚。咁总之就系十二点啦，嘟你就入去帮手啦。
0: 哇，
1: 其实有少少推翻咗我哋现有嘅价值观㗎喎。
2: 係啊，
0: 实行起上嚟係好难嘅，因为你快餐店都有个经理㗎嘛，有个老板佢总要交代㗎，但佢都可以唔理嘅完全。
2: 佢哋就係按住佢哋个規則囉，即係佢哋个規則就係你返工打卡你先可以返工。
1: 少少按章工作㗎喎。
2: 係啦係啦，咁甚至乎第二个问题囉，咁你五点钟你就要收工啦。点知呢四点59分30秒，你收到个 order 要整个汉堡包，咁你就开始整紧啦。你点算啊？
0: 煎咗半句跑走系嘛？
2: 嗱系啦，咁咧我咪整埋先咯。咁整啊，跟住咧又系有第二个同事买嚟。
1: Wendy 你要做咩啊？
2: 佢话喂你够钟收工咯，我话得啦，整埋个汉堡包先啦，即系都唔好赶时间啫。即系佢话得噶啦，你放低啊。跟住我咁放喺度点啊？得噶啦，下个人入嚟会识噶啦，见到噶啦咁样啦。我开头都唔系几信，跟住咧，我做做下就都俾佢哋同化咗，就系、是、原来下一次你发现你翻工嘅时候咧，你一入厨房嗰刻咧，会有个整紧，可能净系放咗一块芝士嘅包摆咗台面，
0: 系
2: 佢哋根本就系成个社会嘅工作氛围都系咁样，咁所以大家都系按住呢个规则，但系调翻转啊，如果喺香港，其实根本就冇可能嘅。系啦，咁甚至乎佢哋如果收咗工咧，佢哋系唔会听工作电话嘅，系啦，咁同埋甚至乎佢哋会发脾气嘅，即系佢话我而家放紧假，你做乜嘢要阻住我个假期？我翻工我就会答你噶啦。
0: 咁你翻到嚟香港会唔会唔惯？又或者有冇尝试过将法国嘅生活带翻嚟香港融入当中咧？
2: 我都有试过嘅，真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一啲系好事嚟，咁我觉得不如尝试下带佢入嚟，跟住咁就睇到香港有啲咩嘅即系掣肘啊、困难啊。咁第一样嘢困难咧，如果你系好准时收工咧，如果你个老细未收工咧，咁你就有机会有啲麻烦出现啦，因为你早收工过你老细，系啦。咁但系好彩就系因为我嘅工作咧就系、是、比较自由安排嘅，咁但系可能有阵时譬如教波啊，可能你诶够钟。搭正走，
0: 个人明明喺空中，个同学仔跳起喺空中。
2: 跟住总之就系每次都准时，哎零零分好，大家埋嚟解散。我嘅好彩咧就系、是、我反而个自由度都比较大嘅，系咁。但系我觉得你要做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喺你工作嘅时间好有效率咯。即系我四至六练波，我四点就要开始计划咗两个钟嘅行程，按住做。咁所以例如我而家即係我自己公司嘅 business 呢就係教啲小朋友嘅班，咁我就好坚持就係一个钟，即係总之一个钟我会教好晒所有嘅嘢，咁下次就下次啦。另外一个外国带返嚟嘅文化呢，例如星期日即係、就是、你红日你搵我傾公司呢，我唔服㗎，即係我
0: 会唔会发脾气嘅先？
2: 我唔会，因为我都唔服，可能佢打嚟咁样我可能会听咯，但系听完我都会同佢讲话啊，我星期一处理啦，希望咁样，但系我唔知道有机会可能其实已经得失咗好多唔同嘅人，咁但系我觉得啊，呢一啲位系反而令到我自己个生活好有调剂，就我真系好知道啊，今日我系放假嘅，今日我系唔需要再处理任何工作上面嘅事，我放心放低部电话，我唔使惊个电话半夜响。跟住无啦啦十二点有个 WhatsApp 关于工作我就要复，
0: 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有呢个嘅生活质素嘅背后咧，其实首要就正如 Freddie 所讲，你有个妥善嘅规划啦，即系工作时咧你就有效率地完成晒所有任务，先能够得到呢个嘅好处咯，系啊，你先有权去享用呢个嘅即系完全放低工作嘅休息时间咯。系啦，咁啊，倾到呢一度咧，就我哋又知多咗好多关于 Freddie 嘅事情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再深入啲咧，问 Freddie 更多关于手球嘅问题，好冇？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
1: 我偏偏
0: 不可一世贪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82点，升377点，上升0.71%。标普500指数报7410点，跌3点，下跌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6: 寻找创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连浩新，身旁呢就有梁瑞轩 Hennis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手球代表队成员谢永辉 Freddy。
1: Freddy， 我哋咧就想问你，当初点样凭住纯粹为咗我想用个球场嘅呢个热血，一路打一路打手球，跟住入埋港队啊？中间有冇面对过啲乜嘢嘅抉择啊？或者有冇啲咩困难咁样嘅咧？
2: 当中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啊、抉择啦、啊。咁反而我会觉得啊，而家望翻过去咧。就是因为克服到呢啲困难同埋抉择，可能个成就啊，去咗唔同嘅国际赛啊，会慢慢去提升咯。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学习嘅，或者令到自己成长嘅经历嚟嘅呢一个，系啦。咁例如可能一开头打手球都系一个好单纯嘅心啫，即系纯粹中意，所以想打。
1: 嗯。
2: 咁你打，你自然想赢，想赢学界冠军，想赢全港冠军。想代表香港队，咁代表完香港队就想去亚运会，跟住慢慢一路追求上去，全部都系一步一步累积噶咯。咁我自己觉得最大嘅挑战咧，咁其实就系、是、我哋手球啦，系一个业余嘅运动项目嚟，我哋要面对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咧，就系我哋毕咗业之后，我哋一定要应付到自己嘅生活先可以继续去。因为打波只有我哋嘅兴趣，而唔系我哋嘅职业。
1: 嗯，
2: 我自己中学毕业嘅时候嘅解决方法就系入大学咯。到大学毕业嘅时候，咁冇咯，唔通你话再读 master 啊，跟住
1: 一路读落去
2: 咩？冇啊，
3: 到60岁
2: 系啦，咁冇可能噶嘛。咁系我迫于无奈都要揾份工作。咁我嗰阵时就谂，会唔会有一份工作平衡到做运动员噶，即系可以继续俾我去练波噶？
1: 嗯，
2: 咁嗰阵时就好直接。我就会将我嘅工作排喺运动后面囉。咁第一位就係运动手球。譬如搵工嘅时候呢，我都会觉得啊，如果呢份工作係影响到我手球嘅训练，咁我就唔做呢份工作啦。
3: 嘩，咁真係好鍾意先会咁样排喎。
2: 係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喺嗰个 moment 我真係选择咗一份全职嘅工作，我要将工作行先嘅话呢，咁我自己个手球嘅生涯呢其实都完结㗎喇，基本上。係因为係基本上冇可能平衡得到。
1: 当其实你搵到啲咩工作可以配合到你呢个嘅目标啊？
2: 其实我大学呢係读旅游管理学嘅，喺理工大学。毕业呢正常可能我啲同学就会去啲酒店啊，或者去啲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度做。咁嗰啲工作呢其实就係排间制嘅。咁即係翻 shift 啦。係基本上冇可能就到个时间嘅。佢工时好长。喺我大学嘅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开始做手球嘅教练。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实手球教练呢个收入呢都好唔错嘅。咁但係佢有个缺点，就係佢每日呢得2个钟头返嘅啫。因为呢就係、是同学仔放学嘅时间，其实到而家都系，我最死唔起咧系教波嗰个

0: 嘅。
1: 你手头上好努力，同埋你好爱，所以你先会一嚟你可以揾到做教练嘅工作啦，二嚟就系、是。你先会咁样去用尽唔同嘅方法，我都要逼到时间出嚟去俾到自己去打手球去教手球咯。
2: 到而家你可能问我啊，你值唔值得咁样做啊？以前咧啱啱毕业出嚟最大嘅挑战咧就系、是、啊拜年嘅时候，啲屋企人问你亲戚，
1: 而家做紧咩啊？
2: 系啊
1: 仔，
2: 系啊阿辉辉啊，你做紧咩啊？而家仲打紧波啊？咁样，哇！一听呢句嘢就～好难答噶啦，呢啲大个就会同佢哋讲，系啊，仲打紧波啊咁样啦。跟住，因为我可能自己觉得啊，其实我嘅生活都唔关你事嘅，我又唔系问你攞钱使，我又唔系要养你，咁我自己对自己交代好咪得咯。咁到而家咧，其实都有八年时间，我喺五年前啦成立咗自己嘅公司，咁其实都系关手球事业事嘅。
1: 嗯，
2: 咁而家又叫做啊，稳定咗啊，叫做上咗轨道咁样啦。咁同埋啱啱全运年上一年，咁就啊手球队有一个唔错嘅成绩，喺全运会打到历史性第四名。咁就突然间成个古仔俾好多香港人睇到，而喺亲戚嘅眼中就会哇，原来你以前一直系做紧呢啲嘢噶咁样。跟住我话，其实我哋唔系一下。嗰一个比赛先系咁样，其实我哋都系一路铺排到而家就可以，哇，好似翻工嘅时间好有弹性。但系其实我哋都试过一开头第一年嘅时间，我除咗教波，其实真系想揾嘢做都揾唔到。
1: 背后其实都经历咗好多年嘅努力同埋挫折，先而家叫做上轨道嘅。
2: 系啦系啦，
0: 同埋我都戥你开心，即系一来啦，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咧，其实你人生你投放时间落去自己中意嘅运动咧，系有回报嘅。第二就系咧，原来做运动系可以唔使再惊啲亲戚问你咩问题啦，一样系可以揾到对自己能够交代嘅收入，即系自己满意嘅生活。我觉得呢样嘢好鼓舞啊，其实
1: 鼓舞啊，
2: 其实都系噶，因为我自己而家都会成日去做分享啦。我觉得我哋叫做手球队嘅故仔，或者我自己嘅故仔咧，点解可以叫做捉到香港人个心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同一个出身，一样读中学、读小学喺香港。一样都系读香港嘅大学，跟住都系做一个比较冷门嘅运动，跟住去做一步步堆砌咯，有好多唔同挫败啊、成长啊。咁我而家啊去到呢个年纪啦，望翻转头，其实我真系会有好多地方会喺度谂啊，点解我22岁，点解我20岁嘅时候我唔知呢一样嘢咧？如果我知嘅话，咁可能我又可以行快少少。不过其实系唔紧要嘅，因为社会嘅体育风气咧系好咗好多，
0: 系
2: 同埋你见有好多真系业余嘅运动员，佢系真系希望自己系做职业嘅运动员。咁我亦都系超级开心呢样，亦都好想啊！以后大家系会讲话自己嘅职业系一个运动员咯。
1: 啱啱 Freddy 话觉得睇翻啊，原来有啲嘢廿几岁知可以行快啲，我觉得唔紧要，因为你而家嘅故事其实就系俾廿几岁嘅人，佢哋睇到，佢哋睇完就知道啊，佢可以点样再行快啲，真系做到佢想做嘅运动员咯。
0: 我相信我哋听众都会有20几岁嘅朋友喺度 ，Freddy 分享嘅嘢咧都会帮到佢哋。
1: 啊，其实手球港队佢嘅训练日常其实系点咧？
2: 首先咧，我哋港队咧就系、是、我哋其实都系业余运动员嚟，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嘅全职工作。咁就我哋通常因为我哋团队嘅运动啦，我哋就会安排夜晚训练，因为叫做大部分人可能会9至5、9至6呢啲位黄金时间翻工。
1: 嗯，
2: 通常就系一个礼拜练3个晚上，大概练2个钟头多啲咁样咯。咁我哋叫做必须 compulsory 嘅训练时间就系3日咯。
0: 啊，咁我哋又想问下呢，而家呢始终时代唔同咗啦，咁会唔会而家都有啲唔同嘅装备，或者譬如 AI 啊嗰啲，令到你哋训练更加轻松咗，或者係有效咗嘅呢？
2: 我哋呢手球嘅训练都有一啲科技去即係帮手嘅，咁就例如可能係测速机啦，即係例如测下个球速系几多，但係其实我哋都唔係话好着重个球速。即系当然个球速快系好事啦。
0: 好奇一问，其实可以去到几快嘅呢？
2: 可以去到120公里时速。
0: 时速
2: 系啊，但系我哋通常射波个距离由出手到个龙门咧，8米左右啦。
0: 可以参考一下咧，我哋入机场嗰条路咧都系行紧110。

0: 冇错，
1: 系啦，即系快过嗰度嘅车咁。
0: 有另一个好奇有关球速，俾一个咁样嘅波打中系咪好痛噶？
2: 系会晕嘅，真系会晕。咁但系啲龙门咧，佢哋就会通常着一啲厚少少嘅衫嘅，即系长袖衫啊，厚少少，即系打中系会冇咁痛。同埋佢哋个比赛个波咧。大家都以为啊，会唔会好似足球啊、篮球咁硬嘅？当然有翻一定嘅仗啊，但系咧又好淋嘅，其实
1: 系啊，
2: 即系如果你话越专业咧，嗰啲系反而个波系好淋，好似个弹弹波咁样咧，咁打落嚟又冇咁痛。
0: 有冇形容一下打中你个身
1: 系点样嘅？
2: 你当好似俾人打咗巴咁嘅，其实都、哦、即系如果个波食得硬嘅话，咁但系当然即系。对于我嚟讲就好痛啦，因为我唔会俾个波散中噶嘛。但系可能对于守门员嚟讲，佢哋已经习惯咗呢样嘢。但系有阵时，可能我哋有啲力量好强嘅球员，佢真系射落去，真系成个波印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系一个好伟大嘅工作嚟嘅。
1: 嗯，讲到守门员咧，我哋又好想问啦，
2: 系
1: 即系如果以一个我哋平时比较多接触嘅运动，足球
2: 系
1: 守球嘅守门员咧，其实系咪难守好多嘅咧？因为我见佢哋出营，可能通常就系将个人身体张开，反而就少啲飞扑啊，
2: 即系大家都系守门员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出发嘅角度咧系完全唔同嘅。
1: 嗯，
2: 简单啲咁讲咧，你当守球嘅龙门咧，每一次守紧嘅波都系足球嘅单刀。
1: 哦，
2: 每一次波
1: 好大压力、啊，
2: 系啦，每一次都系，每一次即系而家世界杯好流行啦、啊，你见到守单刀佢唔会飞扑嘅，佢一定系出嚟做咩啊？封位
1: 系，
2: 咁其实守球就系封位，因为啱啱都有讲到啦。佢个波球速咁快咧，你根本用个肉眼睇个波出紧去边度，我先去再做反应咧，系冇可能嘅事。所以咧，我断估嘅啫，我估佢大概射呢个位，但系呢个估咧就系、是、一个好专业嘅估啦，就系、是、我哋会分析到佢个动作，佢只手开始挥啦，哇呢、這个角度去嗰度啦，我就大概估佢好大机会系射呢个位噶啦。我哋就成个人就去嗰边噶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去到啲力量好强个球速好快嘅选手呢，咁其实基本上佢掉个波，个波离开隻手嗰一刻，其实已经差唔多同步去到个龙门
1: 了。哇。
2: 咁、所以其实基本上系好难挡囉。
0: 咁其实守球嘅守门员某程度上系真系用个身体去挡波或者系。
2: 系啊，用个身体去挡波
1: 嘅
2: 啫。
1: 所以要练嘅首要系咪就系唔怕痛呢？
2: 系唔驚波囉要。系啦、啊、因为你要见到佢哇抹行晒个人冲埋嚟好近对住你，但你都要隻眼仲系最后一下观察緊佢个动作系呢度，系啦佢射呢度啦，我就喐个人过去，即系咁样囉。
0: 痛到
1: 好刺激。
2: 系啊，
1: 明白。咁啱啱讲起呢、這个即系进攻啦，我见喺社交媒体嗰啲片呢，佢哋好鍾意搽劲多胶水喺隻手度，然后黐住个波，跟住一掉出去嘅时候呢，好似增加咗个旋定系个黏度。咁到底系比赛嘅时候会唔会咁，定系纯粹课练习落旋啊，定系点样嘅呢？
2: 唔系啊，呢、這个基本上你当系必需品嚟、即系手球擦手胶嘅必需品咯，越黐。咁因为我哋就系靠只手腕呢、其实基本上你越揸得实个波呢，你能够发挥出去个力量咧就越大咯，所以你见我哋个波咧会好黐好黐，甚至乎黐到咧，你将个波放喺条门柱度咧，佢唔喐嘅。
1: 哦，系啊，系啊，
2: 同埋你喺个地下碌咧，佢可能碌一米佢就停咗喺度啊。
1: 哦，
2: 因为佢就系好黐好黐嘅。
1: 咁变咗你哋就算入波庆祝嘅时候，咪即系唔可以互相拥抱咯，因为只手就黐住对方。
2: 所以你见到我哋啲衫咧，即系如果正常比个赛嘅衫咧，你会见到一笪笪黑色嘅。
1: 解答咗一个迷思啊！
2: 系啊，
1: 我以为系佢哋为咗 show 到个船俾大家睇、所以就加好多好多。
2: 系
1: 啊，但系原来系比赛每个人都要咁样做嘅。
2: 系 啊，甚至乎可以留意一下咧，你可以睇下嗰啲人嘅只鞋上面，佢只鞋咧会黐住一张胶布，白色嘅。
1: 系
2: 胶布上面会有一撇黄色嘅嘢，佢哋就系直接将啲手胶黐咗喺嗰只鞋度。咁到佢哋比紧赛啦，佢觉得哇个波唔够黏，佢哋手唔够黏咧，佢哋就会黏一黏佢脚上面嗰啲手胶、就会即刻擦咯。
1: 好，等我下次留意一下先。
0: 咁既然讲到比赛咧，嗱，咁据我哋所知咧，好多唔同球类运动咧，一队人点都有个队长噶嘛。
2: 系，
0: 究竟守球队，点先可以做队长呢？系有冇话有啲需要啲特别嘅能力啊？咁样
2: 咁通常咧都真系会拣个可能能力高啲嘅球员啦。但系咧，譬如而家我都系香港队嘅队长，但系我嘅能力咧唔系最高嘅， 我而家喺香港队做到队长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个年资嘅问题，系因为我系最老经验、嗯，我由14年开始打亚运会。
0: 咁但系其实系咪队长系都会需要做一啲好似策略上啊？我哋以前细个可能睇戏啊、睇漫画啊，你会觉得啊，队长就系嗰个一呼百应嗱，
1: 指挥大家
0: 系啦，
2: 讲得啱嘅。我觉得喺振奋士气方面咧，即系队长你点都要出嚟讲两句嘢啊！即系有阵时喺啲暂停啊、团队低落嘅时候啊，教练讲完嘢啊，你要振奋下大家。球队士气上边啊，心理上边啊，个队长嘅工作系好紧要嘅，系咁。但系只不过我自己而家咁啱呢个位咧，就系、是、我又系喺进攻上边嘅决策啦，即、就、系、是、要配合大家去谂一啲嘅策略啊、走动啊，又加上我系队长咁样咯。咁但系你话譬如喺防守上边，佢哋都应该有个发号司令嘅人，有主力嘅球员。咁我嗰啲我就唔会参与啊，我就会喺入边加油，你哋守好啲咁样啦，靠你哋啦，
1: 就系振奋。
2: 系啦，我就系振奋士气嗰 part 啦。
0: 诶 ，Freddie， 咁我考下你，假设阿 Will 而家系你守门员，佢而家失咗好多波，
2: 系
0: 佢真系好唔开心。
1: 假设就
0: 假设，假设啫，系啊，阿 Will 应该唔会嘅，阿 Will 劲嘅，系啦。咁你点样振奋佢嘅士气咧？你而家试下。
2: 我话哦，唔使唔开心，打手球系咁噶啦，咁样咯。
1: 唉，但系我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啊。
2: 嗯，你觉得边度做得唔好啊？
1: 我觉得成场都发挥得唔好，唔应该有嗰个 mistake 噶。
2: 咁你系咪特登咁样做噶？
1: 咁又唔系。
2: 嗯，咁下次做翻好啲咯。
1: 好啊，
0: 其实你系有少少嬲唔到落去噶，嬲唔到自己落去啊。
2: 系啊，喺我嘅立场都系一个成长嚟嘅啫。你唔想，大家都唔想，我都唔想。
1: 嗯。
2: 咁但系你一定要有呢个成长嘅阶段。问你，你系咪特登咁样噶？佢话我唔系特登噶。咁可能喺我嘅谂法就系佢个能力系有啲。唔好嘅，但系我都会同佢讲，你尽力啦，即系你唔想噶嘛。运动嘅世界就系太弱留强咯，我哋都要俾佢知道呢样嘢。但系首先佢个心态系要啊，佢系认真面对咗呢件事啦，佢要接受到自己嘅不足，咁其实都系一个成长嚟噶嘛。
1: 其实心态更加紧要咯，因为能力有时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控制到，
2: 系，
1: 但系心态其实系可以自发性去改变噶嘛，为咗自己嘅进步。
2: 系啊，
1: 我都好认同，其实心态系更加紧要。
0: 我觉得心态最紧要，唔好太远咯。
1: 嗯。多谢你啊 ，Hennessy。
0: 咁其实你都打咗咁耐啦，亦都有参加唔同嘅赛事啦。咁、
2: 嗯、
0: 我相信咧，其实成就感一定有嘅。
2: 系，
0: 你觉得手球带俾你人生中最大嗰个得着系乜嘢？
2: 带俾我成个人生，即系我自己人生入边而家嘅价值观啊，
0: 嗯，
2: 个成就啊，基本上所有嘢都系关手球事，都几肯定。如果我当初唔系中意嘅时候，我绝对唔会有今日嘅我去出现咯。可能中间有好多唔同嘢，其实系唔关嗰件事嘅，即系例如可能我去咗法国，去见识，跟住哇，成个价值观，成个眼界扩阔咗，但系我就系会觉得，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想去巴黎打手球，所以我就见识到，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开咗间公司，所以我就接触咗一啲商业嘅市场嘅技巧，点样去推广，点样做，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做到手球教练，甚至乎而家系受访做同你哋倾偈，我都觉得系因为打手球而令到我有机会坐喺呢一度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成就感之外，我觉得我成个人生都系因为手球而俾我，甚至乎可能而家我会觉得我而家嘅生活模式啊。性格啊，我都觉得系因为手球，我都好见证住啊，以前打手球系好火爆嘅，我都唔明点解啲队友会咁废嘅，我真系细个会咁样谂嘅，跟住到而家会觉得啊，其实系唔应该咁样对身边嘅队友，应该要用啲唔同嘅方法，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团队去做得好啲，但系都系因为手球呢个媒介啦。令到我去反思啊，点样令到自己嘅人生去继续成长啊，继续去进步啊，咁样咯。
1: 好多谢你今日分享咗咁多俾我哋听，希望 Freddie 你可以好快咁样即系愿望成真，将你嘅手球运动推广出去。
2: 好
1: 多谢你 ，Freddie，
0: 多谢 Freddie，thank you，thank you。再一次多谢 Freddie 为我哋讲咗咁多有关手球啦，同埋佢自己做运动员嘅心路历程。对我嚟讲 ，Freddie 俾我最大嘅启发咧，就系你做每一样嘢，你都要问一个问题，就 就是你有几热爱呢一件事。Freddie 就是因为好热爱，佢选择去揸干佢嘅时间都要继续去打手球。所以大家无论是玩运动啦，定或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都谨记这一点，你是有几热爱它。
1: 而今天跟 Freddie 倾偈呢，同样地都给了一个启发我。而好巧合地都是因为他会成日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特登的？有时呢，我们向着一个目标进发呢，往往都会遇到很多挫折啦，可能自己会不小心做了一些失误啦。我们这个时候呢，真的可以问一下内心的自己，是不是特登的？我们不要停留了在那个自己的过失里面，我们应该记住了错误给我们的教训，然后下一次就改善咯。那我们就可以更加快地一步一步向自己的目标进发啦。
0: 冇错啊！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拜拜，下集见。

重量，尽了力还是一匹四不像。倦了后随着天黑，然后天光，挣扎中摇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与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及积极，可增进了解，让他与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5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的态度履行司法职责。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天开会，港大表示，校委会今天开会，会上委员贝西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校委会将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利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遴选校长的工作。港大校委会主席王东胜表示，面对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大学需要积极求变。他与张翔都明白，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由新领袖带领变革。他又说，尊重张翔的决定，并感谢对方多年来对港大的贡献，致力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期望港大能持续发展，继续为香港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做出贡献。张翔在2018年7月就任港大第16任校长，带领港大的世界大学排名由2018年的26位提升到今年的11位，是历史最高纪录，而港大的亚洲大学排名也升到第一位。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2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石油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87点，升381点，上升0.73%。标普五百指数报7397点，跌16点，下跌0.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兑美元，1.33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1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安，我是子瑜。结束了一天的奔波，现在的你正在用怎样的方式犒劳自己呢？是泡一个热水澡，点上一盏的香薰，还是正在耳机里听着我的声音呢？最近我读到了这样一段温柔却充满力量的话，想在今晚送给每一位在爱里摸索、在生活里独立的你。话是这样说的，有人宠你是惊喜，自己宠自己是能力，往后余生愿你有惊喜也有能力。我们这一生好像都在等着那个对的人出现，把我们捧在手心，但是我想告诉你，别人的宠爱像是命运的彩蛋，可遇不可求，而自己对自己的疼爱才是你谁也拿不走的底气。今晚让我们放下对依赖的执念，透过这几首歌重新定义宠爱这件事。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你既有承接惊喜的幸运，更有独自美丽的能力。首先，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一份被宠爱的甜蜜。有人跨越人海来到你身边，把你看作最珍贵的宝贝，这无疑就是人生最棒的惊喜。林宥嘉唱《宠儿》给你听。

家用他微醺的好像在耳边低语的幻妙的嗓音，唱出那一种被爱浸泡成为独一无二存在的幸福感。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请你好好珍惜这样的惊喜，如果没有，也请你相信你绝对值得，而且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的。有些时候惊喜呢不会随叫随到，当身边暂时是空无一人，或者那个人无法完全理解你的疲惫时，你该怎么办呢？他告诉你答案，戴佩妮。

谢谢戴佩妮带来这首《一个人的行李》，他用轻快洒脱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人爱的时候，自己更要过得精彩。买一束花，化一个淡妆，打包行李出发，自己宠自己。这是一种不需要看别人脸色，随时随地都能够自给自足的高级能力。要学会宠自己，往往呢都要先经历一些没有人宠的孤单，甚至是受伤的时刻。断舍离之后，剩下

刚才听过来自杨丞琳这首《山石》，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出了无数人在人生当中的一些蜕变。我们学会了把那些不对等的关系、消耗你的人从生活当中删除，转过身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最好的爱留给自己了。而当你真正修炼出宠自己的能力，你会发觉你看世界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你不再焦虑自己是不是那一个被选择的人，因为你本身就是宇宙。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她的歌声总是带有一种空灵还有抽象，像是从高处温柔地俯瞰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而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已经学会和自己相处的听众。

来自田馥甄，独善其身，先善待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你才配与另外一个对的灵魂相遇。这就是独善其身告诉我们的。在10点半之前，我想把这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你，愿你往后余生有惊喜，也有能力。最理想的人生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吧，当惊喜来敲门，你有开门迎接的热情，不会因为自卑而逃避；当生活归于平淡，你也有独自把日子过成事的能力，不会因为孤单而将就。就好像《笑忘书》歌词里面写的，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18点，升408点，上升0.78%。标普五百指数报7,402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6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5: 知道啊。
3: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5: 知道呀。
3: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5: 知道啊。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6: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环听世界，思敏
6: 天天
3: 带你聆听世界。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8: 晚安，我是子瑜，我在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说说我的心里话。昨晚的心里话部分呢，子瑜和各位大朋友说到了，我们要适时地放下父母高傲的身段，坐下来或者蹲下来，和他们在同样的一个生理高度还有精神维度去聊天。当孩子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去判断，认为爸爸和妈妈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米多，要听我们的意见。如果小朋友在有些情况之下给出了合理的意见还有说法，我们要接受，甚至还要赞赏他。而今晚呢，想着重和你说的就是，其实父母和孩子说出我们的心事并不可耻。你想和小朋友成为对立的敌人还是知心的朋友？如果想和他成为知心的朋友，你就要对他敞开心扉。这其实和我们成年人去交朋友的道理是一样的，当你对他们说出你的秘密时，他们也才会和你说出他们的小秘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有些时候，孩子可能表现出粗鲁或者无理，而作为理智的父母，应该学会避开那些无用的责骂还有争吵。但是我知道这很难做到，对不对？特别是小朋友很没有礼貌的说话，还有一些没有礼貌的行为，你看着就很生气了，怎么可能心平气和，怎么能够去避开这些责骂和争吵呢？但是你还是要完整清楚的就事论事。或许你可以试试这一句话，我们坐下来谈一谈，说说看你现在的想法，可以吗？当我们作为父母，不以自己的权威身份作为靠山，站在公平对等的位置上，不过于去关注孩子说话的态度，而是设身处地的和他进行交流，一般来说都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尤其是当孩子因为误解引起愤怒时，父母对整件事情的客观评论就是一次对话的基础。公平谨慎的处理态度，能够促使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接下来要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对父子呢，他们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交战。尽管爸爸有很多理由可以责骂孩子，但是为了能让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他竟然笑着说，我们停战好吗？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吧。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当儿子听到爸爸这样说，他突然之间有点不知所措。刚才是爸爸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不起。什么？是的，爸爸很抱歉。刚才爸爸说的都是气话，你并没有差到一塌糊涂，我只是被气坏了。相信你也不是真的觉得爸爸有那么糟糕吧？啊？儿子显得非常诧异。他有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因为你连续几次的考试成绩都不如理想，爸爸觉得很心痛，总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爸爸没有注意到。告诉爸爸，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吗？
2: 我或许可以试一试取消晚上看电视的时间，重复复习前面的功课，把作业全部都补完。
3: 哦，爸爸觉得看电视并不是主要原因，
1: 休息的时候看看电视并没有坏。

处。补完原来的作业，相对就要容易得多。爸爸比较在意的是重新复习前面的功课，这个啊，需要你专心，需要你坚持，不懂就要问。另外，是什么原因使你放弃做完作业呢？可不可以告诉我呀，孩子？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刚才的小故事当中，由于父亲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和儿子之间的冲突就有了转机。因此，对于解决问题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样友好的氛围之下，亲子之间的冲突肯定就能够消除了。我相信这个儿子，他了解到了爸爸的用心良苦，应该会好好学习的，那么他的成绩也应该会越来越好的。事实上，任何时候即使孩子做了错事，父母也需要用公平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如果父母懂得如何先尊重孩子应该得到的权利与合理的对待方式，做出客观的判断，就是轻而易举的。而这样就可以让孩子理解并且接受。在刚才的例子当中，这位爸爸就说了，其实你可以不用取消看电视的，因为父亲也知道劳逸结合，最重要的是他坚持不懈的用心的去把之前不会的问题给解决掉。所以爸爸释出善意，爸爸释出甜头，那么小孩就会觉得你是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的，所以就会接受父母的建议啦。父母向孩子袒露自己的心情，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是训练他们如何表达对别人的信任和信心的好方法。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有的父母可能会问，大人有必要向孩子表达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吗？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向孩子表示出父母的信任。父母和孩子双方是公平的，是平等的，即使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是相互理解还有相互尊重的。这样的举动是在告诉孩子，父母和孩子既可以分享幸福快乐，也可以分担痛苦还有困难。孩子就会感到我们和父母是一样的，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还有信任，我们自由自在而且拥有依靠。所以适时的向你的小朋友展现出你软弱的一面，这样他们能够更加感同身受的去理解你。今晚开场也说了，想要小朋友成为你的朋友，请你先敞开心扉吧。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那么我们下期再会咯，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2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对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中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1868，或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讯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提交网上求助表格求助。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7.1级极浅层地震，在当地旅游的香港人陈小姐表示，第一次遇到地震，地震一刻他在街上形容震感强烈，连站也站不稳，好像机动游戏一样。他之后到了附近一间商店，看见天花板已经塌下，职员指示他离开。陈小姐表示，走到街上不断听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声音，行人路也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痕。陈小姐表示，由于自己居住的地方供电和供水都不稳定，所以想到附近商店买水，但已经被抢购一空。居住在熊本的港人 Caro 表示，地震一刻正在上班，和同事逃到空旷的地方，当地人都表示是感受过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他之后尝试致电朋友了解，但讯号受阻。他说，在安全情况下马上回家，开车途中感受了多次余震，回家后看见很多东西都掉到地上，部分已经破损，而饲养的宠物就无恙。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和二奖都没有人中，三奖有142.5注中，每注派彩31000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4、7、14、20、21、30。特别号码34。天气方，财经方面， 道琼斯指数报52544点，升332点，上升0.63%。标普500指数报7405点，是跌8点，下跌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四二，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5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骏。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93点，升584点，上升1.11%。标普500指数报7437点，升24点，上升0.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0: 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2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说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18668，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讯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提交网上求助表格求助。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今天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启动全球招聘遴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翔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由港大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45点，升634点，上升1.21%；标普500指数报7445点，升32点，上升0.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 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41点，升633点，上升1.21%。标普五百指数报7434点，升21点，上升0.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起，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抢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月夜也月逍遥，
2: 朝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1868。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讯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提交网上求助表格求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2点，升662点，上升1.27%。标普五百指数报7446点，升33点，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38点，升625点，上升1.2%。标普500指数报7436点，升23点，上升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普通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同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是发生涡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涡轮弹头出现涡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说泄漏的涡轮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说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8点，升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美元，卖出4029.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29号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陪住你。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

0: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今晚精挑细选一个好正的歌单送给大家，但节目一开始当然都是有首 Carpenters 陪伴大家，之后就有这三位朋友了。今天我的歌单充满着童年的感觉，
1: 年乐趣多，
0: 陈百强童年乐趣多。

讲到大家嘅童年，唔知大家会谂起啲咩嘅画面，咩嘅回忆？对我嚟讲，我嘅童年系处于80年代，因为我1980年出生。讲到童年嘅话，一定系一啲幼稚园啊或者小学时候嘅珍贵回忆。喺度好多谢我嘅爸爸亲手养大我啊，细细个仲可以去一啲嘅儿童乐园餐嗰啲地方嗰度啊，举办一啲生日派对等等。而今日大家如果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八必画作，就会见到我抱住我嘅 BB 女小姜蓉喺度睇紧一个好充满儿童乐园感觉嘅一个风景啊。所以一嚟嘅第一首歌有少少取笑自己嘅 ，The Carpenters 嗰首 Your Baby Doesn't Love You Anymore， 令到我好惊。有一日我个 BB 唔爱我嘅话，又会点样呢？所以即刻补翻首陈百强嘅《童年乐趣多》。之后张国荣要出场啦，我拣嚟咗乜嘢歌？讲到我嘅 BB 女，当然系我嘅最爱。

0: 估唔到你咁威啊！
1: 系啊，屋企出现咗一个小宝宝之后，我自己嘅人生改变咗好多，成个人生都系充满住爱啊！每晚喂奶啊、换片嘅时候，我都系处于自己一个半梦半醒嘅状态。不过唔紧要，最紧要照顾到我个 B B， 非常之咁完美。

讲到半梦半醒嘅状态，其实无时无刻嘅我而家都系挂住一样嘢，就系我张床。送俾大家有妹姐梅艳芳嘅歌曲《床啊床》。

本身得我太太是我不变的伴侣，但现在多买我的 BB， 她都是我这世人不变的伴侣。有请小凤姐。

有好多人不知道，但是半夜三更其实我的太太是抱住我的 BB 威拉的时候会播住我们的这个轻弹战场不夜天。所以在这里揀恩妮姐姐的为你而歌，代表我都在这里为她播放住我最喜欢的歌曲。

成为咗一个人嘅 BB 嘅爸爸之后呢，就会发觉自己细心咗好多啊，因为凭住好多唔同小说嘅一啲 clues and hints， 你都会知道个 BB 想点样啊，所以要理解佢嘅身体语言系非常之咁紧要嘅。罗文啊，身体语言一睇就知个 BB。

0: 每日陪住个 BB 嘅时候，都会喺心里边写得一个日记啊。究竟呢一刻佢喺度做紧咩？呢一刻有冇学识讲嘢？送俾大家有许冠杰歌神嘅《心里日记》啊。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0: 是啊，不单止我，所有的玩具，所有我拥有的东西都要送给他，最重要就是放住玩具的那间房，即是我的 studio 房，我都已经预咗好快要执干净佢，变成佢间房。不过作为父母，只有一个小心愿，就是佢快速成长，身体健康，同埋日日都咁开心。
1: 请吊在窗前。
0: 我讲得啱唔啱啊，邓丽君姐姐？
1: 轻轻打在屋檐。
0: 一个小心愿啊。

相信小朋友的心愿是一路会变啊。而家佢嘅心愿只有就系希望我快啲帮佢换片，或者快啲可以俾佢食奶，但系最紧要嘅就系我嘅长路慢慢都会一路陪住佢，长路慢慢伴佢闯啊！但系对我嚟讲，最想睇到嘅就系佢嘅微笑，佢一笑我就会融化了。蔡枫华大哥，你的微笑。

有咗 BB 之后，所有嘢都开心啲，所有嘢都称心满意。去新闻之前，送还俾大家有林子祥阿 Lam 嘅有了你，千祈唔好行开。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80年代怀旧金曲夜。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到销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是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10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09美元，卖出4024.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1: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

欢迎大家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7月29号晚上啊，乘坐时光机翻到80年代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今天的主题当然就是我的 BB 女小姜蓉，大家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社交平台那里，就会看到有一张 8bit 画作。今天我抱住我的 BB 女在看一个非常充满梦幻感觉的一个风景。

B 女慢慢大咗之后，要教佢好多人生嘅道理，包括话俾佢听呢个世界所有人都想做第一。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Tears for fears.

带着小金融，我哋穿越到80年代。当时最红的其中一首英文歌曲就有 Toto 的 Africa。 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带 BB 女去非洲游览下。

讲起八十年代，当时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份的工作，当然就是唱片骑士 DJ 的这一份工作。所以自己入行二十几年，由唱歌、主持，去到演戏和做一些歌影视的 production 之后，兜兜转转竟然去到四十五岁的今年就开始了我的 DJ 生涯。但是这份工一点都不容易做，好像今天这样，我就为大家精挑细选揀选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些歌曲送给大家。但是好像昨日的那一集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就会为大家处理很多很多的一些点唱环节的歌曲。当然里面会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咦，为什么我点了一些歌你会不去播啊？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包括我在这里找不找到那首歌，又或者根本是一些版权的问题，我们电台可能播不到这首歌曲，但我都会努力地为大家找一首 replacement， 一些我自己心水的歌曲去播回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但是无论怎么都好，去到最后尾我只可以尽力做好我的工作，希望做得不好大家不会介意，做得好的话记得上去留言板度话俾我知啊。讲翻今日我哋嘅主题，除咗系八十年代之外，当然就系讲紧我嘅 B B 女。出现咗一个涉石人喺我哋嘅人生里边啦。无论去到边，我都唔介意有呢个新嘅涉石宝贝黐住我同我嘅太太。送俾大家有林志美姐姐嘅《涉石人》

冇錯，呢塊攝石不斷地吸緊咗我嘅心啊！所以好多人都會問我，其實而家多咗一個 BB 之後，會唔會考慮快啲追翻一個？其實呢一樣嘢，人生係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一個選擇嚟嘅。所以無論咩事都好，尤其是生多個 BB 呢啲咁樣嘅選擇、呢啲嘅決定，真係要想清楚。有我嘅公仔 Auntie 關菊英啊，想清楚。

是啊，啱啱讲一首歌曲，其实小凤姐亦都有一首一模一样嘅歌曲啊，当年系好兴咧，同一首歌嘅旋律咧，分开咗好多唔同嘅词，就变成唔同嘅版本。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系小凤姐边首歌呢？如果知嘅话，喺留言区嗰度讨论下，话俾我听。听到呢一段嘅音乐，我哋今日唔系做点唱环节啊。叫得出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我作为 DJ， 我是要好好咁样去平衡，究竟今晚系轻弹定系浅唱多啲嘅。曾经有谂过要唔要喺节目里边自己都高歌一曲，好似我哋嘅欧瑞强哥哥咁样唱翻少少歌俾大家听。但系我将呢个感觉拒绝咗。今晚觉得夜晚黑啊，尤其是香港嘅呢段时段，应该有好多嘅朋友一系工作紧，一系想瞓觉，就冇听到我把歌声啦。不过倾下偈系绝对可以嘅，因为呢个系轻弹浅唱不夜天一贯咁多年嚟嘅一个风气嚟嘅。由蔡枫华年代已经开始，1980年同我一样咁大啊呢个节目。好有缘分啊，46岁啊，今年。星期一嘅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为大家处理好多嘅点唱环节，而星期二就系我自己嘅歌单，带住小姜蓉，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翻到去80年代。所以每一次一开始都有我最喜爱的 Carpenters， 之后有一门三杰啊，我哋见到有张学友，唔系有张国荣哥哥，有陈百强啊，亦都有谭校长啊、梅艳芳啊、徐小凤等等。啱啱提到嘅张学友同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就要等到去下一 part 90年代啦。唔知80年代你哋喺边度，几多岁嗰阵时做紧乜嘢？但系我就除咗喺香港之外，有一段好短嘅时间都去咗多伦多。嗰阵时坐住我妈妈嘅一部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坐喺后座嘅我只有个7岁咁大，但系已经开始听住佢嘅 cassette 带播放音乐。当年除了谭咏麟之外，亦都有好多嘅乐队啊，当然亦都有以下嘅呢一队嘅歌曲。最中意呢啲充满住80年代 synthesizer 嘅配乐，听到呢阵锤都知道系 Raiders 嘅歌曲。某月某日，你喺度做紧咩？

DJ 嘅呢份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好多人都以为只系坐喺度播下歌就系咁简单，但其实播放歌曲嘅背后有几多嘢要做，你哋又知唔知？喺我面前而家有非常之多嘅掣，非常之多嘅仪器，而最紧要嘅就系一部好大好大嘅 database。呢度摆放住有好多好多万张嘅专辑，好多好多万首嘅歌曲。而呢啲嘅歌曲系随住好多好多年，由七十几、八十年代开始，大家每一位嘅歌手或者唱片公司 send 一啲嘅歌曲嚟到电台度，要派歌嘅时候留低落嚟嘅一啲宝贝啊。但呢个世界有好多嘢系唔可以乱做嘅，包括就系播一啲冇派过台或者呢度 database 冇嘅歌曲。所以点解我话呢份工作唔易做呢？有时有好多歌曲自己好想去揾，自己好想去播，或者有好多嘅朋友点唱嘅时候叫我一定要播呢一首歌。但是如果我找不到或者没得播的话，我都实在真的没办法，其实我自己都很想播。但是好像刚刚那首歌曲那样，相信人生很短暂，有一天老化想回之后，某月某日我在做什么，我只会记得自己在个 DJ 台这里在这播着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同埋喺度为大家读出一啲嘅来信，分享緊大家嘅一啲心事，送緊一啲嘅情感，或者怀缅緊一啲已经离开咗嘅人，为大家舒缓你哋嘅压力，呢个就係我嘅使命。唔係单单讲几句说话，帮大家讲下一啲 Happy Birthday 咁简单。所以在這裡今天為大家解釋清楚之後，我都不希望自己說太多，我也選擇了不再在我們的社交平台那裡跟大家聊太多偈，因為我選擇了只是專心做好我的工作，繼續為大家播放最好聽的歌曲，希望大家不會介意，希望大家繼續這麼愛護我，喜歡聽我的節目。在这里也想讲一下普通话，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节目也在普通话台有播放，所以人生非常的短暂。刚刚那首歌曲名字是某月某日，某月某日，究竟我在做什么？只是记起做 DJ 这一段时光已经足够令我一世回味。送给大家有太极乐队啊，一世回味，太极乐队的一世回味啊。

一世回味嘅，除咗有做 DJ 嘅呢份工作之外，当然就係我哋今日主题，就係、是、做爸爸嘅呢一段日子。所以有好多嘢其实做父亲最緊要嘅就係教好自己嘅 BB。有一日一定要同佢讲清楚呢个世界係點樣嘅。唔係所有嘢都咁粉红色美丽嘅。最緊要就係心态。最緊要就係要同自己嘅心比赛，唔好同人哋斤斤计较。做好自己比一切都緊要。和自己的心比赛 ,Beyond。

鍾意 Beyond 嘅朋友一定知道呢首歌嘅广东话版本係边首歌。知道嘅朋友喺留言区话俾大家听。我亦都知道好少人会播 Beyond 嘅一啲普通话歌曲。所以我今天特别挑选了这首和自己的新比赛送给大家。小江编辑江文杰就是我的名字，今天是我做 DJ 的第五个月的开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可以播放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外，就是处理大家很多的一些点唱，为大家读出很多你们的来信，还有你们的心事，还有你们评歌记忆的一些情信。哎呀，做 DJ 一啲都唔简单，适逢就嚟去到我做 DJ 嘅第五个月，希望我会继续做我份工作，最紧要嘅系有你哋嘅陪伴，继续陪伴我，我就继续会做好我的工作。因为呢个系我嘅梦想，我是 DJ。系咪啊？欧瑞强哥哥。

女子组合非常多啊，尤其是系二人女子组合啊。当年都系兴两个人多啲，梦里天地 Echo 啊。

当年香港的跳舞女团二人组合，除了 Echo 之外，还有另外一对，不知道大家又识不识呢？他们叫做 Face to Face。In my dreams.

在去我们新闻之前，送埋李丽蕊的《害羞的女孩》给大家。希望我的 BB 女小姜蓉大个了都会怕怕丑丑，因为这样可爱一点。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坚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49美元，卖出4,02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喺呢个7月29号啊，凌晨4点10分嘅时间，陪大家一起重温80年代嘅一啲经典歌曲啊。系啊，听到一段含情脉脉嘅音乐，又知道我要讲下心事嘅时候。不過先嚟報報天氣先啦，出面嘅氣溫而家26度，相對濕度90%。上一 part 講到少少點解 DJ 係我嘅夢想嘅呢一份嘅職業啊，當然最緊要嘅就係呢一個節目對我嚟講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嘢。除了可以為大家播放一些心水的歌曲選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幫大家抒發一下你們的情感，尤其是你們長篇大論地去寫一些點唱的故事，告訴我舊時發生什麼事，有什麼心事想分享，我就最喜歡。但是想點唱的朋友記得我的節目是在星期一的夜晚，即是星期二的凌晨，即是昨晚的傾談點唱不夜薑那裡，我才會做點唱。今天是不會播放點唱的歌曲，全部都是我帶大家和小薑蓉坐著時光機重溫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講到八十年代，我最喜歡的有以下這一個組合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应该当年有随住呢首歌嘅节拍喺度扭腰跳舞啊。Wham,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听完 Duran Duran 嘅 Wild Boys 之后，我哋又倾下偈。当然，倾翻嘅主题都系今日围绕住我做爸爸同埋一个 B B。谂起生咗个女就开始担心，第五时会唔会遇到一啲 Wild Boys 狂野嘅男仔？所以去到翻工嘅时候，其实夜阑人静，我都系好挂住我屋企嘅 B B 女。唔知大家翻紧工嘅时候有冇挂住自己嘅屋企人呢？所以今日拣嚟嘅歌曲好多都系同我嘅 B B 或者我自己嘅心态有关嘅。讲到八十年代，我哋仲有好多嘅乐队同埋组合同埋歌曲仲未播放。想听九十年代嘅朋友就要继续等等，因为我哋一阵间先会再次坐上时光机去到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年代。不过而家我哋有三隻草蜢。讲好咗，每首歌嘅歌名都可能同 B B 有关。而今天也会播放一些华语的歌曲版本。这首歌叫《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唔记得换片片，搞到你屁屁红咗，宝贝对不起。冲奶冲得唔好，冻咗，宝贝对不起。唔小心洗碗大声咗少少，嘈醒咗你，宝贝对不起。仲会对不起我自己啊！

讲到话同 B B 讲对唔住嘅原因有好多，尤其是呢排佢啱啱踏入咗两个月啊。最痛心嘅就係要喺晏昼叫佢唔可以食完饭饭之后瞓觉，因为如果日头瞓得太多，夜晚黑荡漾嗰个就係我同太太，所以不可再睡眠啦。喺晏昼一定要等佢夜晚黑瞓得好啲先至得啦。小虎队不可再睡眠。

无论我的小姜蓉大个咗变成点都可以。当然如果佢想成为一个爱跳舞的少女，我一样咁欢迎。麦洁文姐姐，爱跳舞的少女。

嗰度劲歌热舞啊！当年除咗有麦建文之外，男人嘅代表有以下嘅呢一位朋友。张立基啊 ，My Baby。

其实讲到快歌，呢位朋友你唔会諗佢唱快歌。关正杰，长夜里。呢排长夜里都係喺度喂緊奶换緊片㗎喇。

80年代有好多嘅改编歌曲嚟自日本，呢首系嚟自《安全地带》，唱紧嘅就系蔡国权啊，蔡国权啊，谁最爱你？

早排我揸緊車返屋企嘅時候，無端端諗起我嘅 BB 女有一日要出嫁，諗起佢出嫁的清晨，我嘅心情會係點樣？我喊咗出嚟，係咪好傻啊？周慧敏，出嫁的清晨。

当然做了爸爸之后，有阵时都会想翻自己的青葱岁月，时间真的过得快。不过话快，同我啲朋友比较嘅话，我已经算迟，因为有啲朋友廿几岁已经做咗爸爸，我四十几岁先至做，都算系享受咗好多嘅人生。王海勤。

去新闻之前，我哋听听杜德伟嘅夜半一点钟。当然嚟紧系凌晨五点钟，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会陪住大家去到九十年代。想听四大天王年代嘅朋友，千祈唔好走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冇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话泄漏的白轮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话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昨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39美元，卖出4,029.33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長輩唔好俾青少年接觸酒精，更加唔好貪高興鼓勵佢哋飲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無酒嘅資訊，上衛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網頁睇下啦。
9: 酒精傷害要認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7月29号的5:09，室外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的7:30。我哋好快就已经去到90年代，不过呢个时候仲有两首英文歌想介绍俾大家。80年代播咗咁多歌曲之后，冇可能唔播下 Madonna 同埋 Michael Jackson。先嚟有 Lisa Bonita， 跟住有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by Michael Jackson。

我哋搭上咗时光机，我哋开始离开八十年代。终于喺5:17嘅呢一个时间，我哋要去到90年代。等待住我哋播放嘅歌曲，当然有四大天王啊，就由呢一首开始。炎炎的夏日，我们有夏日 Fiesta 刘德华。

刘天王之后，我哋有张学友啊，歌神送俾大家，来来回回，我非常之中意嘅一首歌。

欣赏完歌神的歌声，我们有舞王的出现。但选来给大家的不是跳舞的快歌，反而是一首浪漫的情歌。我在90年代刚刚开始十几岁的时候，有感情这件事出现，爱上了郭富城的这一首《想你每分钟》。

四大天王仲有一位未出现啊。送给大家有黎明黎天王的我来自北京，这首歌一定要用普通话来介绍啊，我来自北京 Leon。

0: 跟住介绍俾大家有 Jelly Wong 嘅下个身份。
1: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慰问。

到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尾声，介绍俾大家最后一首歌系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是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然有几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士祖庙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又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话，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咗落嚟。又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话，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由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1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12美元，卖出403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6:08嘅早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9日星期三，农历咧就系6月16嘅早上嚟嘅。今日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天气喺早上嘅时间咧可能都会飘忽不定啊，咁大家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有香港电台嘅白元浩节目主持人啦，咁啊另外你收听紧嘅就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我们人生里面，不是每一天我们都是一定是会赢的，有时我们都会输，但是只要我们永不言败，而且最重要记住一件事，是享受的过程，尽情这样去到享受，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原来我们都已经会得到比我们预想之中的结果更加珍贵的事物，因为我们想要更加好的结果的话，它一定会在过程，我们追求的过程之中出现，所以永不言败，誓不低头是非常之重要的。

0: 一首嘅作品，郑少秋《誓不低头》。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啦，咁啊当然有揭揭报纸啦，咁啊其中亦都有啲讲到咧，就系近日啊教资会亦都公布咧2024-25。咁啊，学年度嘅时间，本港八大资助大学嘅学士课程毕业生就业嘅情况一个统计调查。咁啊，数据显示上年八大毕业生整体平均嘅年薪录得咧就2% 嘅增幅，达到咧就33.6万元噶，折合咧就月入大概28000元。咁啊，整体就业待遇走势温和向好噶。不过高薪龙头嘅香港大学毕业生年薪咧就按年微跌0.3%，去到40万元。医科、牙科同埋护理科嘅毕业生仍然系最有前途咁讲，毕业生平均年薪按年微升2.6%，至到55.4万元噶。另外，八大失业率咁啊，亦都下跌0.2%，去到2.2%嘅低位。但系同时就业不足咧，咁亦都按年上升1.9%，去到6.1%噶。整体大学就业格局咧，可以话系稳中有挑战咁讲。稳中有挑战，咁当然昨日嘅时间啦，咁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剑击队咧，咁亦都出战啦。剑击世界锦标赛28号嘅时间，昨日亦都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咧上演男子花剑团体赛。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咧就发挥非常出色噶，喺32强一直跻身去到决赛。咁啊，见到佢哋途中咧，咁啊不断咧就系打上去。例如亦都有对过32强对澳门啦，16强咧比利时，咁啊继续8强匈牙利，4强对美国，决赛咧就系对意大利噶。主场出击嘅港队同埋争取卫冕冠军嘅意大利队咧斗到最后一刻嘅时间，咁啊可惜蔡俊贤咧遗憾失分啦，最终咧主队以44-45咧就落败，获得亚军噶。咁但系仍然创出咗港队剑击队喺世锦赛团体方面最好嘅成绩。咁啊，四位嘅剑手啦，佢哋赛后同现场嘅观众啦，咁啊，亦都真系有啲互动，咁啊，得到大家嘅欢呼声同埋掌声。咁啊，希望佢哋都系继续努力啊，咁啊喺自己嘅剑击上面啦，或者继续都系为港争光。随后都系睇埋一连5日啊，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啊，喺寻日夜晚亦都咧就系圆满落幕啦。主办方暂时录得咧就历届最高嘅单价成交项目啊。咁其中一件咧就系关于蜘蛛人嘅限量版摆件啊，成交价咧就系25万元噶。咁寻日亦都另一个亮点啊，就系一班嘅叫做乐龄人士进行 cosplay。咁活动因为上年就获得好评啦，今年扩大规模啊。咁大概16名50岁或者以上嘅乐龄人士参加 cosplay 嘅课程，寻日终于学有所成啦，悉心打扮成为不同动漫人物嘅角色，好有自信咁去到登场。工作人员亦都话到啦，活动希望推动跨世代共融，乐龄人士十分愿意学习新嘅事物，亦都就好想同年轻人有多啲嘅互动，所以佢哋扮出嚟嘅动漫人物亦都系惟俏惟妙噶。

一首作品《愿你知我心》。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二十分，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30。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1: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0: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1: 我负责什么环节？
0: 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
1: 最想做什么？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3: 来到星期三的晨光成语百科，但是之前都跟各位听众看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就现正生效的。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出自孟子的语录之中。在战国时期，魏惠王就因为接连在战争之中落败给齐国和秦国，令到他们国力就大损了。于是乎他们就向孟子请教了，有些什么是振兴国家的方法呢？孟子呢就没有像孙子啊那些传授兵法，反而提出了一个出人意表的观点，就是他就说到了，你应该行仁政。什么叫仁政呢？仁政就是省去一些刑罚，税率也都不要那么苛刻，等百姓可以就是尊亲爱幼，安心耕作，国家呢就自自然然就会强盛的了。他更加说到，到了那时候，就算让百姓拿起木棒，也都能够打败身穿坚甲利器的秦楚大军。因为残暴的君主陷害百姓，令到百姓恨不得他们要灭亡。而仁政就是君主爱护的百姓了。百姓也都非常之愿意呢，甘愿为他去到效命。这些就是所谓的仁者无敌了。当然要做到仁者无敌非常之难的。这个道理其实也都非常之有趣。真正的无敌其实竟然间并不是将武力用武力去到令到天下人就折服，也都不是用武力打低天下间所有的人。竟然间就是用仁德去到赢得人心，让人根本就不想同你为敌。所以说真正的勇者原来不在于刀剑有几锋利，而是在于内心的正义和慈悲的。在今日我们的生活上面啊，未必呢就我们不会有国王的，我们住的国家没有国王的，但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都有我们的老板啦，又有一些不同的人士啦，可能是我们的上级等等啦。有没有人都是用这一招方法，仁者用仁义去跟人相处呢？你有没有发觉原来用仁义跟人相处的人的而且确是有他自己的亲和力，而身边的人也都越来越不愿意跟他去到计较，好想去到帮忙他。所谓仁者无敌，讲其实就真的很容易，但是在无论哲学上定人情上，要做得到孟子提出这一样的道理的话，其实都相当之大的学问的，一定要懂得收自己的心才得的。希望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位仁者带领着大家一起无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个钟大约系70公里的强阵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说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企业所属的船只不被允许通过海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七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晨六点三十四分，嘿，六点三十五分啊！七月二十九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刚才有小白陪住大家，而 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嘅里面。喺呢个时间都要同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小白，我都知道你中意运动啊，我都中意运动啊。我知道你有同仔仔系有一齐去行山噶，系嘛？
1: 少啲啦，嚟紧希望多翻啲啦。
0: 哦，因为升中啦，系咪啊？
1: 唔系啊，因为佢哋转战咗去球类活动啊嘛。
0: 唔系，咁假日嘅时候可以同你一齐去。
1: 假日嘅时候咪佢哋要去踢踢波或者球类活动咯。
0: 吓、啊，一到放假就系咁噶啦，但系踢波你侧边睇啊。
1: 系哦。
0: 佢唔系同你一齐。
1: 我突然间谂起黎明一首歌曲。
0: 咩啊？
1: 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0: 我以为嗰个歌名系孤单的人，孤单的过。
1: 然后只能够同佢讲一句：愿你今夜别离去。不过点都好，都对不起我爱你。
0: 诶、欸，由细 train 佢踢歌、哦。
1: 唔系我自己踢嘅啫。
0: 我知啊，但系可以教佢咯。点样问你同仔仔系咪有一齐行山呢？我而家就因为同我爸爸，爸爸应该话爸爸引导我去嚟。跑呢一个嘅马拉松咁样嘛，其实都未跑到真系真真正正嘅马拉松，我都系跑到十 K 啫。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咧，我就有同爸爸一齐咧去做一啲重训嘅 training 啊。咁点解会想做呢个重训嘅 training 咧？因为喺跑步嘅里面，
1: 就是、你孭住爸爸重训啊嘛。
0: 我同爸爸一齐去参加咗一啲出面啲重训班，系、啦，有唔同仪器嘅，我哋唔需要孭住爸爸，我应该孭唔到佢。我就算孭到咧，我都企唔到起身。咁、但系咧，点解会一齐去玩呢一个重训咧？就系、是、锻炼翻一啲我哋平时好少用到嘅 pat pat 位啦，可能系大髀位啦，可能系小腿嘅肌肉啦。原来某程度上咧，对于我哋跑步咧系有帮助，令到我哋可以点样运用埋其他唔同组织嘅肌肉咧，嚟到令到我哋跑得更加轻松，又或者唔会跑伤咁样。咁因为去到做咗重训之后，先发现，哇！原来我平时系冇用过呢啲位嘅，原来可以用到架咁样，或者平时系唔识得用呢一个力咁样，咁所以咧做重训咧的而且确系可以令到咧跑步嘅时候，甚至乎平时行路嘅时候咧，都真系咦好似劲啲咁样啦。咁最近咧就喺呢一个嘅新闻里面见到啊，有喺我哋香港嘅一位男子再加八十岁嘅妈咪咧，去咗印尼参加最近好流行嘅体能赛。咁参加咗呢个体能赛之后咧，佢哋唔单止就系去参加，佢哋更加喺嗰一个嘅组别里面咧，成为咗冠军。
1: 哇，咁犀利！
0: 系啊，佢哋咧系打破咗年纪大机器坏嘅迷思啊，因为佢哋两个人加埋咧系83岁噶啦。
1: 嗯。
0: 哇，好厲害！咁、那個仔仔咧就同即係報章分享啦，就話最初咧只係同媽媽講話，哎，我哋去參加一啲親子步行嘅咋，8公里嘅咋咁樣。咁媽媽咧就以為啊普通散步啦咁樣。點知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先知道咧係要搬沙包啦，先知道原來係咁辛苦嘅喎。咁原來咧佢媽媽以前細個嘅時候咧，都係經常咧係徒步去啊，唔係經常，曾經係徒步南。雲南行到去長沙嘅，咁所以其實佢本身有個底子喺度嘅，即係都喜歡去行路嘅咁樣。
1: 即係可能我老咗，突然間參加呢個比賽，跟住啲報章就引
0: 就訪問你啦咁樣。
1: 哦，原來佢細個年輕嘅時候都有玩過啲跑山比賽嘅咁樣。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喺兒子嘅鼓勵之下咧，就能夠順利完成呢個個個比賽啦。咁佢喺賽後都有話個媽媽話：，唉，行路咧真係輕鬆咗好多啊，體能咧就係明顯改善咗啊咁樣。咁所以咧就覺得哇，真係～完全證明得到年齡咧，從來都唔係界限，甚至乎我哋尋日都有講啊，其實老友記有陣時就係覺得，哎呀唔好喐咁多啦，我而家啲筋骨唔係咁好啊，咁樣好容易咧喐得多咧受傷啊，反而其實就係唔好覺得自己喐得少就為止對你嘅身體好，其實喐得多對你嘅身體肌肉啊。骨络啊，所有嘢咧都系再会好啲，因为有个锻炼喺度，预防一啲肌肉嘅流失，甚至乎咧失平衡变差。咁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再觉得，哎呀我喐唔到噶啦，行得多咧我攰噶啦，千祈唔好俾藉口自己，唔好俾个界限自己。人生咧系充满无限嘅可能嘅。咁啊呢个仔仔咧仲话，其实同妈妈一齐去参加呢一个嘅体能赛咧。比傳統一齊去飲茶咧，嗰、那個回憶開心度仲大啲添啊！咁啊，講起運動啊， 细细个嘅时候啊 ，Vicky 啊，一定会喺呢一首歌里面咧有啲健体操嘅，希望大家朝头早都跟住喐下啦。

0: 有冇跟住一齊跳？嚟自 Village People 嘅 YMCA 6:43，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啊，好冇啊？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9度，會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仍然穩定，大家就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氣温26度，相對濕度94%，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早上嘅晨光百科要問一問小白啦，又平時你去旅行嘅時候會唔會瞓唔著㗎？又或者唔喺自己熟悉嘅環境之下去瞓覺，會唔會瞓唔著？即係嗰啲三寶床
2: 嘅人，我諗好細個會囉，即係幾歲嗰陣時
0: 係
2: 十歲以下咁樣，可能都有機會。
0: 大個就唔會啦，
2: 唔會啦，
0: 就會好安心啦，
2: 好安心啊，係啊，因為就算未翻工嘅時候，即係都仲係在學時期嘅時候，即係都有周圍去啦，都冇啦。因為知道睡眠好重要。
0: 咁都係好事嚟㗎。咁究竟點解有一啲人會覺得啊，去旅行啊，又或者去到其他地方會瞓唔著？
2: 因為三寶床。
0: 係啦，係咪就係因為三寶床呢？係咩嚟嘅呢？係咪就

0: 就是跟我們的大腦活動模式有關，就是跟一些熟悉的環境啦，一些陌生的環境啦，都有影響的。這個研究呢就說啦，原來當我們去到一個新又或者陌生的環境睡覺的時候呢，我們的右腦呢是會正常休息的，但是左腦呢就會保持著一個警覺性。保持呢個警覺性嚟做咩呢？就係保護自己。咁所以呢，當我哋呢個大腦活動模式即係啟動咗之後呢，就會令到我哋好難入睡啦。就算你真係點下點下床咁樣，你最後真係瞓得到覺啦，都好難進入一個深層嘅睡眠嘅。咁所以有啲人話陌生嗰個咩三寶床係真係有呢回事嘅，就叫做第一晚效應啦。咁可唔可以改善嘅呢？咁當然可以啦。咁其實只要你去旅行，又或者去到一啲三寶嘅地方，你想真係瞓得好啲嘅，就帶上自己嘅枕頭，甚至乎呢帶一啲你熟悉嘅氣味啦、質感嘅被仔呀、毛巾仔呀，就可以成功欺騙你嘅大腦，唔係安撫你嘅心靈喎呢個報告下。唔係話令到你嘅心呢好似瞓得好啲啊，或者有个熟悉嘅感觉，系要欺骗我哋嘅大脑、哦，咁就可以减低咧我哋嘅左脑个警觉性，不断咁样去活跃啦。咁又或者咧，可以揾一间同自己睡房比较相似嘅酒店，即系假设个间隔差唔多，都系个床系偏向窗口嘅，咁可能揾翻嘅酒店咧，都系同自己屋企嘅睡房差唔多样，咁样咧就可以保持得到，令到我哋嘅大脑咧有放松嘅感觉，有相似嘅感觉。又或者可以喺瞓觉嘅时候咧，就系、是、首先冲个热水凉，咁样冲个热水凉咧，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睡眠。又或者咧，去播放一啲你平时听开熟悉嘅声音，假设。我屋企附近呢係近呢一個馬路嘅，咁你可以嘗試一下播啲
1: 即係把鬼
0: 播啲車嘅聲音，又或者你喺屋企，我哋住村屋嘅，唔好笑住個報告真係咁講嘅，住喺村屋嘅多雀仔嘅聲音，又可以播返啲雀仔嘅聲音、
1: 嗯、
0: 又或者呢啊原來白噪音對於你嚟講係有平靜嘅感覺嘅，又可以播返一啲白噪音嘅聲音。
1: 即係如果屋企成日打麻雀嘅，就搵返嗰啲打麻雀嘅白噪音聲
0: 係啦呢、這個唔知啊，麻雀唔知啊。你首先都要有麻雀，你平時都係聽開麻雀瞓咁就可以啊，或者咁如果你平時唔係聽開聽住嚟瞓咧，咁我唔知得唔得啦。咁總之就係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旅行嘅時候有一個放鬆休息嘅時間，因為喺旅行嘅時候都可以令到我哋認識自己更加多。希望你哋下次去旅行嘅時候都唔會有呢個三寶床嚟到影響啊！

0: 6:51，52分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刚才有听过嚟自杨千嬅嘅《自由行》，而家出边气温26度，今日咧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记得带遮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系啦，嗱呢个虎皮兰又系非洲噶，
3: 来自非洲嘅南部啦，
2: 哇，咁
3: 西部 sorry，
2: 怪之得你虎皮兰，
3: 你成日问我噶，
2: 吓
3: 有冇香味？
2: 有香味，非洲嘅花都有香味啊！
3: 其实佢本身咧系虎皮兰系叶嚟嘅，咁我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其实你喺网上面成日都会见到噶，喺 IG 嘅 Pinterest， 咁佢系一块好厚好大嘅叶。咁大到咧，我都唔知點講，即係通常係坐地嘅嗰啲植物嚟嘅。
2: 哇！咁都幾
3: 講真啦，啲葉嘅 size 啲人成日問幾大，其實可大可小嘅，細嘅可以係即係你前手臂咁大嘅又得啦，或者係可以坐地嘅咁高嘅都得嘅。咁佢係厚嘅，佢每塊葉都一塊好大塊嘅。咁係暗綠色嘅。咁佢硬嘅質地啦，係硬嘅，即係剝你個頭痛嗰啲啦。咁佢係揀，佢每次可能三四塊，同埋直立嘅，好直嘅，企得好直嘅。咁、三四塊擺喺個盆栽裏面嘅。
2: 我見到佢樣咧都非常之靚，其實因為
3: 好型啊，其實佢塊葉仲有兩隻色。
2: 係啊，我呢啊要形容一下先，佢個葉咧其實係好似一個咧冇劍柄嘅劍一樣。
3: 唉，好犀利啊！我都唔知点讲头先，
2: 得唔得？
3: 系，
2: 系咪好似啊？冇剑柄嘅剑咁样咧，就有，但系我呢个盆栽上边咧就见到系五六块啦。咁呢啲嘅好似剑身嘅叶咁样咧，佢就树高咗，都几高嘅。咁啊，头先刚刚就形容咗个长度啦。其实系咪我骤眼睇都两尺噶？兩尺幾嘅高度，咁然後咧佢就深綠色嘅葉，不過咧喺佢側邊嗰度咧就變咗好似係有兩邊咧都係淡黃色嘅，就好似個劍鋒嗰個位咧側邊啊，即係中國嗰啲劍鋒嘅位咧就係淺黃色、淡黃色嘅，咁啊令到黃色咧就包住咗呢個深綠色，咁我覺得咧都幾靚，因為佢嗰個綠色咧直接望落去中間嘅時候，仲見到有條軸啊，即係葉嗰條軸啊，好似樹枝咁樣咧，嗰條咧就特別深綠色嘅，咁你令到成個葉咧望落去真係好似一把劍，同埋係有層次嘅望落去立體咁，相當之足夠。
3: 係披針，我想講咧就係話咧，呢啲咁嘅葉一定大塊，你先會做到咁多，即系见到嗰条你话嗰条脉喺中间嗰条，同埋咧，点解佢叫虎皮兰咧？因为佢有少少似老虎嗰个斑纹、所以又咁样得名嘅。
2: 咁讲翻呢一个成把剑咁样，你话佢有香味、
3: 其实香味咧就唔系喺块叶出嚟嘅。
2: 哎呀，我仲谂住喺块叶嗰度出嚟添。咁点
3: 又 fit 咗你啦？
2: 就系、是、你啲香水倒落去啊？
3: 唔系，因为咧佢春夏嘅时候咧系佢嘅花期，即系呢块叶咧。好多有啲葉咧，其實佢主力係個葉嘅植物啦，但係佢係會生花，可能係細細地嘅花喺側邊嘅，係佢春天夏天嘅時候咧就會生啲花喺
2: 隔。哦，咁我明啦。
3: 嗰啲花有香味，所以唔會太大。
2: 就好似我係晨光嘅主持一樣，
3: 係，
2: 但係可能主力我係負責聽電話嘅。打俾聽眾嘅，跟住咧又做好多唔同嘅 backup 嘅咁樣。哦，
3: 你簡直係周圍 anywhere 啦，又出又入咁樣，即係室外室內。
2: 咁呢個都幾特別喎，即係佢又有花，又要按照翻四季去到有唔同層次咯，咪真係。
3: 但係啲花咧就唔好大嘅，可能細細細，
2: 滿天星咁樣，
3: 有啲味咯。
2: 佢啲花有味嘛？即係你咁講。
3: 係啊，花係有種甜味淡啊，但係唔係太濃嘅。
2: 貴花咁樣。
3: 花味桂花好远啲，所以好难，唔可以咁样讲，咁就会逼到啲听众啦。即系有啲花香味，普通花香味啦。
2: 咁但系佢就系要有花先至有香味，即系如果佢冇花嗰排咧，就发觉佢点解冇咗啲味嘅咁样。
3: 系啦，咁如果佢个花咧就系白色嘅，咁但系大家主要欣赏嘅时候都系欣赏个叶咯。因为个叶已经好型啦，摆喺度好靓啦。
2: 叶系型啊，喂，性价比高唔高啊？呢、這个
3: 唔系好贵嘅，就睇先。今次我去花墟又好似冇乜特別留意，有佢，但一定有得賣，
2: 一定有得賣。
3: 係呢啲，
2: 即
3: 係
2: 周圍問我要虎皮蘭咁樣，
3: 應該有，
2: 就會有人走出嚟㗎啦。
3: 係啦，咁但係你就唔可以太凍嘅，凍香港就唔會啦。太凍或者唔係斟水，係淋水太多嘅話，對佢嚟講都係個弱點，即係佢唔掂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又係吸收到啲甲醛啊，味道啊嗰啲。
2: 啊，真係唔錯喎呢個。
3: 其實好多植物，其實好植物都係。
2: 屋企嗰塊油鹽油擺幾棵喺度搞掂。
3: 其實。喺油油啦，或者買一件家私咧，都好好，都有味。
2: 嗱，因為有啲甲醛咧，要同翻聽眾講，有啲甲醛其實係冇味嘅，即係係啦，佢係滲喺空氣入邊。
3: 好鬼醒啊！唔一定有味噶嘛。
2: 明白。
3: 係啦，
2: 啲特別寓意嘅，即係例如佢咁樣霸王別姬咁樣一成把劍，項羽嗰把劍咁樣，係咪代表一統天下、業績橫行咁樣咧？
3: 你可以咁
2: 講，但係業績橫行唔得，業績要向上先得。
3: 但係佢冇乜特別揾到佢咁特別嘅寓意咯。咁、但係佢擺書房咧，譬如而家呢綠色嘅植物啊，擺簡單一個盤啊，擺即係擺書房嘅客廳啊，
2: 書卷氣甚重。
3: 係啦，係啊，真係即刻提升啊成間嘅格調。係啊，而家唔使一定要買啲咩家私或者咩嘅，擺盤植物咧，
2: 你覺得啱，
3: 好靚。做重點咧就係佢啲葉咧，其實如果你想一盤變幾盆咧，其實好容易。你就將其中一塊葉掹出嚟，跟住擺落個盤度，其實插落個泥度咧，
2: 佢自己再生，
3: 佢就會再
2: 生。咁我應該點樣掹佢出嚟？我就掹佢會爛，連埋啲根去。
3: 唔會嘅，唔會爛嘅，你掹咯。你可能唔喺中間就剪開，剪咗佢，跟住啲肉咧，啲嘢都飛曬出嚟。
2: 咁犀利，今日好抵咯，養呢、這個種呢個虎皮蘭。
3: 嗱，重點頭先講到
2: 生生不息，
3: 剪嗰個葉，其實不嬲植物都係唔使買嘅。
2: 哇，
3: 是啊，
2: 你推翻咗好多香港人一直嘅思维。
3: 其实植物系唔需要点买，你有一盆喺度就可以生生不息噶啦。
2: 嗯，
3: 一盆变两盆，即系变四盆、十盆咁样。
2: 然后仲可以卖翻出去添。
3: 系咁就应该难啲，系啊。嗱你剪个叶嘅时候唔可以剪到佢好似你咁喺中间块叶嘅中间剪有伤口啦，系唔可以嘅。咁你慢慢即系
2: 成把剑掹出嚟嘅要。
3: 系啦、啊，咁、你难免会有伤口。其实难免你会有伤口，其实你等佢干咗先。
2: 嗯，
3: 即系等佢
2: 干咗先黐胶布。
3: 系等佢伤口干咗先，即系嗰个唔好话湿地地湿晒，你见到。乾咗，其實好似人咁樣嘅傷口，你乾咗嘅時候，佢就唔會見到濕濕濕咁樣。咁揀啲透氣鬆軟嘅泥啦，咁就插，唔好插片，插兩三片啦，插3-4 cm 深咁樣咯。
2: 知道。
3: 跟住擺陰涼嘅地方啊，通風啊，跟住間唔中又要淋下水啊。其實慢慢慢慢佢會生長。
2: 佢嘅葉係抹啊、噴啊，定係點樣好咧？
3: 你嘅插噴落啲泥度啊。
2: 噴落啲泥。
3: 淋落啲泥。
2: 咁啊，個葉就抹下佢咁樣。
3: 係啦。
2: 咁咪有多層。
3: 其實一個月已經生根㗎啦。
2: 哇！
3: 如果你咁樣擺落去，一兩個月啊。有生牙，即系长呢个牙，跟住慢慢就可以将佢移植啊，跟住、即系其实都等一年半载。其实植系养呢个通常好少人养一两年。你真系中意植物嘅话，其实可能十年。
2: 我自己都中意呢个虎皮兰，因为俾我感觉似一把剑，就霸气啊。
3: 系啊，佢其实有长有短嘅。咁另我就俾一长嘅张你，因为费事等一炸爆你嘅手机啦。咁其实都有啲细嘅，其实都大好细嘅。
2: 哦，我中意长啊。
3: 系长就型啲咯，
2: 短嗰啲咧
3: 霸气啲咯，
2: 刀仔锯大树咁。买彩票咩？
3: 系啦，呢、這个几好啊，我觉得而家都好兴嘅，其实系啊，大家都可以摆到，
2: 可以试一试咯、啊。总之去到花墟嗰度，我要虎皮兰咁，你自己搵啦。
3: 你唔使问，其实你望都得嘅。其实唔系一定喺球场嗰条街，喺侧街咧。咁、其实就系专卖植物嘅地方咧、其实佢摆好多盆栽多肉喺度嗰啲咧，其实你就见到有噶啦。
2: 咁大家快啲去试一试呢个虎皮兰啦！唔该晒，安安。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说，早上6点10分左右，钦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7.1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塌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塌的房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住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2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塌，2人心肺停止。当地仍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数百名自卫队队员已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他强调，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7，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2， 人民币离岸价 6.771，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各隧道的情况，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由于赤柱东头弯道有悬垂树枝，城八观光巴士 H3 H4 线服务暂停。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3，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7: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交给你，
6: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0: 好样
9: 音乐。
1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又是一个鱼的早晨，望着水滴在音乐中呼吸， Breathe Secret Garden 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2026年7月29号，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7点半。送来蔡琴

雨天带来的色调啊，忧郁的，思念的，感叹的，费翔，只有分离。好样音乐。

跟我来一起重温经典啊，请跟我来，苏芮和于堪平啊，当中这一位男生于堪平呢，也是当年呢搭错车电影的导演，那么刚刚过76岁生日啊，那么也获得了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金马的执委会宣布，第63届的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呢，将会颁发给资深名导于堪平。他接获喜讯时呢，忍不住惊呼啊，是自己最难忘的生日大礼。当年搭错车呢，在第20届金马奖入围11项，勇夺4项大奖。片中的经典歌曲，跨越时代的传唱，

声音，那些温度啊，那些经典的歌声，经典的画面。好洋音乐，我们再一次重温苏芮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一样的月光》。今天来到早上7:29，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人民币离岸价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2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在浪翠园。城巴观光巴士由于赤柱东头弯道有悬垂树枝， H3 H4 线服务暂停。隧道的情况，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另外，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和客运大楼T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转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2: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2: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3: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3: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好动活泼的学生比较难教吗？教师和家长们应该怎样抓住重点教导这类型的孩子呢？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前校长梁丽美校长带来她的分享。
4: 活泼的小朋友不是一定叫做曳的，他们会有自己那个思考能力。当然我们要教导的呢就是他们的礼貌和好的品德。但是我们不是要控制他的思考的。我哋唔好喺个框框里边咧阻碍咗小朋友嘅思维，但系有一样嘢系一定要坚守嘅，就系、是、明辨是非。是非系一定要分清楚之余咧，仲要有个礼貌品德。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

当年这张专辑真的很有意思啊，名字叫做做完功课得唔得玩下，记得用广东话来说哈，普通话呢说不出那个味道。当中呢有当我们听过的十二个为什么，广州小云雀儿童合唱团，还有这一曲很有意思的周华健呢往后大道东上，红彩妹妹爱的故事。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听一曲这样的歌曲啊，都会会心的微笑起来啊。四大影后在2015年跨界合唱的暖心单曲《我要你好好的》，听过有刘若英、周迅、汤唯和桂纶镁。愿大家每天都好好的，好好感受生活。

0: 送来任贤齐的暖心歌曲《只回家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在加岛町一个。